0: 等着，我马上回去跟创老板报告。
1: 我们的机车上有净化功能，不过可惜没法召唤机车。等帮人鱼们解除了暗黑魔法契约，我们再想办法。

0: 原来解除暗黑魔法契约这么复杂，幸亏有章鱼老师在。
1: 你说什么？我在熬制今晚喝的汤。啊，解除暗黑魔法契约，只要对着它念个咒语就可以了。走起。我会找他们算账的。

0: 甜心超人和花心超人找到魔法契约，解救了人鱼族，并且破坏了创老板采集喀洛斯金属的机器。
1: 冰儿公主，章鱼老师，我们还要去找晶矢，先走一步了。
2: 晶矢，难道是？
3: 啊，对，令儿公主，你见过吗？
1: 我曾经在创老板手上看到过一种特殊的宝石，它长这个样子。
3: 画的有点简单。
1: 能画的具体点吗？我试试。这应该够详细了。
3: 是，甚至有点太详细了。应该是我们要找的晶石。
1: 那我们去找创老板吧。
3: 嗯，
1: 再见了，灵儿公主，章鱼老师。
4: 等一下。
3: 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4: 不是，你们走错方向了，是那边。
5: 把他们引到老板房间，我就能下班了。
3: 啊？
6: 来这里，
1: 花心超人，这里怎么了？
6: 这里好脏啊，把我的限量版裤子弄脏了。
7: 鸡汤来了，让一让，让一让。
3: 这里有地图，应该是这里。
1: 应该走哪一边呢？
7: 让开，让开，老板要吃饭了。
3: 这边。
1: 创老板会在哪间房间？
3: 放心，会有人跟我们说的。
7: 哦，对对对，放老板就在我身后那道红色的门里，红色的门必须选红色，别走错了。
3: 你看，主角的话总是没错的。
1: 晶矢。

0: 我早就猜到了你们的目的是我的宝石，所以才故意引你来。没想到，
1: 我们也猜到你是故意的，
2: 所以才假装中计。没想到，
3: 我也猜到我可能任务会失败，所以故意留了一手。我也猜到没这么早就下班了，所以我提前吃了午饭，还去买了菜。
0: 哈哈，很好，把他们扔到怪兽谷。
3: 是。
0: 喂，我需要离开米瑞岛的乌龟车准备好了吗？豪华商务座，别搞错了。
2: 我们一定要在创老板离开前拿到晶石。
4: 小菜一碟，花心磁力钻。
3: 没用的，这可是用千年珊瑚做成了笼子。
4: 都怪分出去，害我们两个都被抓了。
2: 不怪我，我说了会保护大家，结果
4: 这种时候你不要跟本主角争了，是我的责任，
2: 是我的责任才对。
4: 我的责任，
2: 我的责任，
4: 我的责任，
2: 我的责任，
4: 我的责任，
2: 我的责任，
4: 我的责任，
5: 我的责任。
3: 我觉得他说的对，他的责任更大点，男生嘛。
4: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这跟男女有关吗？
3: 那是他的责任喽。
4: 我不许你说我的同伴。
3: 那我来说句公平点的话，两个人都有错。
4: 那你是说他的话不公平了？
3: 喂，你什么意思？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你才是吼那么大声干嘛？
2: 钥匙孔呢？
3: 这是鱼纹锁，用鱼尾纹打开。居然骗我们！
4: 本主角的命运总是充满坎坷啊！
3: 下去吧你！
4: 放我们出去！
2: 听说这里沉睡着许多未知的怪兽，别惊动他们。
4: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啊，有人来救我们了！还跑了！

还好，要的不是我们。

0: 我们赶紧去找创老板。
1: 创老板，你想逃？
2: 看来得由我亲自解决你。
1: 这句话应该由本主角说。
0: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跟创老板交过手吗？
2: 我们什么时候交过手？
0: 创老板每种模式都有极限，
1: 等他到最后一个模式的极限，我们就赢了。
0: 没错。
2: 太天真了。
3: 我看创老板还没到极限，我们就到极限了。
0: 创老板得到晶石力量，硬碰硬方法不行了，但我们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2: 上班，不是战斗，不许聊天。

0: 轻松。
1: 每次使用完力量，你都有一瞬间失去能力。化心磁力钻。天心超人，多亏了你的主意，我们才能这么轻易打败创老板。
2: 没有你，我们也不可能逃出深海怪兽谷啊。
1: 尼瑞岛总算恢复正常了，不过这块晶石到底有什么用啊？
2: 我们联系乔博士吧。乔博士，我们拿到晶石了。
3: 很好，现在将晶石放进晶石底座。

0: 匙是能打开任何东西的万能钥匙，
1: 而且有了晶石，你们还能召唤机车过来。
0: 啊，真的吗？我试试。
2: 全新超人变身，全新机车侠。
0: 哇，晶石还能打开平行宇宙的通道，把机车召唤过来，
3: 那我们就可以净化喀洛斯金属附近的污染源了。

0: 六超人在晶石底座的指引下寻找分散的晶石，其中开心超人和伽罗前往童话世界寻找晶石。
1: 你们一直跟着我是想干什么？
2: 抱歉，我们不是故意跟着你的，只是找晶石的地图一直指向你。请问你身上有晶石吗？
1: 什么晶石？我只有这本刚借来的书，给你们吧，不要再跟着我了。
3: 看来晶石就在这本童话故事里。
2: 很有可能，但我们要怎么进去童话故事书里呢？

0: 我们变成童话故事里的猎人了。
1: 新的地图指向出现了，晶石果然在童话世界里。开心兽人，我们出发。
0: 伽罗，我们先吃午饭吧。
1: 哥，你不是刚才吃过了吗？
0: 你是吃过了，不过吃过了午饭的第一顿，还有九顿没吃呢。老板，来石龙生煎包。
1: 开心兽人，你嘴上都是肉。
2: 怎么又是你？你这个骗吃骗喝的家伙，不要再来我的店了。
3: 谢谢哥哥，我之前听到你们说找晶石，我知道在哪儿。
0: 真的？
3: 我是国王的新衣故事里的小孩诚实，我从不撒谎。
1: 你真的是诚实？有什么可以证明吗？
3: 有，这是国王给我颁发诚实宝剑时的照片。后来动画的画风变了，我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0: 没错，我们的画风变过。
3: 那你喜欢以前的画风吗？
0: 以前的画风很可爱，但现在的画风更帅。
3: 对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
0: 看来他真的是那个指出国王没穿衣服的孩子。那他说的一定是真的。
1: 可他怎么知道晶石长什么样呢？
0: 他一定不会撒谎的，我们跟去看看吧。

0: 哎呀，又有两个人被骗喽！
1: 我在河里玩水的时候，看到了你们要找的晶石，掉在河底。我在这帮你们保管身上的东西，你们放心去找吧。
2: 谢谢你。
3: 等等，啊！我鞋子松了，要整理一下。好了。曹博士来信息问我们到了没有，我回复他一下。好了。
1: 又怎么啦？
3: 没怎么，下水之前热热身，活动一下。
1: 哎呀，受不了了。竟是被一条红色的鱼叼走了。
2: 什么？伽罗，我们赶紧下去追呀。我抓住那条红色的鱼了。
3: 这么小的鱼怎么可能会叼走晶石呢？诚实呢？他把你的晶石底座和其他东西都骗走了。
2: 他是整个童话世界最诚实的人，怎么会骗人呢？我们找他问清楚。
4: 把你的包交出来。不是这个。我要的不是吃的包，是你身上的包，背包。
2: 诚实，你为什么拿了我的东西就跑？
1: 你们下水后没多久，小红帽故事里的大灰狼就出现了，我只能逃跑。
2: 原来是这样，我就知道你不会骗人。
1: 对不起，是我没看好你的东西，我的包被大灰狼抢走了。
2: 他的包被抢了，我们赶紧追呀。
4: 朱老大，你的草房子太不结实了，一吹就倒。
2: 这是三只小猪故事里的狼，不是这只。
4: 爱撒谎的小孩，现在狼真的来了，再也没人会相信你了。
3: 这是狼来了故事里的狼，不是这只。
4: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快点开一开，我要进来。
2: 这是小兔子乖乖故事里的狼，不是这只。
4: 你们是谁？怎么老跟着我？
2: 我在找小红帽故事里的大灰狼，但总是找错，不好意思。
4: 你们没找错，我就是小红帽故事里的大灰狼。因为童话故事都喜欢用狼来做反派，所以所有狼的角色都是我。
2: 大灰狼，把诚实的包还回来。
4: 你们是他请来的帮手，我还想找他要回我老婆的平底锅呢。
2: 看我的。
4: 我
2: 还回来。
5: 我找诚实的包只是想拿回被他骗走的平底锅，没想到他又骗了我，他包里什么都没有。
2: 什么？底座不在包里？
3: 东西应该还在诚实身上。
0: 今天一定要把诚实找出来，他骗了我十个金币，真是太过分了。
6: 他骗了我十条金手链，实在太过分了。
0: 他骗了我十颗金牙，实在太过分了。
2: 原来诚实真的是骗子，我那么相信他，他居然骗我。
4: 既然我们都是被骗的，那不如……
1: 这个东西真特别，应该能换不少金币。
4: 放什么进去都能变出什么的神奇袋子，大家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喽。
1: 切，一看就是骗人的。
2: 哇，听起来好神奇呀，让我试一试。

0: 好神奇，我也试试。变来变去都是这些，真无聊。他又不能变出金银珠宝、秘密宝藏。
1: 升级版神奇袋子，无论是金银珠宝还是神秘宝藏都能变出来哟。只要你放一个锅和底座进去，就可以变出宝藏了。咦？是要炒菜的锅和白色的底座？是要平底锅和晶石底座？
0: 你们说的就是这个对吗？既然是这样，那我绝不给！
1: 别跑！
0: 想骗我可没那么容易！
2: 抓住他！抓住他！还我东西！
0: 我没骗你什么东西吧？你拦我干什么？
3: 我是来推销鞋子的，买双水晶鞋吧，穿上它，你就能变成公主。
0: 哼，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还你们就是了。
3: 我的金元，
1: 我的平底锅，
4: 我的晶石底座，还有圣剑包。
5: 我们继续去找晶石吧。
6: 诚实明明是国王的新衣故事里最诚实的人，他怎么会变成骗子呢？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他们服佑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素姐，早说出来，少受点罪。
1: 我真没看见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那你到底看没看见他们在不在屋里？
1: 也没有。大少爷说他们在屋里，让我盯着。我确实没看见他们出来。
2: 这几句话你都说了100遍了。
1: 哪有那么多，也就8遍。
3: 苏姐，不管你说了几遍，我要听你说实话。
1: 我说的是实话。哎，算了，你也打累了，你过来，我实话就说给你一个人听。
3: 说吧。
1: 离我近点，我不想让别人听见。

0: 周总，周总，哎，周总，哎，周总，周总，行动，行动，行动，周总，这个醒来傻不得，
1: 傻不得，傻不得，傻不得。
0: 来人，给我往死里打！钟总，
2: 钟总，谢谢你的耳朵，
3: 都给老子滚开！把你姥姥，叫一个能听懂人话的出来。
4: 荣儿少爷啊，
3: 认识我就好，我懒得跟你废话。进去告诉竹木春一，半个小时之内不把锁杰放出来的话，老子就把你们避暑山庄夷为平地。
5: ユスなら反撃せよ。だが、九州を先、ヤスを一回とて。
3: はい。

0: 时间到了，准备时机。好家伙，看来是早有准备呀！我今儿非得试试，看看谁的骨头比较硬。
1: 荣叔，
0: 姐，你怎么来了？
1: 回去。
0: 咱那把锁匠给要回来啊？
1: 不能要，他们自己会把锁匠送回去的。
0: 那不一样，咱把人给要回来，那多威风啊！
1: 现在他们不占理，如果你再闹下去的话，他们就占理了。

0: 时候他把你扣住，让哥给他们提供徐家姐妹的线索，你说哥给还是不给？
1: 那我们就这么回去了？
0: 竹木就等着你上钩呢。
2: 今儿是给我姐面子，暂且放你们一马，以后在承德的地面上给老子小心点。
0: 进去告诉竹木纯一，索杰是荣石最得力的助手，让他自己看着办。还有军需品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解决吧。
2: 兄弟们撤。
3: 走了。
4: 荣毅还说军需品的事儿让将军自己想办法。
5: 今天2月2龙抬头，荣某在这儿给各位龙头请安了。
6: 哎呀，多谢多谢。
5: 今天把大伙叫来，就是想跟你们说军需品的事儿，大家该准备准备。但有一点，如果我不发话，谁要敢给日本人一个大子儿，那就对不起了，咱们一块儿灭他全家。散了吧，大伙儿回去加紧准备。
7: 哎，走吧，
8: 告辞，告辞，
7: 告辞，
8: 告辞了，
7: 告辞。

我给你煮一杯。尽管我只闻过一次蓝山咖啡的味道，但是让我终身难忘。味道还在，但人已经没了。当那颗子弹射向我的时候，

0: 爹，这城门口都有鬼子跟汉奸把守着呢，咱进不去啊。
1: 就算人进去了，枪也带不进去啊。
0: 枪不进去，咱们进去干什么呀？
1: 也不知道咱那俩媳妇在里面过得怎么样了。
2: 爹呀、啊，你怎么那么早就走了呢？
1: 兄弟，兄弟，怎么了？鱿鱼买卖做不做啊？
2: 爹都死了，哪有心思做买卖呀、啊？
1: 哎呀，你爹死了，你就不接着养家糊口啊？
0: 就是，谁没死过爹呀、啊？
1: 嘿，你爹呀死了，你还得过日子不是？哎，这十块大洋赚不赚？
2: 我赚。哎，
3: 你过来。
4: 长官什么都没有啊。
3: 我看看，铁哥，哎，走吧。
2: 爹呀，
5: 我的。
2: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爹呀，你就这么把我们都丢下了。
5: 怎么了这是？
2: 让胡子给杀了。哎，别看了，都生蛆了。

0: 么大味儿还往城里推，在外面埋了得了。
1: 不行啊，丧事还没办呢。
0: 行行行，快快快，快走吧。
1: 哎哎哎。

0: 快出来，快出来！真臭，太臭了，什么味儿啊？哇，臭豆腐能没臭豆腐味吗？
1: 这承德的臭豆腐也太臭了。
2: 爷，十块大洋。
3: 你爹都死了，你还笑？不笑话你！
2: 哎，不笑，不笑。
3: 哎，打个折，五块。
0: 哎，那不行，说好了给十块的。
1: 你要是能把我们俩的枪也给弄进来，我给你20。
0: 那不行，那不行，你给我100块我也不干呢。
3: 哎，就5块，滚蛋！滚滚滚滚滚！

0: 容大少爷。
1: 嗯。你醒了？
0: 这就是徐大小姐吧？
1: 给你带了点东西。
0: 我来。这是大少爷给你买的营养品，吃了这些有营养的东西啊，身体恢复的就能快一些。西医说的。
1: 对对，西医说的。
0: 我是大少爷医院的学员，这两天我留下来照顾你了。
1: 嗯，对，我让他来照顾你。
0: 我爷爷教过我点穴针灸，我从小就会用穴位给人治病。我给你扎几针，保证你几天就不疼了。
1: 他说的对，几天身上就不疼了。
0: 哎，大少爷，你怎么总学我说话呀？
1: 那我就不说了。
2: 不用了，你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1: 你们想好了？
2: 想什么？
0: 荣大少爷希望我们离开承德。
3: 我们大队长说，我们和日本人之间不是家仇那么简单，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才是正道。
2: 你们大队长？
1: 哦，他是抗日义勇军。
2: 那你还希望我们离开承德？
1: 徐大小姐，你所做的一切，除了能减轻你自己的内疚，对这个国家、对东北、对承德一点意义都没有。就算你杀了竹木纯一，他们还会派来一个竹木纯二，甚至竹木纯三。
2: 我想不了那么多，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事。
1: 徐大小姐，
2: 我只想还清我自己的债。
1: 你听我说。
2: 你可以走了。

0: 好，那你好好休息。哎，大少爷，你这么好的技术不当卫生员真是太可惜了。哎，要不然我就跟大队长说说，一定行的。哎，你等我一会儿，我没说完呢。
1: 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后来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0: 我记得他以前很机警，身手很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结巴，我很奇怪。
1: 不争气的嘴。
2: 将军，荣石给承德所有的商人发了狠话，谁要给关东军出一个大字，他就灭谁全家。那些商人本来把军需品都准备得差不多了，现在又都不敢拿出来了。
3: 走，我们去荣公馆。
4: 将军，请等一等，现在去荣公馆合适吗？
3: 该给台阶了。徐家姐妹的事情先放一放，军需品的事情不能耽误。
2: 将军，我就不用去了吧？您不是说我不用出避暑山庄？
3: 你还算是个军人吗？

0: 再说日本话，把你来烤着吃了。
1: 又生气了。
2: 徐家姐妹

0: 有了他们，你才能踏踏实实的拿到军火。嗯，
1: 徐家姐妹在承德名声大振，只要他们肯加入，依靠他们的影响力，我估计很快就能拉起几千人的队伍。
0: 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他们还没答应呢。
1: 那你跟我说这么热闹干嘛？
0: 我只是觉得问题不大。我买这台车就是为了送他们出承德用的。

0: 将军十分精良，还是918的时候从北戴营缴获的那批。
1: 别歇车了，等荣石的物资一到，一起运走。
0: 嘿，
2: 将军，荣石还会帮我们筹集军备吗？
1: 他一回承德，立刻派人请他来签兵工厂的合约。
2: 是。
1: 金国军，我突然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0: 将军的意思是，
1: 如果徐家姐妹只是杀掉我们这几个军官也就算了，如果他们是在打这批军备的主意。
0: 不会吧，他们只是为了报仇。
1: 这批军备对我们长城作战很重要，好在青石23能够及时赶回来押运这批军备，他明天能到北平，后天或大后天就能到承德了。

0: 清水23，抱歉，这次你错了。我有办法比你早一天到承德，我会在你到承德的前一天把姐姐妹妹接走。祝你好运。
1: 好，快点，好。

0: 泰莎！泰莎！
1: 你是自己跳下去，还是让我把你扔下火车呢？

0: 清水二十三，对不起，我骗了你。这么做，我可以比你提前两天到承德。如果你认为我是逃兵，那就是逃兵吧。我不希望在承德再见到你，我只想把我的亲人顺利接走，给你留下一床被褥。北方的冬天很冷，注意别感冒。徐锦川。
1: 太嫂。
2: 何だそれは。
1: 綿です。
2: これは侮辱だ。
3: 将军，出了什么事？
4: 清水二十三被徐锦川甩掉了。
3: 真是想不到，连清水军也会被。
4: 他会比计划晚三天到达承德。通知北平驻军，组织枪手，在北平火车站干掉徐锦川。
3: 将军，如果是这样，那清水军还能赶得上为我们护送这批军备吗？
4: そうか。就算这几天荣石再次给我们提供了徐家姐妹的线索，恐怕你们
3: 将军，我忽然想起一个人。
4: 谁？
3: 吕良彪。徐一航身上那几枪几乎都是他打的，其实他本来有机会击毙徐一航，但是最后那一枪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打。
4: 那你
5: 最多再有半个钟头，他们就可以拿下这个阵地了。这个时候你让关东军把他们换下来，吕良彪肯定不服啊。
6: 不服也得撤。
5: 不是，
7: 支队长，干嘛这个时候让我们撤下来？
6: 遵从命令。
7: 那个山头是兄弟们用尸体铺下来的，眼看就要拿下了，干嘛你们要捡现成的？
5: 梁彪，执行折腾小一大佐的命令。
7: 凭什么折腾小姨？折腾到老子头上来了，老子不是你小姨。
6: 你撤不撤？
7: 不撤。
6: 敢干！张一平，管好你的手下。
7: 梁彪，
6: 别干了！
7: 我呸！
6: 梁彪，你干什么你？
7: 我
6: 干
7: 啊！你再说一遍！哎，
6: 拖走！
7: 啊，大佐，
6: 别干了！别干了！别干！张一平，此人竟敢在阵前违抗军令，殴打大日本皇军，必须立刻就地正法。
4: ただしに、吕良彪を仕事に戻せ。急がせろ。
5: 这回才是咱真正露脸的时候，他日本人干不了的事儿咱能干。
7: 我这人啊，就是对女人下不去手。
5: 那这回呢？
7: 不下手不行了，都上黑名单了。
5: 这就对了，我再嘱咐你一句，这回千万别再打日本人，我又不在你身边，可没人保你啊。
7: 我知道。
5: 还有一件事，彭超被徐家姐妹杀了，你回去就是三营营长，准备接替他吧。
7: 我还真没看在眼里，一个破营长有什么可当的？
5: 那你为什么当兵啊？
7: 大哥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是为了大哥你。
8: 好了。怎么样？真的好很多了，不那么疼了。
9: 谢谢你啊，小燕。小燕，你能不能教教我，以后你不在的时候，我也能给我姐针灸？
10: 那可不行，扎不好是要死人的。我从小就跟我爷爷练，练了十好几年才敢下针。哎，不过我可以教你推拿，按揉穴位也能治。

0: 治病，谢谢。姐，你想好了吗？他们这几天就要送我们出城了，已经有很多人因为我们受牵连了。
1: 嗯，最近死了好多人呢。哎，前两天荣大少爷的管家索杰也被抓进去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出没出来呢。

0: 左杰，你怎么坐起来了？快快快，躺下躺下。
1: 没事了，二少爷，你说我多没出息啊！这伤刚一好，你猜我想干什么？
0: 你想干嘛？
1: 我这突然想吃老杨家板面了。哼，
0: 那还不简单，我让手下去买一份回来不就得了？
1: 那买回来面就坨了，老杨家的板面呢？那得趁热吃。怎么样，二少爷？
0: 有没有兴趣陪我吃一碗？不说，就你事儿多。起来吧，走着。
2: 得嘞，走。<笑>来喽，来喽，面来喽。
3: 哎哎，
2: 二少爷，索爷，请。
3: 我每次来承德都要来老杨家吃碗面，嘿，好吃。<笑>
4: 好吃，好吃，好吃。
3: 哎呀，你看，<笑>兄弟，给你打听个事儿，听没听说过咱们这儿来了一个叫徐一航的，啊？
4: 当然听说了，徐一航你都没听说过？
3: 我们俩刚从外地来的。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

0: 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 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

0: 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9: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1: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 运动完了要

0: 拍打四肢痉挛，九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

0: 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 掉，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

0: 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

0: 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哎，我跟你说，咱承德出了3个大侠，其中有2个就是徐家姐妹，一张神弓打得日本鬼子和汉奸是闻风丧胆的。现在还有谁不知道徐一航、徐二航的？
3: 徐二航是我老婆，徐一航是他老婆。
4: 这还没喝酒呢，你就多了。哎，我跟你说啊，别听他吹牛，你看看他长这模样，能配得上人家徐二航吗？吃你！别吃了，咱们让人给盯上了，风金，撤，走。哎，走走走走。

0: 你们把汉奸盯上了，知道吗？不知道，
1: 别追上，那怎么办呢？快！别打理他们。可是你们怎么就成了人家的老婆了呢？
2: 文二行都是他一手操办的。よし、第14車両2両、絶対Aから出すな。頼んだぞ。北平火车站布下了50名枪手，全都是训练有素的狙击手。
3: 比香港那一批素质好，半个小时后就到站了。先生，火车还有15分钟就到北平站了，您收拾一下吧。知道了，谢谢。
4: 感谢你们为我精心准备的欢迎仪式，我改道去承德了。撤！撤！
5: 哟，荣大少爷，您请您请，放行放行。 快去避暑山庄报告。
4: 好。

0: 从现在开始，你们俩每天分批开着他出城去兜风。
1: 哥，咱们干嘛出城去兜风啊？
0: 别问为什么，去就是了。记住。

0: 不许他们搜车。
1: 行，我知道了。哎哥，竹木春一让你回来之后就去避暑山庄找他。
0: 别搭理他。
1: 对，我也这意思。
2: 哎哥，榕树他把你那个乾隆年间的瓶子给摔碎了。
1: 不是不是不是，哥，你听我解释，是竹木春一摔的，
2: 是榕树用瓶子砸他，让他接住了，然后手一松就摔地上碎了。
1: 不是姐，你哥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因为他说你我才砸他的，谁想到这臭不要脸的身手还不赖，这账你得找他算，东西让他赔。
2: 哥，你还真打算不理他呀？
0: 放心，他们得拿着合同，拿着请柬，哥才去。哥不能丢了这份。

0: 如那少爷，竹木将军有请。
1: 就这个啊？
0: 当然不是，还有这个。

0: 答应了这两条，他们同意了我就签。不用拉他大驾了，我去避暑山庄。好，那我们就等着荣大少爷的好消息。
1: 不是，哥，那合同你看了吗？你就签。不用看，别人给了咱们台阶，咱不下会被摔死的。
2: 用不用再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不用，大少爷，皮外伤，不碍事，他们不敢真打。好，那你去帮我办件事儿。
1: 好，什么事儿？
2: 帮我说几句话，
1: 让我说什么话？
2: 我联络到了一支义勇军，看看徐家姐妹能不能跟他们联合起来。共产党领导的，
1: 共产党。

0: 没事，没事，大少爷，不用扶，我真的没事。
1: 那走吧。
2: 我对这件事不感兴趣，我不想跟任何人联手，只想一个人独来独往。
3: 小姐，把日本人赶走，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做到的。你必须依靠一批和你志同道合的人和你一起干。这样的力量，你为什么不借助？因为你害怕，
2: 你害怕你身边熟悉的人死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懂我，这让我忽然有了一种。
3: 知音的感觉，我渴望有朋友，渴望有人了解我。但越是这样，我越要拒人于千里之外。正如他所说，我怕熟悉的人在我身边死去。全家蒙难之后，我不敢再多交一个朋友。我打过很多年的仗，我明白。大小姐。
0: 你必须要克服这种心理，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局势吧。长城抗战

0: 蒋介石调集了七路大军，人数是日寇的数倍，虽说武器装备比日本人差很多，但这七路大军的统帅和常绿林不一样，个个都是有骨气有军人自尊的百战名将。中国人只要敢打，日寇没那么容易攻进长城，至少撑几个月没有问题。大少爷和张贺就是想在这个时候组织起一支队伍来，先拿下承德，然后杀向长城，攻击敌人后方，与正面军队前后夹击日寇。
1: 我说了，这和我没关系。
0: 怎么没有关系？现在热河恐怕没人不知道你们俩了，依靠你们的影响力，我们能很快把这支队伍组织起来。这支义勇军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他们的组织能力非常强。
2: 对对对，我们大队长可厉害了，连日本人都能改造。现在就有一个日本人当了我们义勇军了，他还负责教我们日语呢。
1: 对不起，我对你们没有用，我们自己会想办法出城，不劳你费心了。
3: 一点可能都没有吗？那你能再帮我们一个忙吗？
1: 什么忙？
3: 帮我们截下日本人一批军备。
0: 对，虽然张贺已经组织了几百人的队伍，可这些人大多没有作战经验，大少爷担心他们拿不下来。只要你们一加入，鸣笛声一响，日军立刻就会兵无斗志了。
1: 这个忙我可以帮。
0: 太好了，我们二少爷和大小姐每天都开着车麻痹城门口的守军，后天大少爷就安排你们两个出城。还有大小姐和二小姐的那两位白云洞的力量也可以记住，毕竟他们手里还有几十支枪。
2: 你怎么知道？
0: 两位应该听说过荣家人手眼通天，在承德没有什么事儿能瞒得过荣家。哎，不用扶，我真的没事儿。
3: 怎么了，
0: 大少爷？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让我替你说了。为什么呀？你怎么见着他就结巴了？
3: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哎，对了，你刚才说他们那俩，那两位什么？
0: 丈夫。
3: 丈夫？
0: 是啊。
3: 徐一航的丈夫不是在鹤岭失陷的时候就已经？
0: 后来又嫁给别人了。
3: 啊？这才几天的事儿啊，这就？
0: 是，他们自己好像也觉得挺没面子的。大少爷，大少爷，

0: 少爷是您啊！哎，收，快收起来！啪！哎呦，二少爷打得真准！
1: 滚！
0: 哎，二少爷走好！二少爷慢走！
1: 二少爷！快，少爷救救我老婆吧！二少爷，求求你了，救救我老婆吧！二少爷，
2: 这是怎么了？
1: 二少爷，救救我老婆吧！几个鬼子和汉奸闯到我家里，要强暴我老婆，救救我老婆吧！二少爷，
2: 快带我去，老子扒了他们的皮！

0: 给我到监视室走。我跪下。
1: 跪下。
0: 跪下。给我跪下。我跪下。
2: 我问你，那小女孩是谁杀的？
3: 对，
0: 看着我。是他们杀的。
2: 二少爷，杀人还是要慎重。
0: 他们杀人怎么不慎重？连小女孩都不放过，
2: 会给大少爷闯祸的。
0: 大少爷他最恨的就是这种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听过吧？瞪我。跑到我们家来杀人强奸，连五六岁的小孩都不放过，我看你还敢瞪我。
4: 是太强了。
2: 二少爷差不多了，快回去报告大少爷吧。
4: 日本人给打死
0: 你们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帮着鬼子祸害自己人？
2: 他们说我们是满洲人，不是中国人。
0: 这汉奸当的真是死心塌地啊。满洲人我让你满洲人都汉奸，满洲人我让你是满洲人。
5: 住手。
6: 救命啊，救命啊，
0: 又来了一个找死的。
5: 我说谁胆子这么大，原来是荣家的二少爷。
0: 有本事你开枪试试。
5: 敢打老子的兵，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
7: 说什么呢，口气这么大。
5: 还真有找死的吗？
7: 把你的枪放下，别指着我们二少爷。

果然是给荣家看家护院的，有两下子。都带走。敢打我的兵，来人，带回去。

0: 荣会长，军需品的事情怎么样了？一点没耽误，这两天就齐了。太好了！还有徐家姐妹的线索，请务必在三日内提供给我。你放心，他们这一次绝不会逃掉。我想知道。 是什么让将军这么自信？
1: 有一个人可以降住他们，此人也在黑名单上，我特意从前线调回来的。如果是以前，我有这个把握。但是自从你们不听我的劝告，打草惊蛇之后，就没那么容易了。
0: 荣会长的能力，我是信得过的。而且，我还有一件东西可以帮助您引蛇出洞。

0: 徐家姐妹看到这个，一定会迫不及待地出来报仇的。周会长，合同没有异议了吧？
1: 没有，
0: 请签字吧。

0: 将军，
1: 哥，
2: 让荣大小姐进来。
3: 进去，
1: 哥，
4: 别拦着我，
3: 你不能进去，让她进来。
0: 站住，
1: 放开我，哥，荣叔让他们给抓去了。
0: 为什么？
1: 四个日本兵和讨日军杀了一个小孩，还要强暴小孩的妈妈。荣叔为了救小孩的妈妈，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就被他们抓去司令部了。
2: 将军，话你都听到了，像这种情况你觉得该怎么处置呢？
5: 荣会长，井口和杜源很快就会把荣二少爷送回府上，
2: 还是等我弟弟回家以后再说吧。
5: 请留步。荣会长，您就这么不相信我竹木纯一能办好这件事吗？

0: 哎，有种你别放了我们，看我哥怎么跟你算账。
1: 我就没想过要放过你。

0: 李营长，哎，李营长，放人，放人。
1: 井口中佐和杜大队长，消息这么快，我们是来执行竹木将军命令的。这两个人当街殴打讨热军，还杀了两个关东军，就这么给放了。
2: 李连彪，你只需要执行竹木将军的命令就可以了。
1: 你少拿竹木纯一压我。他们杀了日本兵跟我没关系，但是动我的兄弟就是不行。
2: 谁是你兄弟？
1: 既然我现在接手了三营，他们就是我的兄弟，除了我，谁也别想碰他们。
2: 吕连彪，你记住，你今天的一切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给你的，明白吗？

0: 兄弟们过来。哎，你们还记得当时他是怎么打你们的吗？嗯，原封不动的打回来。
1: 那我们真动手了？
0: 打！
2: 你们
3: 敢？李代表，执行命令。
0: 对不起，我不是你们那个领队的，给我打！有什么事儿我给你们撑着。
4: 谢谢吕营长。
3: 放开我！
2: 哎，吕营长，别！吕营长，别！都是自己人，
0: 谁跟他是自己人？动我兄弟就是不行！
1: 哎，打呀，接着打呀，怎么不打了？
0: 想看笑话？老子还就不打了。
1: 哎，别呀，接着打呀！我闭上眼睛，不看行吗？
0: 等什么呢？打呀！
3: 哎，有种冲我来！打小孩子算什么本事？
0: 来，打，一块打！
1: 哎，你
3: 锁军！
2: 哎，进攻军！哎，
3: 进攻军！
2: 进攻军！
3: 哎，
2: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3: 哎，别！哎，进攻军！
2: 哎呀，吕营长，我们还指着他哥筹集军需呢。
0: 一码是一码，
2: 你不也指着他提供徐家姐妹的线索吗？
0: 我用得着他？
2: 你找不到他们，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使不出来呀。
0: 我有我的办法。
2: 哎呀，吕良彪，中国有句俗话叫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0: 放屁，龙永远是龙，能被蛇压倒的他就不是。

0: 条龙。
1: 大少爷，吕良彪没放人。
2: 哪儿蹦出这么个人来？竹木纯一的命令都敢违抗，看来这个人应该就是竹木从前线调回来的那个人。
3: 哥，你到底去不去啊？哎，容一，你去哪儿啊？
4: 听说你以前专打常绿林的兵是吧？你这高衙内的名号我也听说过，只是在我这里不好使。知道水浒里我最喜欢谁吗？武松。
5: 我呸！你也配喜欢武松？
4: 能除暴安良的人就是英雄好汉。我吕良彪当年就是为了想当武松这样的英雄，才落草为寇，当了胡子。
5: 都当了汉奸了，还自比武松呢？哎，我说你啊，就别侮辱人家武松了啊！
4: 汉奸，你不是吗？
6: 哎，我高衙内我当汉奸，
5: 你武松怎么也当汉奸了？
6: 再说了，我这汉奸呀，从来不帮日本鬼子欺负咱中国人。
5: 你呢？你杀了多少中国人啊？还自比武松？
6: 笑死我了！你说我要是这么死了，那得多爽啊！怎么个死法也不如笑死的爽啊！武松，我得谢谢你。
4: 想死是吗？我成全你。知道老子为什么非要你死吗？
5: 我知道。不就是因为我当初杀了你的兵吗？
4: 说对了，老子今天让你为他们偿命。带过来。
7: 吕良彪，我可告诉你，竹木纯一正在绞尽脑汁地修复和我们荣家的关系。
4: 关我屁事儿！
7: 你要是敢动二少爷，你看看竹木纯一怎么对待你。
4: 那是竹木纯一有事儿求着荣石，所以你们才这么嚣张。但现在他也有事儿求着老子，对不起了。上堂，
7: 吕良彪，你要杀杀我，别动我们家二少爷。
1: 吕良彪，你要敢开枪，我可不会放过你的。
4: 怎么着，小子？害怕了？晚了。
7: 吕良彪，
4: 来人，
7: 上堂。预备。
3: 住手！吕良彪，把人给我放了。
4: 怎么光听见枪声，没见尸体？
8: 朝天放的枪。
4: 那天没看出来，荣小姐长得挺水灵。
3: 把我弟弟给放了。
4: 如果你把枪放下，我们可以聊聊。拿下。
3: 吕良彪，你背叛！
4: 我再教你一招，下回有条件呢，在拿着枪的时候提。把枪放下了，就没资格谈条件。
7: 带进来。
1: 姐，一俊姐，
3: 他们打你了吗？
4: 很快就轮到你了。这么水灵的大姑娘，真是舍不得杀。还是留给我九泉下的兄弟们吧。
1: 你，
4: 上堂，预备。

0: 女营长把人放了。
1: 放人？请将军给我个理由。
0: 这是命令。
1: 你是日本人，我是满洲人，你的命令下不到我这儿来。
0: 你们满洲国皇帝都得听我们大日本帝国。
1: 对不起，我不是皇帝。
0: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1: 你说对了，我本来就是江湖中人，要不是因为我依萍大哥，我现在至少是个燕子李三这样的人吧。
0: 看来张一平带兵的水平真的不怎么样啊。这样一支拒绝执行命令的队伍如何打仗？辛苦中佐，给前线发报，他这个支队长可以拿下。
1: 将军，他们当街殴打我的士兵，杀死了两个关东军，就一点惩罚都没有吗？
2: 那你的手下光天化日打死一个小孩，
0: 该不该打，该不该杀？
1: 谁？
0: 你管了这么半天，连这点事都没问明白。
1: 你们谁干的？说，
3: 到底谁干的？
4: 李营长饶了我们吧！
3: 李营长饶了我们吧！
4: 李营长
3: 饶了我们吧！
1: 老实说，不用怕，有什么事儿老子给你们撑着。
4: 不是，那个小孩是那个关东军杀的，荣二少爷已经把他杀了。我们
1: 你们怎么了？
4: 那两个关东军要强奸那个女的，我们两个只是帮着摁着。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

0: 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

0: 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10: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

0: 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柔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智宠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4: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

0: 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

0: 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7: 小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6: 忙画符，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8: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

0: 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会啊！
4: 一件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吕良彪，你太放肆了。
1: 这是我的军规，祸害百姓者一律杀无赦。
2: 吕良彪，你是军人，作为长官你应该明白，你只有带好你的兵，而没有权力杀了他们。
1: 这是我的事儿，我要告诉我所有的兵，只要在我这儿敢祸害百姓的，一律杀无赦。将军，我愿意上军事法庭。
0: 吕良彪，我请你把荣小姐、荣少爷送回家。

0: 放人。
1: 是。
0: 够爷们儿，小子，别太得意。杀我兄弟的仇，我早晚会报。
2: 我等着。

0: 吕营长，你坐吧。你对那两个兵的过激反应，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很有兴趣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水浒？在我刚当兵的时候，我娘就跟我说过，不管你去当什么样的兵。 绝不许祸害老百姓。就因为你妈妈的一句话，你杀了那两个士兵。哎，老总！老总！井口中佐，把枪还给吕营长。 兄弟们查清楚了，吕良彪以前是个胡子，他做胡子是为了劫富济贫。可是他的大当家的总是带着兄弟们去抢老百姓，因此吕良彪跟他大当家闹掰了，带着他娘跑了。大当家的盛怒之下，带着人去追杀他们。吕良彪不忍心对自己的兄弟们开枪，负伤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张一平收留了他们母子。
1: 还跟他拜了把子，从此以后，他就视张一平为大哥。
2: 听起来这个人不坏，怎么就成汉奸了呢？
3: 徐家被灭门的时候，他是徐一航唯一的对手。徐一航身上的枪伤几乎全是他打的，他当时完全可以杀了徐一航，可他没有下手。
2: 对呀，他说主母纯一，现在有事求他。
1: 黑哥，他不是要对付徐家姐妹吧？你说对了，啊，放出话去。吕良彪和荣家结上仇了，如果想得到徐家姐妹的消息，必须让吕良彪来荣家和鲁家磕三个响头，来给鲁家大小姐、荣家大小姐、荣家二少爷郑重道歉。
0: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看来我们的对手只有一个人。
1: 为什么？
0: 徐二航根本就没有出过手。
2: 徐二航天生柔弱善良，和他爷爷上山打猎，那个徐锦川、徐一航都是满载而归，唯独徐二航从来都是两手空空回来。
0: 我血洗徐家的时候，只有徐一航和徐英祖在还手，徐二航一剑也没放过。
3: 那你觉得为什么？
0: 他从来就没有杀过人。
2: 我们死了这么多人，都是鸣笛响过之后。徐二航是射过几箭，都是冲着手榴弹来的。
0: 所以只要别对着徐二航投手榴弹，他根本就一点杀伤力都没有。
3: 吕连彪，现在的问题是荣石让你到他的府上磕头认罪，如果不是这样，他根本不会给我们提供徐家姐妹的任何线索。
0: 他让我给他认罪，还得磕头，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4: 吕院长，你至少给荣家道个歉，给个台阶吧。我们还需要通过荣石才能够得到徐家姐妹的线索。
0: 我根本就用不着他。
4: 那你怎么找到徐家姐妹？
0: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
4: 北平那边还没有任何徐锦川的线索，他现在应该在回承德的路上，什么时候能到也说不定。请你一定在徐锦川回承德之前解决掉徐家姐妹。
0: 明天这个时间准备为徐一航收尸吧。
4: 你有这个把握？
5: 游戏。

0: 吕营长，你要是带我们，以后谁也欺负不了我们了。
1: 我听说现在荣家的人进城出城都不用查是吗？
0: 那不是日本人给他们撑腰吗？他们跟日本人关系好。
1: 从今天起，不管是谁，只要进这个门，全都得给我查，包括荣石在内。
0: 啊，不，现在日本人正求人家呢，没人给咱撑腰啊。
1: 我给你撑腰。
0: 那还是请示一下竹木将军吧。
1: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从我手底下踢出去吗？
0: 惩罚你这副奴才相。这不就是为了活吗？谁不想当爷呀？
1: 你把自己当爷你就是爷，你把自己当孙子，谁把你当爷？
0: 那他非要硬闯呢？
1: 发你枪是让你打鸟的啊！从今天开始，谁敢闯这个门，全给我毙了！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十日中午十二点，在荣毅咖啡馆恭候徐一航大驾。咱们咖啡馆
1: 就是明天中午。
2: 这么看来，日本人的确是用不着我们了。
1: 那为什么要选在咱们咖啡馆呢？
2: 给荣家点颜色看看。小姐，把所有弟兄都派出去，尽量把他们发的传单全收回来。
3: 这恐怕有点难度，不知道他们已经发出去多少份了。
2: 尽量吧，尽量不让徐一航看到就行。
3: 是。
0: 哥，不用吧？你就那么肯定徐一航打不过吕良彪？
2: 他的伤还没好，对付吕良彪这种高手，必须得把身体状况调整到最佳，才有机会赢。
4: 跟你们俩就这傻
5: 逼！哎，拿来。没事，别瞎看。
6: 干什么？
5: 哥们儿，到处都是便衣，没事别到处瞎转悠，早点回去歇着吧。
1: 我看见上面提到大小姐的名字了，
7: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人，夺走了我很多亲人的生命。我最爱的人，为了保护我，倒在了他的枪下。

0: 我的脑海里一次次闪过那些仇人的脸，而这张脸是最清晰的。今天中午12点，轮到他了。
1: 一航，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个吕良彪不是一般的对手。这回听哥的，你现在伤没好，千万不能去。
2: 对对对对，千万不能去。荣大少爷。

0: 这个东西我看了，是个圈套。如果你去了，你们姐妹俩一个都回不来。车就在楼下，周边的人我已经都清了，让我弟弟妹妹送你们出城。
1: 走吧。

0: 要说什么？
1: ，
0: 谢谢。
1: 路上注意安全，
2: 哥，你放心，我就算自个儿出事，也不会让他出事。
1: 上车吧。
2: 拜拜。
3: 哥，我走了。

0: 我们这儿的不对劲，难道消息走漏了？什么情况？多加了两道岗。停车！瞎呀！谁的车都敢拦？搜查，两面证，两米你个头，滚！ 格桑，
1: 是。

0: 再不滚开的话，老子就开枪了。
1: 吕营长有令，凡是进出城门的人一律盘查。
2: 吕良彪什么？你没听说吗？他活不过今天中午12点。
1: 大小姐，你看我们这帮兄弟们都不容易，你就帮帮忙啊。
0: 站住。我再跟你说最后一句，如果你不把那玩意儿挪开，老子可要闯了。
1: 上子弹，吕营长有令，凡是乱闯城门者杀无赦。
2: 小爷，你们吕营长现在能管得了竹木纯一了？
1: 吕营长是管不了竹木纯一，但他能管得了我呀。
2: 这竹木纯一现在可指着我哥给他筹集军备呢。
1: 大小姐，我也不想得罪你们荣家，但是军命不敢抗啊。您就抬抬手，照顾照顾我们兄弟啊，行吗？
2: 不行，
3: 我数到3。
4: 不把路障搬开的话，老子就硬闯了。撞了人，是死是活的，
3: 老子可管不了。1、2、3，给我滚开！
1: 准备射击，准备射击！
4: 完了，这下真把荣家得罪了。
5: 都给我听好了，这承德城是荣家的地盘，日本人来了，这里姓荣。吕良彪来了，还姓荣。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6: 是，姓荣。
7: 把他给我搬开。
6: 来，搬开。大少爷，请。

0: 坐。啊。我们这次把动静闹这么大，把徐一航送出城的这一点，怕是洗不清了。万一他不相信我，以后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1: 交给我？
0: 让弟兄们先散开，找个机会冲出城去，和义勇军会合，去劫一下他们那批军备。
1: 既然这样，我们不如趁他们还没有防备，杀出承德，才能把我们这支队伍保存住。
0: 也说不定还能蒙混过关呢。如果这关过去，我们就有机会和义勇军里应外合，拿下承德。
1: 可是万一……
0: 万一过不去，你记着：第一，这批军备非常重要；第二，帮我照顾好荣叔荣姨。
1: 那么你……可是……
0: 小杰啊，我不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来路，我只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没有你这么崇高的理想，我只知道一个人的面子很重要，但是当一个国家都没有面子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也都不会有面子。

0: 有。荣大少爷，来这么早是来看我笑话的？
1: 吕营长还怕看笑话吗？
0: 我觉得你们俩最好先避一避，要不然成了别人的活靶子就不好玩了。
1: 徐家姐妹的箭还是有点准头，她知道该射谁。
0: 好，今天我包场，这是定金，一会儿要是把什么东西砸了，一块算好了，到营部来找我结账，

0: 这要是天天有人包场就好了。耿宇，接着挂住牌子，今天歇业。
1: 好，
0: 你们都放假了。
2: 牌子不用挂了，今天没有人敢靠近咖啡馆50米以内。

0: 龙大少爷，这上面写的什么呀？是不是吕梁彪大战徐玉航啊？
1: 南门打铁的。
0: 索爷，你认识我？
1: 我当然认识你。这承德的店铺还有我索爷不认识的？
2: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想看看吕梁彪他是怎么死的。
2: 子弹不长眼睛，回家打铁去吧。啊，
3: 给我们摆这么大的铺，就为了送他的弟弟出城练车？
4: 嗨，面子，就是为了要一个面子，要不然他不就在城门口丢脸了吗？切！
3: 徐阳今天是不会来了。
5: 荣石几天前买了新车，每天让他弟弟妹妹闯城门，看来不是偶然的。
2: 先控制住荣石。如果徐一航来了，说明我们判断失误；如果他没来，我担心我们这批军备会出问题。以徐一航做事的风格，他绝不可能放过和吕梁彪一决生死的机会。如果他放过了，那就说明有更重要的目的。

0: 将军怎么来了？
1: 荣会长，请上车。
0: 去哪儿？
1: 吕良彪挑战徐一航，这个是个难得的机会啊。荣会长，不想开开眼界吗？
0: 嗯，的确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巅峰对决。感谢将军的邀请。
1: 荣会长请。

0: 哥，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1: 啊，大队长，我回来了。
2: 这二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家小姐吧？
1: 对对对，这是大小姐，这是二小姐，这是我们大队长张赫，就是荣大少爷说过的，他们是战友，还是同学。
3: 我妹妹就交给你们了。
4: 什么意思啊？
3: 我答应过荣氏帮他们截下日本人的军备，你只要负责社保日本军车的轮胎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交给他们。
4: 那你呢？
3: 截了军备以后去天津找吉鸿昌叔叔，他是爸爸的至交，不会不管你。
4: 你还是要接受吕良彪的挑战是吗？
1: 可是荣大少爷说过这是个陷阱啊。
3: 陷阱也得有诱饵。
4: 不行，我不让你走。
3: 我必须去。让开。
4: 我不让。
3: 让开。我们出城的时候动静闹得那么大，如果我不回去，荣氏就洗不清了。我们欠人家的已经够多了，不能再欠了。
4: 那我陪你一起去。
3: 费了那么大劲儿出城，跑了这么远，就是为了送你。如果能见到锦川，告诉他仇我已经报了，让他带你去香港，以后别再回来了。荣一、荣树，麻烦你们再把我送回承德。去晚了，你们就见不到你们的哥哥了。
5: 等一等，立定！
6: 大小姐、二小姐，我是徐司令手下二团一营三连的机枪手邱洪波，这些都是我们连的兄弟们。贺岭的兄弟们死的死，叛变的叛变，只有我们这十几个人逃出来了，加入了抗日义勇军。大小姐，留下来带我们打鬼子吧，给徐司令报仇，给徐家军报仇。
3: 能有你们这样的兵，徐司令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大家保重，我知道这批军备对义勇军的重要性，所以才把二航送出来替我做这件事。我不能确定还能否活着走出城。
6: 二小姐，
3: 二航的决定使我们这次出城变得毫无意义，还把荣石置于了危险之中。
4: 给我一匹马。
3: 如果我不能及时赶回承德，我不知道荣石、荣家这次将如何摆脱险境。

刘会长啊，我们今天一边品茶一边欣赏高手过招，带着武器会破坏氛围，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

0: 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奶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奶，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奶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奶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 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

0: 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0: 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果殉职。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近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拔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断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1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9: 这个少来点，
2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贵州好，山水妙。

0: 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今天许一航会来吗？不一定。
1: 为什么？
0: 很显然有埋伏嘛。许一航好像并不怕埋伏吧？可如果你埋伏的人数超过他的箭数，他还是会不来的。

0: 你给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可这有什么用呢？将军不还是怀疑是我把他们送出了成都？其实我还真的挺想把他们送出城去，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吕良镖。 他必须知道，没有我在承德，他什么事儿也办不成。

0: 这是从日本兵身上扒下来的，能帮你混进城里。
1: 谢谢。
0: 我们也去，换上衣服，进承德接应徐家姐妹。
2: 兄弟们，杀进承德，为徐家军报仇！
3: 是。

0: 荣会长，我们日本茶的味道怎么样？
1: 不错，不过这好像是从我们中国传到你们那儿的。
0: 这就是贵国的悲哀了，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但现在我们日本人比你们中国人还要精通，
2: 而且我们日本人比你们中国人玩得精通的还不只是茶。
3: 是啊，你们拿走了我们很多东西。

0: 咱们呢就在这儿守着，到了12点他肯定回来。
1: 嗯，
0: 走。
1: 啊，
0: 这吕良彪什么人呢？连我媳妇儿都敢动，灭他全家我。
2: 哎呀，他这回要动的是我媳妇儿，知道吧？啊，
0: 你说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连枪都没有。

0: 伯克枪对鸣笛箭优势明显，徐航的鸣笛箭特点是快，可三箭齐发，可令鸣笛之声不绝，而伯克枪可点射、可连发、可扫射。也只有吕营长这样自幼习武、臂力万力过人的人，才能压住枪口，把伯克枪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
1: 伯克枪子弹初速为425米每秒，许一航的箭再快，也不可能快过子弹。
2: 吕营长换弹夹的速度怎么样？
1: 快，
2: 有多快？
1: 没有人看见过我换弹夹。
2: 一个弹夹20发子弹，你能带几个弹夹？
1: 6个足够了。他的伤不可能好这么快，肯定会受影响。
3: 对付一个伤还没有好的女人，赢了也没有什么面子。输了，就地自裁吧。咖啡馆附近的几条街都空荡荡的，人们受到警告，不许上街。这更有利于我用耳朵侦查敌情。我能听到他们在哪里设下了埋伏，埋伏了多少人？ 我知道，在我杀了吕梁彪之前，他们是不会轻举妄动的。他们要用吕梁彪来立威，告诉程德仁，他们有能力杀我。我高调走向咖啡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日本人全都看到我。这样，荣石、荣甲就摆脱嫌疑了。

0: 将军应该给荣某道歉。为什么？将军一进来就下了荣某的枪，不就等着此刻拿下荣某吗？不过可惜，徐一航来了。
1: 荣会长误会了，我只是不想破坏品茶的氛围。究竟怕什么？我想将军心里清楚。荣某现在可以告退了吗？这场巅峰对决，对您就没有一点吸引力吗？
0: 将军的手下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荣某，换作是将军，将军还有心情去看别人的对决吗？

你一直在误会荣某，荣会长，看戏吧。

0: 媳妇儿，
1: 娘，
0: 媳妇儿，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1: 快回去。
0: 要回去，那咱们一块儿回去。
1: 快走，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
2: 不是，我们家二航呢，
1: 出城了。
3: 徐大小姐，徐大小姐，我这有剑，听你做的，也有声音。
1: 回家。
3: 你的剑太少了，
1: 快回家。
4: 去，快去报告。嗯，明白了吗？

我了解吕良彪的身手。在闯进我家门的时候，他杀人最多。这么多仇人里，他是唯一够资格成为我对手的人。我知道我的身体还没准备好，我还没有把握战胜他。每走出一步，身上的伤口还在钻心的疼。我感谢这些疼痛，他不断提醒着我，一定要把痛苦还给敌人。所以我必须要来，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为了那些在暗中注视着我的人。不管敌人有多强大，徐一航绝不会退缩。

0: 计，知道我们干什么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盯着徐一航有没有同伙，知道吗？
1: 是。
2: 那些人是汉奸，两个人盯一个，盯死他们。
3: 是。
4: 苏岩，你两个胡子在我们店里。陆晨。

0: 高伟的父亲是教官出身，可以解释一下吗？高伟他父母呢，在天之灵吧。
1: 吕良彪。

0: 荣会长，茶喝多了，去趟厕所。枪支弹药，我可以从奉天运过来。军需品的事情，必须仰仗荣会长了。
1: 组织成一个至少3000人以上的队伍，你我来个里应外合，拿下城阳，然后重新装备一下，打到长城去，和国军的正面部队来个前后夹击，吃掉这帮日本鬼子。
2: 这个忙，我可以帮。

0: 真有耐心。
1: 别杀我姐姐。
0: 杀了吗？还没有。
2: 交给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折磨你。给你个痛快的吧。

0: 别管了，有我们的人。这个自大的吕良彪。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应该是真。

0: 场，留下几个人守住城门。是。
1: 徐大小姐，徐大小姐，你没事吧？
2: 姐，
1: 对不起，徐大小姐，我不敢出来。
3: 那个小孩不是铁匠铺的小伙计吗？
1: 小姐，
4: 没错，是他。
5: 快，把他抬上来。
6: 那些人是什么人？绝不能让他们跑掉。
7: 是，我立即带人下去围堵。

0: 那个拉黄包车的人是荣家大小姐和二少爷，你快点去报告杜大队长。
1: 走。
2: 啊，是是是。
3: 奋斗系统。
4: 是是是。
3: 来，拿起枪。快，挡住左边的日本兵。徐一航安全了之后，从后面撤退。
1: 好。好。

0: 我们回避暑山庄，再调两个中队来，其中一支去守住城门口，一定不能让他们逃出城。
1: 是。
0: 失陪了。

0: 等一下，怎么回事？
1: 大小姐、二少爷救走了徐一航，正在去医院的路上，但是被他发现了。
0: 快追！
2: 是。
3: 你也去灭了他的口。
1: 是。
0: 快，后面跟紧。
4: 三叔弟，顶不住了。
5: 顶，顶不住也得顶。

0: 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4: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5: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4: 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

0: 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了。
7: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8: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5: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的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

0: 部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抢到了，抢到了，
4: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5: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6: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7: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8: 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0: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8: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1: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

0: 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5: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了。
7: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8: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5: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的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0: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

0: 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头痛啊！
3: 头痛，有合集呀、啊！
4: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5: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快给他止伤！
1: 大队长，
0: 快！
1: 至少我治不了，得去医院动手术。

0: 你什么人？谁派你来的？
1: 我们是杜伊恩的人。
0: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1: 奉命来盯着徐一航的同伙，一旦发现，立即上报。

0: 徐大小姐，
1: 徐大小姐。

0: 你在这干什么？
1: 你带的剑太少了，我这有剑。菜，痛快！
0: 行了，赶紧回家，这里跟你没关系，走。
2: 素银，你先回去吧，后面还有好多事情等你安排呢。
3: 好，大小姐千万小心，荣家人千万不能暴露了。

0: 是张贺，他们是抗日义勇军。
1: 哎呀，真的是大少爷，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大少爷的拓甲舰。
2: 你们是？
1: 我们都是贺岭的。
2: 徐大少爷，你回来就好，先别说那么多了。荣大小姐，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徐一航伤得很重，我们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去了，不知道现在到没到。
2: 医院？不行，医院不安全，日本人一定会全程大搜捕，医院最危险，我们得搞乱承德，让他们无暇顾及。
0: 怎么搞乱承德？
2: 去，先扒下两套日本军服，给荣大小姐和徐大少爷换上。
1: 是。
0: 大少爷，大少爷。
3: 荣叔，
1: 哥，
3: 情况怎么样？
4: 进手术室了，在抢救呢，还不知道怎么样。

怎么样？血已经止住了，但是人还在昏迷当中。为什么早不放箭？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打你姐姐，你就是不放箭，啊？为什么？要是有人这么打我们家的人，我不会像你这样，我一个个把他们全杀光。

0: 你别太着急，你都看见了。我看着他，什么忙也帮不上。
1: 哥，放心吧，他会挺过来的。在鹤岭的时候，他被人打成那样，都能站起来。

0: 知不知道日本人的军火库在哪儿？
1: 应该在避暑山庄吧，他们的大本营就在避暑山庄。
0: 炸了他们的军火库，承德就彻底乱套了。
1: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徐大少爷，对不起，是我害了你姐。她本来不会败给吕良彪的，她是为了救我才挨了一刀。你不会原谅我的，对吗？
0: 走，搞乱承德的事交给我们了，你们尽快出城吧。走。
3: 呦呦呦，怎么哭了？
2: 他不会原谅我的。
4: 大队长，一队鬼子追过来了。
0: 港主，他们告诉你怎么搞乱承德了吗？
2: 他们要去避暑山庄炸日本人的军火库。
0: 什么？
4: 哎，那不能炸，那是我们的。
0: 追。
5: 我是袁世良，我找杜大队长有紧急情况要报告。
6: 杜大队长不在避暑山庄。
5: 不在避暑山庄？那到哪儿去了？
6: 去咖啡馆观战去了。
5: 什么咖啡馆？
7: 嘿，早知道我就不过来了。
5: 他奶奶的，嘿。

0: 人怎么样？还在抢救呢。小杰，安排人坐上300套日伪军服，关键的时候或许能用上。
1: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将军，避暑山庄方向。
1: 回避暑山庄。

0: 早くを爆破された。我が軍に分し消耗を受けた。私に続け。
1: 右向け、右、火力始め。

0: 怎么？
1: 顾先生，说，你都看到了什么？
2: 如实的弟弟妹妹救走了徐一航。
1: 兄弟，醒醒醒醒！快来人，来！
0: 怎么回事？看看
1: 去。兄弟，醒醒醒醒！兄弟，醒醒醒醒啊！兄弟，来来来，快帮帮忙，快！
0: 荣大少爷
1: 啊，人被我撞了，快想想办法。
0: 哎，这不是袁世良吗？
3: 哎，是啊，上午被都晕大队长叫走了。
0: 荣大少爷，别忙活了，这人都没气儿了。哎，荣大少爷，这么点小事交给我们做就好了。
3: 过来两个人，来来来，帮帮忙。
0: 哎，抬走抬走。哎，荣大少爷，您忙您的去，回头我向上面报告一下。
1: 这怎么行？人是我撞的，该承担什么责任承担什么责任。
0: 荣大少爷，

0: 一剑穿透两到三个人的咽喉，力度如此之大，像是透甲剑。将军，看来是徐锦川来过了。
1: 他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
2: 来了。
0: 锦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我们来这的路上，他腿上中枪了。
0: 啊！你赶紧换身衣服，去打听一下我姐的下落。他不是出城了吗？
3: 他又回来了。
0: 行行行，赶快进去。
3: 徐大小姐呢？
4: 还在抢救呢。
3: 我哥呢？腿上中了一枪，不过不是很严重。你哥他太厉害了，直接带我冲进了避暑山庄，把日本人的军火库给炸了。
0: 什么？你们炸了军火库？
3: 啊，是他炸的，我就做了个小跟班。
4: 太过瘾了。
0: 过什么瘾啊？
4: 不是索爷，那个他们炸的是日本人的军火库，又不是咱们的。
0: 那就是咱们的军火库
4: 啊。
0: 完了，你们这一仗把大少爷的计划彻底给破坏了。

0: 我没有办法对一个失去反抗能力的女人下手。血洗徐家的时候，你不但杀了女人，还杀了很多老人和孩子。
1: 可那是军事行动，难道今天不是军事行动？我愿意接受军事法庭的处置，将军。 据城门口幸存的讨饶军士兵报告，没有看到徐家姐妹出城。
0: 秦国军，立刻部署全城搜捕。嘿。

0: 这么巧。荣石呢？
1: 他本来说要向将军和杜大队长亲自报告的，得知将军和杜大队长不在，在医院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2: 我姐姐怎么样了？脱血了，大夫。
3: 伤得很重，但不是要害，主要原因是头部受到撞击才晕过去的。
2: 大少爷好。
4: 情况怎么样？
2: 脱险了，但是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4: 好，马上安排转医。
3: 不行啊，现在最好不要动，让他好好休息。
4: 可日本人已经开始全城搜捕，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可是把他藏哪儿呢？
4: 咖啡馆吧。
5: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6: 他们一共就俩人，也不知道是父子俩还是哥俩，反正长得挺像的。他们打了一阵子就从我这个后门跑了，说是跟其他人会合去了。
7: 报告，报告中总，有两名士兵认出了他们，他们是白云洞的一群胡子。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小队去清剿的时候，就是他们和徐家姐妹一起击退我们的。前几天自称是徐家姐妹丈夫的也是他们。
6: 对对对，我也听见了，我记得他们还说徐家姐妹是他们的媳妇儿。
3: 对对

0: 把我们家咖啡馆打成这样还不够，又跑来干什么呀？不要这样，荣会长，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那什么意思？为什么偏偏把战场设在我的咖啡馆？这个，那应该去问吕良彪，这是他的想法。那也总得逐木批准吧。 到底是吕良彪想给荣家点颜色看看，还是主母？荣会长，很抱歉，打坏多少东西，我们照价赔偿。我们荣家的面子你赔得起吗？主母将军会把面子还给你。你少跟我来这套。回去转告主母，以后徐家姐妹的事情不要来找我。
1: 宋哥，
2: 请吧。
3: 铁石。

0: 太监殿也是吧？好，痛快！徐家军兄弟真是名不虚传，这些兄弟都是跟着徐司令走南闯北打出来的，个个身经百战。可惜啊，一直打的都是中国人。 和小鬼子就打了一仗，还打输了。这一次打得真他娘的痛快。是啊，就十几个兄弟就这么凶猛。我相信，要不是内部出了叛徒，徐家铁军绝不会败得这么惨。嗯，可惜了。你是国军，我是共产党，心里面没什么障碍吧？哼，不管你是姓国还是姓共，哪怕你是胡子，只要能打鬼子，我就跟着你。
1: 会很疼，忍着点儿。

0: 你去给他擦擦汗。
1: 哎，你怎么不去啊？
0: 我不是女的吗？不好。

0: 我看见了，脸红了。好，我给你擦去。哎呀，流这么多汗啊，很疼吧？
1: 这么容易害羞啊？
2: 我从小就这样。
3: 掌柜的，不好了，日伪军正满街搜查呢，马上就到这儿了，你们快躲一下吧。
0: 没事，有我呢。

0: 给我搜！
1: 滚！
0: 哼，谁呀、啊？
1: 给我滚！
0: 哎呀，二少爷，对不住，我们只是奉命搜查而已。
1: 搜你老个大脚趾头！滚！
0: 二少爷，我能不能斗胆问一句，为什么？
1: 还敢问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在这儿坐着，你们让谁别动啊？老子好好的在这儿吃碗面，你们影响到老子的食欲了，还敢问为什么？滚！等会儿，
0: 二少爷，
1: 把这碗面钱给老子付了。
0: 你等等我！
1: 老板，付钱了。都滚了。
2: 好，谢谢。
1: 嗨，跟我客气什么呀？
2: 你平时都这么横吗？
1: 啊？从小就这样。
2: 你们该回去了吧？
1: 哎，不行，那万一他们要是再回来搜查怎么办呀？
2: 也不知道我姐怎么样了。
3: 那要不然我那个，要不然，
1: 要不然我先回去吧，我姐在这看着。哎，姐。他们要是再回来的话，你能拦得住吗？
3: 哎，我拦住他们。
1: 我姐真棒。那我回去了。
2: 那麻烦大小姐先出去一下，我要换药。
3: 啊。
1: 哎，
4: 哪这么不方便呢？
2: 屁股。
4: 哟。这屁股怎么烂成这样？
2: 骑了五六百里马，磨的马都累死了。
4: 五六百里，
2: 有一个很厉害的日本狙击手，叫清水二十三，这两天就要到承德了。我得在他来之前，把我姐和我妹送出去。
4: 清水二十三，

0: 二航，
1: 李航，李航，李航，李航，
0: 你轻点啊！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0: 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

0: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0: 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
4: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7: 小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6: 忙活的福，我没工夫给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吗？

0: 你轻点啊。
1: 是他们。不是，这是这是
2: 报告，
3: 进来。
1: 每个人脸上都贴着一张。
3: 去吧。
2: 是。
3: 报告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全让那些抗日分子给杀了，只跑回来这一个。
4: 只跑回来一个，还让荣氏给撞了，有这么巧的事儿吗？
3: 是啊，看来这个荣氏有重大嫌疑啊。
4: 他就这么不甘心做配角吗？荣会长，
5: 茶喝多了，去趟厕所。杀了吗？
4: 派几个人守住他。
3: 是。
4: 另外，不许荣氏和荣家的人靠近医院半步。等井口回来，再多派一个大队的兵力，包围荣公馆。

索姐，万一我这次没躲过去，他们就全都交给你了。想办法把弟兄们带出城去，跟张合会合。

0: 怎么把他们两个弄这儿来了？所以，我哥上哪儿去了？
1: 大少爷去办点事儿。
0: 哎，万一那个汉奸醒过来怎么办？
1: 大少爷吉人天相，一定会没事的。

0: 将军，您还是不要进去了吧。
1: 我不进去的话，你们能镇得住他吗？
0: 可是我担心他们做困兽之斗，将军会很危险。
1: 那就先下了他的枪。

0: こんにちは。
1: こんにちはよ。こんにちはよ。
0: さよなら。
1: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
0: 将军来了，荣某恭候多时了。坐。荣先生知道我今天会来吧？既然是全城搜捕，荣公馆自然不会放过。而将军如果不亲自来，这地方恐怕别人进不来。今天让搜了，荣某现在是重大嫌疑人，再不让搜，将军岂不是更加怀疑荣某？

0: 你知道我怀疑你。今天出门没看黄历，不知道这么容易招惹是非。杜大队长手下那个兵好像富有重任，可偏偏这么巧让我给撞了，看来这嫌疑是逃不过去了。
1: 我倒想听听你的解释。
0: 还是等将军的那个士兵醒了，听他解释吧。
1: 那个兄弟已经醒了。
0: 既然如此，荣宝还用说吗？
1: 我想听听您的解释。
2: 荣会长是竹木将军最为器重的承德人，将军不想冤枉了

0: 袁世良，我是赵正文，我们是负责看护你的，有什么话就说吧。
1: 快去报告杜大队长，是荣氏的妹妹弟弟索京和他的手下救走了徐航，至少几十个人参与了。荣氏用机车抓了我，他想杀人灭口，快去告诉杜大队长。好好，去。
0: 我哥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将军，全缩兵了，什么都没有。
1: 荣会长，杜团长派了10个人去咖啡馆侦查，有9个人被杀了，只有一个跑回来还被你撞了。你觉得这是一种巧合？
2: 如果我是将军，我也认为这绝不是一种巧合，这本身就是一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事儿。
1: 这么说你认了？
2: 有些事情不认是不行的，就像今天早上起来的事儿一样。如果徐一航真的没来，我不也得认吗？
3: 都一恩派出的10个汉奸，有9个被咱们杀了，就跑了一个，还被我哥给撞了。索金，我哥这次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对不对？

0: 还洗得清啊？傻子也知道是大少爷干的。
1: 二少爷，你们俩留下来照顾徐大小姐，其他兄弟跟我走。
2: 二少爷，你要带着兄弟们去干什么？
1: 我哥就要被日本人抓起来了，索琴，难道我们要一直在这里当缩头乌龟吗？
2: 好，二少爷，我陪你去。
0: 是不是要战斗？给我一支枪。
2: 你干什么去？
0: 我是义勇军啊。
2: 你是卫生员，你要走了，谁给徐大小姐按摩？
0: 我。
2: 你留下。二少爷，我跟你去。
1: 弟兄们，跟我走。
0: 不缺枪了也轮不到我，摸着枪了也不让我开。我恨日本鬼子，我要给我爷爷报仇。我不想当卫生员。
3: 你在城门口摆那么大的阵势，究竟是为什么？
4: 为了这张脸。
3: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4: 我负责说，你负责判断。
3: 你是为了送走徐家姐妹。这几天你一直在让你弟弟妹妹麻痹城门口的哨兵，就是为了送徐家姐妹出去。但是你没想到的是，吕良彪给他们下了死命令。你也没想到会在城门口遇到这么大的阻力。你知道那么做会引起我们的怀疑，但当时你别无选择。你不动这么大的阵势，他们就出不了城。
4: 将军这么说，有没有证据？
3: 城门口的守军亲眼看见徐二航进的城，穿着我军军服。不久以后，一队穿着我军军服的抗日分子也进城了。你不但勾结徐家姐妹，还勾结城外的抗日分子，炸了我的军火库。
4: 徐家姐妹来承德是为复仇的，而吕良彪是他们黑名单上的人。就算我想送他们出城，将军认为他们会出去吗？

0: 因为有一件事比复仇更重要。
1: 什么事儿？
0: 你们在打我这批军备的主意。
1: 将军，那我想再问你，徐一航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0: 徐一航知道你动用这么大的阵势送他出城，一定会引起我们的怀疑。他是坐着你弟弟妹妹的车出去的，也是坐着你弟弟妹妹的车回来的。不过他回来的目的不是要跟吕良彪决战，而是为了替你解围。
1: 为了替我解围，放弃了那批军备，然后又炸了军火库，将军不觉得矛盾吗？
0: 军火库是徐锦川炸的，他刚回承德，没有机会和你们沟通，只有炸了军火库，才能搞乱承德，使我们措手不及，这样你们才能够从容救走徐一航。后来一批追进避暑山庄的抗日分子，很有可能是去阻拦徐锦川的，可惜啊，没有拦住。
1: 佩服，整个推理严丝合缝，我都想承认了，但是没有证据。
0: 我这里不是法庭，不需要事事都要证据。
1: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0: 其实你早就做好就范准备了，对吧？
1: 何以见得？你的弟弟妹妹和你手下那些兄弟都到哪里去了？我跟你在一起，一直观赏那场巅峰对决，回到家里也没有见到他们。我怎么知道？
0: 合情合理。不过，以我对你们荣家人的了解，不管你在哪里。 只要你身处险境，他们都不会无动于衷的，对吧？这么说，我今天的确是身处险境了。300人不容小视。但是，如果我在荣公馆周围布下一个大队，加陶日军一个营，可不可以拿下你这300人？除此之外。 承德每条街巷都已设伏布控，他们一回来，我一声令下，荣家就从承德消失了。怎么样，荣会长？
1: 你就那么确定他们会回来？

0: 苏吉，回来了，在这里又见到你们了。
1: 果然是大将风度，外面纷乱的脚步声丝毫没有搅乱荣会长的心啊。

0: 东四省像这样的悲剧得有千千万万吧。枪在你手里，你说了算。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为什么要撞人？
0: 将军都知道了，我还有必要解释吗？
1: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不是真心投降皇军，但你对我稳定承德太有用了。只可惜啊，你这杆枪不但能打敌人，还能打主人。
0: 什么？主人？你给我听清楚，我荣家不靠你吃饭，也没有靠你活命，你我只是合作关系，谁也不是谁的主人，这一点你必须搞清楚。
1: 既然你这么固执，我也不再坚持了。但是你这颗钉子我必须要铲除，否则你会与我同归于尽。
0: 只可惜你已经来不及了。

0: 将军，你走不了了，让我弟弟妹妹走，还有鲁大小姐、索杰和我所有的兄弟，一个也不许碰。
1: 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
0: 当然，
1: 看来你给自己准备了资格。
0: 你们一向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所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这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别想走，我们一起完蛋。
1: 你装的炸弹？
0: 将军不妨蹲下来自己参观一下。

0: 詹女人，有这么多人陪着我们一起上路，我们不会寂寞的。黄泉路上，我们接着斗。
1: 闪开！闪开！闪开！都闪开！闪开！哎呦呦呦！
0: 谁让你进来的？
2: 出去！啊！拦住他！
3: 哥！哥！
4: 既然进来了，就一起上路吧。怎么样，荣会长？
1: 将军，
5: 将军，袁世良醒了。
4: 他说了什么？
5: 将军，袁世良说，徐一航是吕良彪救走的，那九个人都是他安排人干掉的，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
4: 你再说一遍。

0: 大声说。
1: 袁世良醒了，徐一航是吕良彪派人救走的，那九个人全都是吕良彪派人干掉的，就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了，结果被荣大少爷的车给撞了。
2: 知道出乎我的预料，
1: 将军，袁世良已经醒了，您回去一问就知道了。
3: 等等，你们这种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处理危机的方式，容某有些看不懂了。
2: 也许这真的是一场误会。
3: 误会？将军的推理能力让我无法反驳，请问误会出在哪里？
2: 所谓推理，不过是一种猜想。荣先生，你一向爱面子，吕良彪抓了你弟弟妹妹，本就是荣家颜面扫地，如果在查车这件事上再输给吕良彪，荣家以后在承德就更抬不起头了。其实不让查车，也不一定就能说明是你送走了徐家姐妹。
3: 那徐二航为什么是从城外进来的？
2: 既然有抗日分子能混进城里来，那么有人能混出城去也就不稀奇了。
3: 原来将军什么都知道，只可惜我无法验证这是将军的真心话，还是一种化解危机的方式。
2: 请相信我，
3: 将军，如果刚才我对你说请你相信我，你相信吗？我需要证据，我需要证据来证明将军的这些话是不是真心话。
4: 荣会长，请注意你对竹木将军的态度。
2: 荣会长没有失礼之处。荣会长，你同样拿不出我说谎的证据。
3: 吕良彪是杀害徐家的主力军，徐家有一半的人死在他手上，他会救徐一航？
2: 是啊，
1: 我也觉得奇怪，可袁世良就是这么说的。将军，袁世良已经醒了，要不您几位亲自去问问他。
3: 那吕良彪真是太走运了，能拿住他的人都没机会能走出荣家。
5: 荣会长，你是真的不想给自己一个机会了吗？想想你的弟弟，他可是无辜的啊。
3: 拿一个连你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理由来骗我？我荣某从军多年，什么阵仗没经历过，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识过？
4: 荣会长，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这么硬气啊？
2: 自己往桌子底下看看就知道了。
6: 荣会长，你这是干嘛呀？干嘛呀？这是，别这样。
2: 荣会长，如果是我们帝国军人，明知道这间屋子里有炸弹，也照样赶进来拆除。但是，一个投降过来的人，吓成这样的中国军人，也敢进来拍雷，你相信吗？
6: 荣会长，他说的是真的。你看，他从医院赶过来，你看跑得满头大汗，你看那汗珠子还没干呢。真不是假的，这事儿绝对是吕良彪干的，跟您没什么关系。 周牧将军，您说是吧？
2: 这个汗珠子假不了。吕良彪的事情虽然没弄清楚，但是这个汗珠子至少可以证明，这不是我们为了化解危机采取的临时措施。惊恐的眼神、形体，包括颤抖，都是可以装出来的。但是汗没那么容易装出来。

0: 既然荣会长执意要和我们同归于尽，也让我们死个明白。回答我几个问题可以吗？
1: 请问
0: 你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讨日军司令部门口？
1: 我看到了避暑山庄内火光冲天，估计是军火库被炸了。我急忙想去向将军汇报情况，才慌不择路撞了人。
0: 我们在天台目睹徐一航被打的时候，你为什么忽然离席？
1: 在天台上我就已经向将军解释过了，尿急。
0: 回来的时候手插在后腰里干什么？
1: 摸枪。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石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石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 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镶饰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镶饰曼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镶饰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6: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7: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8: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饰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饰曼金钻表，成为镶饰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打进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9: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世界大漫游，
9: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4: We go！
9: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6: 哪个买的？
17: 5、4、3、2、1。
18: 爸，
16: 啊，
1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7: 咦，
18: 还是我来吧。
16: 就这么简单、
1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8: 同步开关就一下。
2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8: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2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8: 您说就行。
20: 播放空城计。
21: 听上城歌啦。
20: 化繁为简，
18: 一键直达。
20: 嗯，
22: 谁用的来着？
2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3: 赵云赵子龙。
2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3: 周瑜打黄盖。
22: 你懂得可真多啊。
2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2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6: 各位好，
0: 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预计未来三天，大范围的降雨将会贯穿我国南北，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点，部分地区雨势强烈，需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暴雨致灾。与此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我国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会有所发展，加上湿度大，会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像是东北等地热到同期罕见。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省的西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同时还可能会伴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是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午后在赤水河谷省的东部的部分市县会出现35度以上高温，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0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2度。六盘水阵雨转阴，25到18度。安顺阵雨转多云，25到18度。七星关多云转阴，28到20度。铜仁多云，35到26度。台里晴转多云，32到24度。都匀多云，31到21度。兴义阵雨，27到20度。
1: 那就开和济公阿卡分散啊！
4: 和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和济公制药。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在天台上我就已经向将军解释过了，尿急
1: 回来的时候手插在后腰里干什么？
0: 摸枪，刚上完厕所枪在腰带上没挂好。将军，你觉得如果我当时真的想拔枪，

现在就可以放下来了吧？我需要将军向我道歉。等我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以后，我会向你道歉的。现在，你要的脸，我已经给你了。 至于你自己要不要，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徐一航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徐二航不敢杀人，徐锦川也受了伤。三天之内，我请您帮我找到他们，包括徐家姐妹的那两个丈夫，否则你弟弟就回不来了。 我相信这些照片对您应该有所帮助。

0: 虽说君子不躲他人之好，但是这两只小鹦鹉对关东军好像比承德人还友好。也许他们也想换个环境生活。
1: 别动我的鸟！
2: 龙叔，东四省都让人家拿走了，还何况这两只鸟？将军要真喜欢就拿去玩，不过我要提醒将军，这两只鹦鹉如果离家久了会想家的。
0: 好，过两天我就给荣会长送回来。
1: 哥，哥，哥，
3: 二少爷，
4: 二少爷。
3: 他们人多，别跟他们死磕，听我哥的。
5: 将军，觉得若是说的会是实话吗？
0: 答案全在袁世良的嘴里，回去一问就知道了。让他也上车。
6: 赵正文，上车。

0: 大少爷，帮我把脚拿下来。
1: 怎么了？
0: 麻了。

0: 没什么，没事儿。
1: 战无不胜的徐铁军，
2: 太惨了。
0: 把账面收起来。

0: 为什么？
1: 为了贺琏，为了徐司令，为了徐家军，就是你和彭超、杜义恩这帮内奸，害得老子好好的一个人跟着你们做了走狗。没错，是我们啊！我们一个排都没有叛变，都没有投降，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有一天弄死你们。

0: 怎么回事？报告卓木将军，大夫已经尽力了。世良，你怎么了？世良，我走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1: 排长，那是回光返照，你刚一出门，他就不行了。这么多年的兄弟，他还欠我一顿酒呢。
2: 你在说谎。啊？没有啊，将军。那九个人不是吕良彪派人杀的，你在为荣氏开脱。怎么可能呢，将军？
0: 常武，是不是他说的？那九个人全都是吕良彪派人干掉的。
1: 是啊，是他说的。吕良彪和徐一航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啊，将军。赵排长走后，袁世良说了，他们抓住了一个义勇军奸细，那个义勇军招供吕良彪从长城回来的路上投靠了他们。他挑战徐一航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炸军火库。可惜他们刚刚审完那个义勇军，就被其他义勇军给包围了。他不顾一切逃了出来，没想到让荣石给撞了。

0: 彼の情の顔面せよ。
1: 入ってこい。こいつらを捕らえろ。
2: 杜大队长，
3: 将军，
2: 杜大队长，
3: 没有
2: 说谎。
1: 将军，
2: 杜大队长，
1: 杜大队长，
2: 将军，将军。
4: 赵正文为什么要替我解围呢？要不先和他接触一下？
5: 最好不要接触，万一让主母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联系，不但会破坏他的计划，还会把我们再卷进去。我有一件更担心的事，那两只鹦鹉。
4: 还记得去年荣叔和荣毅大吵了一架，一个月都没说话是为什么吗？
5: 我记得鹦鹉把大小姐的秘密告诉了二少爷。
4: 没错，打那以后鹦鹉就再也听不到我们的秘密了。但是主母未必有这好习惯。
5: 这么说大少爷是故意让他拿走的？目前那批物资已经给日本人备好了，如果弹药库不备战，明天一早就可以和物资一起上路了。
4: 要不就先把物资提供给他们吧，结一批算一批，正好张贺也急等着用呢。
5: 我看还是再等等吧，军火是前线急需的物资，估计他们会很快再调一批来。
4: 有道理，那就等下一批军火到了再给他们物资吧。
6: こんにちは。
7: バテヤロ。バテヤロ。
6: こんにちは。
7: バテヤロ。バテヤロ。
6: こんにちは。吃了吗你？
7: 吃了吗你？家里没人。

0: 二航，那荣家大少爷是什么人？怎么对你们那么好啊？
1: 因为人家是好人啊。
2: 什么好人啊？小白脸就没有好人。
1: 去去，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好人啊？
2: 老话都这么说的。
1: 什么老话？去去去，离人家远点，离那么近干嘛？
2: 别，她是我老婆，我得伺候她。
1: 谁？谁是谁老婆？
2: 她是我老婆，她是我儿媳妇，是她老婆。
1: 不会是真的吧？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可是你们俩是父子俩，人家俩是姐俩，那以后你让二小姐管大小姐叫什么呀？
0: 这个按道理应该叫娘。
1: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这我们两家的事儿，你说不行就不行啊？
1: 就是不行。
0: 你说不行就不行，你是谁啊？
1: 嫁给你们俩还不是生不如死啊？我不救他了，我一针扎死他算了。
2: 你敢？
0: 哼，
1: 我不敢啊，有人敢。
2: 谁呀？
1: 听说了吗？人家弟弟回来了，要是让他知道他姐夫跟妹夫是你们俩这样的，不一见把你们穿起来当麻雀烤着吃啊。

0: 你一直在这里啊？啊，你就睡了这么一会儿？
1: 睡不着，我一闭上眼睛，就看到日本人在打我姐姐。你对你姐姐真好。我现在就这两个亲人。
0: 不知道我姐醒了没有？啊，榕树他还没有来，我一会儿回去给你看看。如果没什么事，
1: 我得尽快把他们送走。
0: 你们要去哪里啊？香港。
1: 你姐姐她不会走的，我必须要带他们走。你们许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你就不想替他们报仇吗？就是因为我们全家都死了，我才不能让他们再卷入战争。他们只是女孩子，应该远离战争。有一个很厉害的日本狙击手，叫清水二十三，这两天就要来到这里。
0: 我得在他来之前把他们俩送走。你就连跟他一决高下的勇气都没有吗？在我心里，我亲人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自私。大搜查已经结束了，你安全了。

0: 哟，这不是武松吗？哎，要说这日本人呢，还真是有两下子，把承德最嚣张的两个人都给弄进来了。<笑>
1: 你哥那么能耐，怎么你也进来了？
0: 我进来，他们又不敢打我。
1: 你那么能耐，怎么让人家打成这样啊？哼，哎，你说，你这么为他们卖命，他们还这么打你，你就甘心？
0: 小子，挑拨离间是吧？我替你冤得慌啊！说实话，我虽然恨你，但是呢，我也挺喜欢你的。咱们俩身上有一点特别像，就是看不了别人受欺负。哎。 想想你那天杀那两个汉奸时的那股豪气，我是真想不到你也会沦落到这份上。井口直树这孙子，看老子出去不扒了你的皮！
1: 哼，原来是井口直树那孙子啊！要是他的话，我倒是有一招，你都不用出去就能解气。
2: 哎，你知道，他那只耳朵是怎么没的？咱们家锁爷一口咬下来的。哥，荣硕他会不会有事啊？他们会不会打他呀？
3: 不会，他们不敢。
2: 那三天后我们该怎么办？
3: 放心吧。哥心里有数。

0: 对了，徐锦川现在怎么样？那个人太让人失望了，我现在都不想提他。对了，哥，徐一航他醒了没有？ 哥，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人家。哦，我知道了，你就是怕去再见到他以后便接吻了。你怎么知道？樊小燕告诉我的呀。
1: 嘴真快，什么都说。哥。
2: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就把你想说的话全部写下来，再背下来，这样你再见到他不就不结巴了吗？嗯，好主意。你醒了，我已经把金大夫调过来了。 他会24小时照顾你，他就在上面。他是学西医的，樊小燕是学中医的，中西医结合，你的身体能恢复得快一些。有句话我埋在心里很久了。
3: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让我保护你。大少爷，嗯，一直没醒啊？没呢。哎，还没醒，不能看。
0: 你干嘛呀？大少爷懂西医，你让他看看。
4: 算了，小燕，你知道病情就行了。
0: 哎，你们两个跟我出去一下。
4: 干什么呀？
0: 有事儿。哼。你们俩也出来吧。

0: 你别误会，我就是想看看你烧退了没有。
1: 谢谢。

0: 你醒了？
1: 我们不是说过话了吗？
0: 对对对。徐大小姐，我已经把金大夫调过来了，他会24小时照顾你。他就在上边，他是学西医的，樊小燕是学中医的，中西医结合，你的身体能恢复得快一些。
1: 这份债我必须欠下了是吗？
0: 不，
1: 已经欠很多了，不要再加了。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让你伤心的，你尝尝。

0: 我们家的咖啡，你煮得很好，就是没有它的味道。他从上中学开始，就学着煮咖啡，已经煮了上百斤咖啡。
1: 那我回去再好好练练。不，你煮得很好，每个人煮的咖啡味道都不一样。那以后我就经常给你煮，时间长了，也许你就能适应我的味道。 徐大小姐，有句话我埋在心里很久了，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让我照顾你，让我保护你。 保护你一辈子。
0: 我刚死了丈夫，你就对我说这样的话，你觉得合适吗？我知道，可是我觉得越是在这时候。
1: 越需要有人照顾你，越需要有人保护你。
0: 我输了，我什么都不需要。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东式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5: 这下好了，
6: 有了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7: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2: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4: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5: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百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十五。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淡鱼罐头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8: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7: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1: 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9: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7: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淡鱼罐。

0: 口。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
2: 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0: 你们这个就是趁人之危。
1: 荣大小姐，这个事儿吧，我们是事先说好的，救了他们俩以后，他们俩就给我们当媳妇儿，这不能把人救活了就不认账了吧？
0: 当初你怎么就答应他们了？我没答应。
2: 炫航，你这是铁了心悔婚是吧？
0: 行了，都别说了，反正我告诉你啊，这婚事不算数。
2: 你们这是不讲道理啊！
1: 他们这是啊，仗势欺人，咱不能低头。
3: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这样，咱强龙不压地头蛇，咱不能跟他们硬顶，但是咱也不能让他们占了咱媳妇的便宜，咱们俩得寸步不离的看着咱们的媳妇。
0: 嗯，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你听什么听？一边去！哎呀，去去去去，一边去！去！
2: 你们都歧视胡子！
0: 去去去！
1: 哎，过来！别搁那儿！
0: 你也一边去！
4: 我用得着吗？
0: 那你保证不说？
4: 我发誓，保证不说。
0: 我哥他爱上了一个人。
5: 那就

0: 起初吧，还以为他对他只是内疚，没有及时把日本人来的消息报告给他爸爸。每次他们出来杀日本人的时候，他都十分担心，他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他。谁呀？
1: 赶紧说呀，都急死我了。
0: 就是
1: 谁呀？谁呀？啊，说呀！
2: 小燕儿，啊，快去照顾大小姐吧。
1: 我。
2: 二小姐，有樊小燕儿在，你就放心吧。你自己也多注意休息。容易，我们走。

0: 哎，等一下。
1: 文爷，你在外边等我。怎么了，二小姐？
0: 其实，我也是。
1: 什么？你也是？

0: 面馆不安全，得把徐锦川尽快转移到咖啡馆。对了，他说有一个叫清水二十三的狙击手特别厉害，这两天就要到承德了，要在他来承德之前，把他姐姐和妹妹送出去。清水二十三？
1: 嗯。如果连徐锦川都给了这个叫清水二十三的这么高的评价，那……
0: 竹木一直担心徐一航会打这批军备的主意，他会不会派清水二十三来押送啊？很有可能。那对咱们可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啊！
1: 能不能想办法把他挡在承德以外？
2: 哥，那我先上去了。
0: 嗯。
2: 哎，你等一下。你对徐二航都说什么了？怎么了？他今天跟我说了一句：“我也是。”我没明白，再问他，他又不说了。“我也是。”嗯，我不知道。上去吧。嗯。
0: 我也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怎么了？
2: 我，
0: 大少爷、大小姐，那我先回房了。嗯，
2: 我刚才说，
0: 说什么？
2: 你爱上了一个人。
0: 他不会以为是他自己吧？要不你就别说，要说你就说清楚。我是想说清楚，你不就在那个时候出来了吗？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以为他能听明白的，谁知道他往自己身上想。我发现了，你就是老天爷专门派来害我的。
2: 哥，我不是。
0: 不是什么？传个话你都传不清楚，还不是什么呀？
2: 那我去帮你解释清楚。
0: 当然得你去解释，你不去说，还我去说呀？

姐姐还活着，爸爸妈妈、爷爷、小航他们都死了。

0: 我不能走，带着二航离开。 这些人命都是我欠下的，我必须要还。姐，仇人是杀不完的，这是战争，大仗就会死人的。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出去。让你们离开已经很自私了，可我们家就剩下这么三个人了。
1: 不能让你们赢。锦川的到来，是我万念俱灰。只要他活着，我们徐家就还有希望。我不能把他再牵扯进来。我知道，大家都在想着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这样的想法很自私，但是我控制不了。
2: 我真的害怕再有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发生。长华，团长，团长，你媳妇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徐铁军的大女儿。
3: 哦，徐一航。
2: 看是不是他？讨热作战军营长吕良彪，挑战徐一航。
3: 没错，是他。
2: 大小姐的剑法百发百中，营长，大小姐她还活着，大小姐还活着。团长，我想趁作战间隙去趟承德，去找她。赵华，你我都是军人，你应该明白，现在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别说你只是知道了妻子的下落。
3: 就算家里死了人，恐怕也不好回去吧。是，我可以先帮你们铲除了清水二十三再走，但是你们必须先帮我把我姐姐妹妹送出承德。你有把握吗？没有。
2: 我之前跟你姐有个计划，就是她会帮我截下日本人的军备，包括被你炸掉的那批军火。如果我有幸活下来的话，我来做。
3: 这个清水到底有多厉害？
2: 他的枪法我没有见识过，只知道他是日本狙击手全国冠军。 他的战术我也没有见识过，但每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的站位看似简单随意，实则无懈可击。不管发生什么变故，他都能随时移动到最有利的位置。他的心理素质已经达到了我爷爷的水准。如果他真想杀我，我已经死过两次了。
3: 如果在你设伏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呢？
2: 迫使他放下枪，我占据主动，可能有机会。
3: 放下枪？
2: 清水二十三曾经对我说过，枪对剑具备先天优势。
3: 那你的伤？
2: 皮肉伤不成问题。
4: 高手过招，容不得半点闪失，否则你姐也不会输给吕良彪。よかった。しとくて、このまで無関心させろ。長州成功を避けて、茶杯を一杯に入りましょう。私はお酒を用意して待とうする。あ、それ、塩で会おう。
5: あ、そうだ。チェンデで。
0: 足だ。チェンジで。
2: 報告します。
3: 入り。
0: 入れ。入れ。入れ。
2: うるさい。
3: 吕良彪说了吗？
2: 一句有价值的话都没有说。
4: 我那三个手下也什么都没说。
3: 接的谁？
4: 是。将军，荣石派出了所有的兄弟在承德查找徐家姐弟的下落，但是他也做了第二手准备。如果在三天内找不到徐家姐弟，他们准备和我们决一死战。
3: 请荣家兄妹参观一下我们关东军的酷刑，看看我们是如何对待敌人的。

0: 荣先生，大小姐，请。
1: 说，再不说，你们就皮开肉绽了。
2: 中国人的刑法太温柔了，把他们两个放了。
1: 是，放了。
2: 李东胜，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不说？你们两个说也可以。如果你们说了，他不但不会再继续受刑，你赵正文也会马上被提升为连长。永兴，
0: 范某，
3: 慢着，
4: 我替他们说吧。那个袁世良告诉他们，救走徐一航的不是吕良彪，是我荣石。将军想听的不就是这句话？
2: 我想听的是实话。
4: 将军听没听说过“屈打成招”这句话？兄弟，其实你大可不必这样，你我也没什么交情，犯不上为我受这些皮肉之苦。将军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说吧。
5: 我恨你们荣家人，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敢说谎。
2: 好，动刑。
4: 将军，你什么意思？
2: 他今天说什么都不重要，就算他说是你荣石救走了徐一航，我也不会信。我今天请你们贤兄妹来，是为了参观一下我大日本帝国的酷刑。
0: 范某，
1: 将军，他死了。
0: 同谋人，快！
6: 荣叔，
7: 姐，哥，没事，他们不敢打我。
0: お願いある。
1: はい。
0: 吕良彪，我再问你一次，你说不说？不说也好，这样你就有机会好好的享受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酷刑。

0: 道，说出来，
1: 说不说？
0: 说，说。
1: 告诉我，义勇军在哪里？
0: 在五岭山。
1: 一个，大点声。
0: 在五岭山。
1: 说。
2: 杜团长，给金木军包扎一下。
3: 对，人家就两只耳朵，让你和索杰一人吃了一个。
2: 奎奴，
4: 将军，请允许我妹妹先离开这儿。
3: 记住了啊，以后有机会出去可别好了伤疤忘了疼。他这么为你们卖命，你们还这么对他，这以后谁还敢为你们卖命啊？主簿，将军，你就放了他吧，他真不知道义勇军在哪儿，救到徐航的真的不是他。
2: 他妈的，三个人，
5: 是谁救了徐航？
3: 我哪知道？
5: 你怎么知道救的徐航的不是他？
3: 这还看不出来吗？他要是知道，他早说了。
5: 你都知道些什么？
3: 我就知道刘备为了收买人心，差点把自己孩子摔死了，所以才有人为他卖命。就你们这样的，不是逼着人家背叛你们吗？哥，你都看见了，他们就这么对待为他们卖命的人，你一定要答应我，你再帮日本人干一件事，你就不是我哥，我就死在你面前。
5: 荣叔，你现在先告诉哥，你都知道些什么？
3: 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5: 那你怎么知道徐航不是他救的？哼，
3: 吕良彪为他们卖命，浑身上下让徐航射了好几个窟窿，他们还这么对他。哥，你也是为他们卖命的，你觉得他们就不会这么对你吗？
5: 就因为这个？
3: 就因为这个？
5: 我不相信。
3: 朱木春一，你就凭我替吕良彪说了句话，凭什么断定我知道什么呀？
5: 荣寿，

0: 我告诉你，你刚才那句话不仅让将军怀疑，我都被你吓了一跳。你听好，你是哥的亲弟弟，你哥现在对将军还有用，就算你知道什么，你做了什么，将军看在我的面子上也不会为难你。所以你都知道什么，实话实说，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
1: 好，不说实话。是井口直树救走了徐一航，而且是竹木春一指使井口直树救走了徐一航。竹木春一背叛了关东军，联合城外的义勇军，要拿下承德。
2: 不许胡说！
1: 是你们逼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非让我说，不说怎么办？
3: 二少爷，你很幽默啊。
4: 你们哥俩别在这儿一唱一和的了，救走徐一航的
5: 就是你们荣家的人。
1: 哎，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好心替你说话，你反倒栽赃我们。
4: 谁栽赃谁呀、啊、我比谁都清楚，我是清白的。将军，您到现在都看不清楚，那是因为您在怀疑我。如果抛开我，你仔细想想，有谁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儿？
3: 很简单，荣会长会以他特有的方式来证明荣家的清白。二少爷，我再给你三天时间替你们荣家考虑考虑。荣会长，好好劝劝你弟弟吧。
0: 将军放心，我一定让他说实话。将军请。

0: 我们会尽力的。
1: 刘会长，三天以后，请把物资交给我。这一次，筹集多少算多少。
2: 将军放心，我会尽力的，
1: 请。

0: 对了，将军，这两只鹦鹉我得拿回去了。离家久了，它们真的会生病的。这两只鹦鹉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荣会长，我以后可不可以请他们回来做客啊？当然。
1: 只不过，这两只鹦鹉是我弟弟从小养到大的。如果将军实在喜欢，容某再专门调教两只给将军送来。拜托了，荣会长。拜托了，荣会长。拜托了，荣会长。拜托了，荣会长。哦，还有，空宝宝。哦，还有，空宝宝。伊迪米奥。
2: 好，姑姑。
1: 报告。好，姑姑。伊迪米奥。嗨嘞，嗨嘞，嗨嘞。进来。さよなら、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再见，谢谢。好，姑姑。嗨嘞，さよなら。报告，进来，再见，谢谢。臭不要脸的，臭不要脸的，八嘎牙路，哭你脚丫，哭你脚丫，八嘎牙路。 臭不要脸的！
0: 不争气的东西，你们俩再审会儿吧，我上楼看看容易。

0: 实在太残忍了，他们根本就不是人。怎么样，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我看很难发现新的线索。这几句话重复的频率较高，容易记。如果是一些隐秘的话，他们不会说太多次，鹦鹉很难记得住。
1: 把它给我拿过来。

0: 下去，想吃吗？来，说了就给你们吃。 明晚，
1: 承德见。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1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3: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14: 老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13: 忙活的福，我没工夫给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1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7: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1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到。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我们这里有一条路，就是到头山。
1: 哦，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0: 怎么办？来，方志田。

0: 来来来，这边这边，过来，快点，来到这边来，来
1: 来，阿伯姐，哦，这能行吗？
2: 行啊，走，
1: 谢谢大家，可要小心的
2: 啊，注意了，
3: 来，
2: 好，
3: 来，注意
2: 啊，喊
3: 那堆，嘿，哎呦，哎呦。
1: 别了，你抬不动，
4: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고맙습니다，
2: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1: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3: 小鬼，
0: 谢谢你。
1: 哎。
4: 首长，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5: 不知道。
0: 走吧。
5: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0: 好，
5: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6: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7: 爷爷，爷爷，爷爷，
5: 不要怕，
7: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5: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0: 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1: 同志，谢谢你。
7: 谢谢，
5: 不谢不谢。
1: 哎，
7: 同志，
1: 同志，你贵姓？
5: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7: 同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2: 箱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
1: 啊？
0: 好吧。副团长，
2: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3: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3: 好吧。
4: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5: 啊，啃什么呀？
0: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首长，
1: 马上送去，起来。
0: 来，坐。
3: 王政委。
0: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百分之百。
3: 不要把我拉上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百分之百？
0: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6: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3: 啊，
6: 来，情况试验。

0: 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上好了。
5: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6: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2: 王成。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6: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6: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6: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

0: 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1: 你看呗。
0: 好。
1: 答应了。
0: 集合。
2: 集合。
1: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4: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1: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0: 大家休息待命。
1: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0: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0: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0: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1: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1: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1: 团长，请您接电话。
0: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0: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0: 你呀，
3: 敬礼。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给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851851，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2: 是，
3: 851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
3: 延安，
1: 糟糕，
3: 延安，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注意敌人炮火。
2: 是，
3: 小心呐。
2: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0: 张国瑞，
2: 动！
0: 你带几个人在这儿接应。
2: 是，
0: 二班，过来。

0: 老李。老李。
1: 我是延安。
2: 快报个情况。
1: 我是王成。
0: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1: 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六号阵地。

0: 王城呼叫，王城呼叫，向四号目标开炮。
1: 四号目标失敬。
0: 打得好，打得好啊，炮兵同志，谢谢你们。哎，你们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2: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3: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2: 是。
3: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4: 王成。王成。王成。
2: 牺牲了。
5: 喂喂，二营吗？
6: 喂，
5: 注意无名高地
6: 啊，
5: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

0: 上进，上进！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2: 你的防炮重机都有多厚？
1: 排长，排长，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2: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那就5公尺。
2: 什么？

0: 到中老年，三餐菜式寡淡，营养缺口大怎么办？想食补调养，传统煲汤腰膝先洗，泡慢炖，工序繁琐，折腾不动怎么办？普通冲调营养品高糖高脂，还添加各类辅料，怕伤肠胃怎么办？今天不用再发愁，专门给中老年搭配一款省事干净营养全的草本豆浆粉。
1: 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张运杰，
2: 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古超杰，
3: 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王娜。
1: 现代人啊，普遍三餐匆忙，饮食单一，作息不规律，长期下来啊，容易出现膳食不均衡、精气神不足、气色状态差、身体容易疲惫等亚健康的状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非常适合中老年体质代餐补充营养。
3: 它零植脂末，零人工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低脂低钠，每100克脂肪仅1.6克，钠8毫克，无额外蔗糖，配方温润不刺激，温水30秒即冲即饮，适合全家老小长期作为早餐、加餐、日常冲调营养饮品食用，是全家通用的日常营养代餐饮品。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黄芪党参豆浆粉10大提70包，商超价198。今天电视专场活动，一次买10提，直接多送您10大提，再额外送您7包免费试喝，足足147包，仅需198元，单包机制1.35元，价格便宜，料更足，6种食材更滋补，现货直发，包邮到家。想要三餐补足优质蛋白，温和补气养生，避开高糖饮品，减轻肠胃负担，解决中老年日常饮食各种难题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优惠名额不多，早买早喝，给家里长辈安排上健康好营养。
2: 这款豆浆粉核心优势就是复合多元食材，替代高糖不健康饮品，配料零植脂末、零麦芽糊精、零香精、色素、防腐剂，低脂低钠，每100克脂肪仅仅1.6克，而钠呢低至8毫克，长期饮用无代谢负担，20克独立调装，办公室家里随手冲泡，85度热水30秒溶解不结块，轻松补足每日植物蛋白，改善三餐营养缺失的问题。
1: 多数中老年女性日常果蔬杂粮摄入不足，长期饮食单薄，气色状态差，想找温和可长期坚持的食补方式。它区别于市面上单一黄豆粉，做到谷物加果蔬加草本3重搭配，黄豆补充优质蛋白，红枣、桂圆、枸杞提供天然清甜口感，搭配黄芪、党参经典药食同源食材，膳食维度更全面，全程不添加蔗糖，甜味啊全部来自于干果本身，温润不燥热，早餐下午茶冲一杯，长期饮用可丰富日常饮食结构，多子女带孙子的中老年家庭时间被家务挤占，很难制作多样膳食。这款豆浆粉啊，简化食补流程，一款饮品满足老人孩子双重膳食补充需求，轻松优化全家饮食结构。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黄芪党参豆浆粉10大提70包，商超价198。今天电视专场活动，一次买10提，直接多送您10大提，再额外送您7包免费试喝，足足147包，仅需198元，单包机制1.35元，价格便宜，料更。

0: 更足，六种食材更滋补，现货直发，包邮到家。想要三餐补足优质蛋白，温和补气养生，避开高糖饮品，减轻肠胃负担，解决中老年日常饮食各种难题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优惠名额不多，早买早喝，给家里长辈安排上健康好营养。
1: 营养师推荐食品必须实地溯源源头，确保资质、工艺、质检全部合规，原料必须经过车间人工加机器双重筛选，剔除残次变质食材，低温烘焙锁住食材营养，超细研磨保证口感顺滑，十万级无菌封闭车间，全自动独立铝箔封装，防潮锁鲜，无二次污染，每一批次全项检测，拥有正规 SC 食品生产资质，老字号品牌全程可溯源，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我推荐黄芪党参豆浆粉。
3: 我推荐黄芪党参豆浆粉。
1: 我推荐黄芪党参豆浆粉。
4: 以前要么白粥咸菜，要么街边甜豆浆，这糖分高，孙子喝着不放心，我们老两口喝着也腻。
5: 这款豆浆粉呢，真的省心，一小袋热水一冲就好，黄豆、黄芪、红枣全都配好了，不用自己买一堆食材炖，省事太多了。
4: 没有额外加糖，孙子啊愿意喝。我们带娃累了，早晚冲上一杯。食材种类比单一豆浆丰富太多了，不用洗豆浆机，不用处理残渣，再忙也能补充多样的营养。
5: 一大提分量足，祖孙三代都能喝，不用分开准备。家里早餐呢，简单又营养。
6: 我们老两口做饭很难把控那个量，天天青菜呀、白粥，哎呀，想吃点黄芪、红枣食补一下，还要泡呀、要炖呀，这年纪大了，折腾不动了呀。
0: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黄芪党参豆浆粉十大提七十包，商超价198。今天电视专场活动，一次买十提，直接多送您十大提，再额外送您七包免费试喝，足足147包，仅需198元，单包机制1.35元，价格便宜，料更足，六种食材更滋补，现货直发，包邮到家。想要三餐补足优质蛋白，温和补气养生，避开高糖饮品，减轻肠胃负担，解决中老年日常饮食各种难题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优惠名额不多，早买早喝，给家里长辈安排上健康好营养。
2: 多子女带孙子的中老年家庭，时间被家务挤占，很难制作多样膳食。这款豆浆粉啊，简化食补流程，一款饮品满足老人、孩子双重膳食补充需求，轻松优化全家饮食结构。
6: 外面的那个葱条粉添加剂多，喝着呀肠胃也不舒服。
7: 这款豆浆粉呢、这一小包啊，定量刚好，不会浪费。六种食材呀、配比均衡，低脂温和，早晚冲一杯，不用开火也能吃到。多种谷物草粉，
6: 独立的铝箔包装，不怕受潮，储存还方便。不想做饭呀，就搭配馒头糕点就能当一餐，再也不用单调的应付一日三餐。食材呀干净，喝着呀安心。
0: 黄芪党参豆浆粉十大提70包，商超价198。今天电视专场活动，一次买十提，直接多送您十大提，再额外送您七包免费试喝，足足147包，仅需198元，单包机制1.35元，价格便宜，料更足，六种食材更滋补，现货直发，包邮到家。想要三餐补足优质蛋白，温和补气养生，避开高糖饮品，减轻肠胃负担，解决中老年日常饮食各种难题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优惠名额不多，早买早喝，给家里长辈安排上健康好营养，帮助长辈解决三餐单一，传统炖煮食补繁琐，市面冲小品，高糖商场味，三大痛点，老年人爱喝，年轻人爱喝，小孩也爱喝，全家老少都能喝，三餐好营养，认准黄芪党参豆浆粉。
2: 我推荐黄芪党参豆浆粉。
3: 我推荐黄芪党参豆浆粉。
1: 我推荐黄芪党参豆浆粉。
4: 以前要么白粥咸菜，要么街边甜豆浆，这糖分高，孙子喝着不放心，我们老两口喝着也腻。
5: 这款豆浆粉呢真的省心，一小袋热水一冲就好，黄豆、黄芪、红枣全都配好了，不用自己买一堆食材炖，省事太多了。
4: 没有额外加糖，孙子啊愿意喝。我们带娃累了，早晚冲上一杯。食材种类比单一豆浆丰富太多了，不用洗豆浆机，不用处理残渣，再忙也能补充多样的营养。
0: 黄芪党参豆浆粉十大旗70包，商超价198。今天电视专场活动，一次买10提，直接多送您十大旗，再额外送您7包免费试喝，足足147包，仅需198元。单包机制1.35元，价格便宜，料更足，6种食材更滋补，现货直发，包邮到家。想要三餐补足优质蛋白，温和补气养生，避开高糖饮品，减轻肠胃负担，解决中老年日常饮食各种难题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热线，优惠名额不多，早买早喝，给家里长辈安排上健康好营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13: 小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12: 孟万福，我没工夫给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了，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4: 我不想走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6: 直接打败高雄的。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7: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

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2: 好，
3: 我是杨澜，我是杨澜，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4: 对，
3: 好，
0: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0: 对，
2: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0: 哎，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五五。
6: 王芳，王芳，别慌，就是有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2: 是。
3: 首长，
0: 首长
1: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2: 是。
1: 好，休息休息去吧。
4: 小王，快走啊！哎，
3: 首长，你好。
1: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1: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开汽车的时候。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1: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1: 你家住在这儿？
3: 上海浦东区。
1: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1: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1: 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了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
0: 首长，我来吧。
1: 别，你坐吧。
0: 嗯。

0: 坐下，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没有，我一直在后方。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这怎么说呢？哼，真是个孩子。 你读过几年书啊？初中三年。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
1: 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的。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1: 什么？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消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2: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4: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5: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5: 对，欢迎你，
7: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4: 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6: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5: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2: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2: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2: 哎，好。
4: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嘿，
2: 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8: 哟，
2: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8: 是。
2: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4: 你看王芳像谁？
2: 像谁？不对，嗯，也不像。

0: 哎，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你看，哎，这很像王芳啊，这是她妈妈。
1: 哦，
0: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1: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0: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2: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2: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2: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3: 少长，
4: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4: 经理，
3: 团长。
5: 哎，
3: 团长。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5: 像，太像。
6: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
1: 嗯，
0: 好，再见吧，
2: 军令。出发。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1: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2: 对，对。
3: 为王芳同志请功，请功。
1: 怎么样？
2: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2: 是。
1: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2: 嗯。
1: 洗脚了吗？
2: 洗了。
4: 老王，
1: 哎，
4: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1: 好啊。
2: 军长，你还得输啊。
4: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4: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4: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4: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4: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4: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2: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4: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2: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4: 这个小鬼啊。
2: 首长，让我去接吧。
4: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2: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
6: 儿。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苦。
2: 他呀，甭想上来。
7: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6: 一个月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5: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8: 走啊。
5: 好。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5: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5: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5: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8: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谢谢，同志，你叫李，我叫
1: 李永禄，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同志，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坐吧，你们喝水，
2: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

0: 冠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8: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8: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 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9: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0: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1: 咱们老规定，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1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1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1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2: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9: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9: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9: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0: 对，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3: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13: 是啊。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阿里山合剂功制药。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教育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OK OK， 他把枪拿着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别慌，
2: 快点，快点，
0: 把那个给我拿去，
2: 把东西给我，
0: 快，给我，
1: 快点，快，哎呀，
3: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0: 老李同志，老李。
4: 怎么样？怎么样？
5: 不用，老李，不要紧。
1: 快上八大锁。
5: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吧。
1: 我喝。小刘。
2: 哦，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2: 啊。
0: 王。
2: 怎么了？
0: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
2: 阿八姐。
1: 这次见。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你好，王主任，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谢谢首长，你们小心一点。
3: 是。
2: 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3: 首长，
2: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3: 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0: 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吧？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1: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1: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1: 是是，
2: 老张，
3: 你给大家
2: 好好好，我们去研究你采取行动啊，那些好吧，就这样吧。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1: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可拿你试问啊。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七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儿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4: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4: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0: 明天早晨。
4: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0: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0: 好些了。
4: 能赶回来吗？
0: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4: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0: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5: 那么你看这事儿。
6: 老大爷，哎，您贵姓？
5: 哎，我姓胡。
6: 哎呀，错了。
5: 嗯，你找谁呀？
6: 王富彪。
7: 王富彪
6: 啊。
7: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5: 把扳子给我。
7: 哎，同志们下车吧，
5: 试试看。
0: 好，
5: 踩一下。哎，好了，
0: 行了，
5: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
8: 啊，自家人们谢什么？
5: 您贵姓啊？
9: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0: 来了，
6: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5: 啊。
6: 走，上车去吧。
5: 好好。

0: 岁。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这是我们王主任。
4: 哦，
0: 大家请坐吧。啊，请，
1: 好，
0: 坐，
1: 好，
0: 坐，坐吧，
1: 坐，好，把衣服给我，
0: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自己来，大家不要客气啊，
1: 多谢。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
8: 啊，王东兄弟。可找到你了，
4: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8: 是啊，是啊，
4: 你还这么结实啊？
8: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4: 来，坐。
8: 哈。
9: 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8: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4: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8: 知道，我也
4: 坐吧。
8: 阿芳是个好孩子。
4: 是啊，福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8: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4: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8: 为什么？
10: 王富彪同志，
8: 年
10: 十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11: 王主任，恭喜你啊！
4: 谢
8: 谢
4: 谢
8: 谢谢谢
4: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0: 哎，太好了，
8: 好，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尔朝鲜人民要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1: 出发。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归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是真的。
0: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3: 老张啊，王副彪在苦难中给他带大，
4: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1: 是，
3: 哦，是这么回事了，
0: 明白了吧？啊，
1: 爸爸。
0: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2: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2: 战斗打响了。

0: 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贴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

0: 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贴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0: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买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2: 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14: 老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13: 忙活了福，我没工夫给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了，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敢怎么对？
17: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8: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9: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19: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9: 若一去不回。便一句不会，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5: 这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 寨名自选，耽误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陆劲松作为洞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洞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行着冬假长西假短。陆艳玉是一名导游，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艳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上世纪七十年代，陆永累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房，如今陆永妹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她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勤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勤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洞寨安静且多姿，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八间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艳玉，他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坐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

0: 极品全牛宴就是要把牦牛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全部的利用起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1: 牛蹄一定要烘烤，蹄筋的口感比较弹润，适合做开胃菜。牛腩肥瘦相间，和米线是绝配。牛肋条快速爆炒，爽脆有嚼劲。牛舌凉拌口感弹糯，唇齿留香。牦牛牛排更是醇厚多汁，别有一番风味。
2: 主厨，你这每一道菜都做得太好吃了，我都吃撑了，你还发什么愁啊？
1: 不够完美，作为系列菜，这菜品根本就不够联动。再说了，牛身上还剩下这个牛尾，就只能做牛尾汤，但是这风味完全不对。
2: 鲜味好像被一个土腥味压着，好像缺点什么。
1: 对，
2: 本年度国际烹饪赛将于上海举行，大师格雷尼耶将于两周后抵达。
1: 好了，我再想想。要找到菜的灵魂，发挥西藏特色，必须充分摸清各种调料间的独特反应，尝试各种搭配组合。

0: 我有个主意，往这儿看喽！喜马拉雅味道推出新在试吃活动，免费吃，免费吃，不要错过！往这儿看喽！喜马拉雅味道推出新在试吃活动，免费吃，免费吃，不要错过！
1: 先预定，先得。对，跟我来，跟我来。别，来来来，请坐，请坐，来，坐坐，来。
2: 咱这是在开发食用菜吗？这什么情况呀？
1: 试菜也是有过程嘛，与其到了浪费，不如物尽其用。招待路过的朋友，怎么样？就在实战中把最好的味道提炼出来。
2: 成品不像试菜，花费很大的。我知道。
3: 哎呦，多吉大叔，您来了。
4: 多吉大叔。
5: 哎，
4: 达西呀，把你们的事情给我讲过了，都是为了把我们的好东西。

0: 推出去吗？臭小子，都下血本了！我们这些商旅的牧民们呐，也都愿意指出成本价。
1: 谢谢你，
2: 谢谢做事大叔。
3: 谢什么呀？
0: 来来来，
1: 大叔，您坐。
0: 好，起来。
4: 今天起，我就默写所有的传统菜谱，给你做研究，你有灵感，菜单随时可以换。
5: 还有某针也会帮我把客人的用餐评价都写下来。
6: 阿姨母，
7: 叔，我这狗鼻子随时待命，帮主叔尝新菜，选调料。
6: 旺母，我家里有老菜谱，我也不白吃。我阿雅祖传的做汤记，我改天带他来。
7: 我刚从阿里游玩，正好啊带了些牧民自制的调料。
8: 谢谢大家。
9: 嗨，一家人不愁两家花。
10: 雪儿主厨，准备好迎接
11: 你的客人了吗？

0: 我们还可以把菜品送到田间地头，让更多乡亲品尝。
1: 苏大，
2: 没事。
3: 尝一下我们的新品菜。
4: 可以啊，兄弟，
5: 谢谢
4: 啊。
5: 谢谢。
3: 来，店里的新菜尝一尝。
6: 好。
0: 别想了，你看，乡亲们回里的家常菜，趁热吃。
5: 哎，不是我吹毛求疵啊，我觉得藏餐的魂就在这片土地，所以我们的汤一定要有这个地方的味道。
0: 别想了，哎，趁热吃。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觉得我们这个团队怎么样？你想不想啊？
5: 哎，不是，等一下，这个汤里是什么味道呀？
0: 怎么了？
5: 里面多了一种松木香，回甘带着一点辛辣，还有极其细微的烟熏感，正好是牛尾汤需要的。扎西，这个汤谁送的？
3: 阿佳，阿佳，你送的那个汤啊，用的什么香料啊？
7: 啊？你说什么药？
3: 药？不是，不是药，我是说放的什么香料。
8: 哟，可真没试过这。
7: 他说的也没错，家里人胃寒喝药呢。做饭的时候，老太太就顺手摘点叶子，往锅里扔，对身体有好处的药引。
5: 药食同源。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呀？哎，请问一下，这个用的是什么药材呀？
9: 找到了，找到了，就是它，紫花甘松。
5: 就是它。怎么样啊？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从贵州的大山深处到上海的虹口球场，志愿者们的托举让台里女足踢出大山被更多人看见。两年时间造出微缩码头，上千零件组成远洋货轮。河南小伙校园湖内建海港再次走红网络。继小老费之后，黔灵山公园最新萌宠薯条亮相，软萌可爱的小棕熊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云海肆意翻涌，晚霞漫卷山间，一起感受治愈又壮阔的山间暮色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在贵州从江县的山坳深处，有一个叫台里村的苗族村寨。从2021年起，那里就多了一支女子足球队，队员全是山里的苗族女孩，教练是个从法国回来的90后。今年夏天，他们从台里村出发，换乘4种交通工具，花十几个小时走了1500公里，来到上海虹口足球场参加小红书举办的野球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台里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2: 他们从台里村到上海，先从村里乘汽车到县城，换高铁到贵阳，然后坐飞机落地浦东，最后又坐了很久的地铁才来到这里。全程超过1500公里，4种交通工具，十几个小时。从贵州黔东南的深山苗寨到虹口足球场的草坪，这条路他们走了很久。
3: 我叫陆小曼，今年14岁，在队里面踢的是门将的位置。
2: 陆小曼到上海吃的第一顿饭是海底捞，吃饭时她看到工作人员表演拉面，面团在手里甩开对折再甩开，
3: 我觉得很好玩，我说我想试一下。
2: 她试了，拍了视频发给妈妈。
3: 我跟我妈说我想来这里拉面。
2: 说这话的时候她在笑，但笑完之后眼神里有一种她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那是看见新事物之后脑子里闪过的一个念头。

0: 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拉面师傅、拍广告、替职业，都成了可以试试。
1: 像是台里的那些贵州的小女孩，她可能从来都没有走出过大山，那通过这个比赛看到可能在踢球方面她有她的差距，但是呢，同时呢又不失信心。
0: 水知道这段话是在采访里说的，赛场下他坐到台里女孩们中间，弯着腰低着头，一个一个的问候。他不像是指导在说话，像是长辈在看自家孩子打完一场比赛。对于这些女孩来说，水庆霞这个名字不只是电视上的人，而是刚刚弯下腰关心他们今天踢得开不开心的人。
2: 我小时候家里不能生三个小孩，我爸说把我扔了吧，都是女孩。我大伯说先留着，万一有用呢，后面就留下来了。
0: 台里女足里有一个队员叫潘春丽，这段话是她说的，轻描淡写地讲自己被留下来的过程。她在前采里说，看到姐姐们能去踢比赛，又能看到远大的世界，所以自己也想去尝试一下。远大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有种未经修饰的分量。他才十几岁，对远大的理解还很具体，踢比赛，走出大山。
3: 林夏，你在哪里？
4: 我可踢球。
5: 两点一线，学校读书，然后吃饭睡觉回家，这样子就是很无趣的生活吧，我觉得。苦尽甘来。
0: 台里女足账号运营者沈老师曾聊起大山深处乡村女孩的一个困境，在部分偏远村寨，女孩的成长路径格外狭窄，一旦升学受阻，大多早早辍学打工，一两年后便面临婚嫁，这是不少乡村女孩无奈的人生常态。在乡土观念里，很多家庭对女孩的期许往往不是走多远，而是有个归宿。多年前那句万一有用了的朴素挽留，在传统认知里定义依旧单一，而足球提供的正是另一种有用的可能。它让山里的女孩知道，人生不只有一条直线，还有岔路，有拐弯，有更远的地方可以抵达。
5: 让我变得更强大了，就是平时遇到的一些挫折啊，然后内心的恐惧啊，都是慢慢的在改变吧。
0: 他们的故事像一根针扎进去，才看见这些女孩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世界。不是没有鞋跑，是有人想让你永远趴着，但偏偏有人在教他们站起来跑起来，然后射门。台里女足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得从张教练说起。
6: 其实我最初组建这支女足的话，其实就为了帮他们能够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成绩。我感觉足球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希望的，那我可以通过足球可以走不同的路，他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人，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张教练是90后，但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很多。2020年，他从法国尼斯俱乐部回了国，在上海外企上班，节奏太快，身体出了点小毛病。然后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奇怪的决定，去贵州台里村。张教练跟我说，带他们出来不是为了赢球，是为了让他们看见足球可以是一种热爱，是一个在业余时间放松的活动，可以是一群人聚在一起交友的方式。当然，热爱这个词在当地是奢侈的。沈老师之前说得很直接，对台里的女孩来说，足球不是热爱，而是天梯。
6: 好奇嘛，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好奇。就他们，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零基础开始的，然后我当时也没有去怎么说，就是刻意的让他们去练足球，只是把球丢给他们，我说你们可以随便踢。有一些球员就是他们能够坚定的说我想继续把足球踢下去，那就说明他们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心理

0: 我感觉是一种救赎吧，毕竟在那种就是乡下那边女孩子踢球还是有点不常见的，而且有的地方也是有点针对女孩子踢球吧。然后是他带我们去踢球，给我们找赞助，然后带我们去更看更大的城市，帮我们跟父母沟通，然后带我们一次次拿下更多的荣誉。
1: 一个14岁的女孩用了救赎这个词，我不知道她是在哪里学会这个词的，但在这个语境里，救赎不是什么宏大叙事，是一个人放弃法国，放弃上海，留在深山，每天下午4:30带着一群女孩在有些破败的场地里跑步、传球、射门。
2: 可能是突破一些观念上的变化吧。首先肯定是球员的家长，那球员嘛，我肯定是需要多跟他们家长去沟通，能够让他们放心的放孩子们出来训练。我心中最好的结果肯定是希望能在这些球员当中培养出一位国脚吧，这是我心中最远的一个想法。
3: 压力大吗？
2: 真的
3: 也是你的梦想吗？
0: 对。
1: 我问陆小曼，如果有一天你当了教练，你会怎么带队员？她说，像张教练那样，不管我们踢得怎么样，都会鼓励我们，不责怪，每一次比赛总结优点和缺点，回去加练。他知道什么叫好的教练，因为他遇到过。
4: 我也觉得很好奇，我觉得因为你在上海先留过洋，接触的这个足球世界是和台里的这女孩子世界是完全不一样。我想我很好奇，当时问他，我说你怎么会选择是在这里？
1: 水指导说，张教练在这里坚持了将近6年，很需要勇气，他是真的想改变这些孩子们，帮助他们走出大山。台里女足的账号运营者我这次没能见到，据说是一群全国各地的志愿者线上协作，各自贡献文案、剪辑、商务对接、资质审核，他们分散在不同城市做着同一件事，让他们被看见。之前台里女孩们去海南试训，家里不出钱，只能筹款，10块、20块一笔一笔凑出来的。沈老师说，
5: 每一个女孩都把另一个女孩的命运记在自己身上，这是天然的女性共情。
1: 天然这个词用得真好，不是被教育出来的，不是被规训出来的，是无数个女孩在相似的处境里长出来的本能。我帮你，因为我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我看见你，因为我曾经或正在渴望被看见。而那些捐款10元、20元，每一笔都在说一句话，你走的路我可能没走过，但我想让你走得更远一点。这是一场漫长的、沉默的、跨越山海的托举，而小红书野球节不过是这条托举链条上最新的一环。它让台里女足站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上，被看见，然后被更多人看见。水指导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足球场上最重要的是相信，相信努力会被看见。
4: 我想今后他走向社会，他也会碰到可能比足球难得多得多的事情啊，但是你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这样生活都不会差，而且这些小女孩都应该讲都很棒。
1: 对台里女孩来说，她们要相信的东西比球场上更多，相信走出大山是可能的，相信那个万一有用的用可以有很多写法。比赛结束后，他们告诉我，待会儿要去外滩看夜景。
0: 我想去北京，但是没了，跟你不敢想了。
1: 想要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他也许不知道，那句我想要已经翻过了第一座山。
2: 他们是我心中最棒的女孩，然后我相信他们可以在足球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也能够通过足球这条路去学。

0: 找自己的梦想。
1: 百里村到上海1500公里，他们以前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六盘水，是云南、海南，现在是上海，下次可能是北京，再下一次谁也不知道会在哪里。但我看到的是他们正在推开那扇门。月球节只是一个中转站，不是终点。足球给他们的不是冠军，不是奖牌，而是一个不断被刷新的最远的地方。而那些看不见的托举，张教练长达6年的守候，志愿者们接力做宣传的热情，10块20块来自陌生人的捐款和声援，都在让更远成为可能。而那些更远的梦想，终有一天会从不敢想变成正在发生。
2: 希望你们吧，能够通过足球能够更自信，人生做得充满挑战，你要相信你自己。
1: 我在野球节现场的最后，陆小曼和几个队员背对着我的镜头，看向上海的夜空，草坪很绿，灯光很亮，他们很小，但我总觉得他们正在变大。

0: 每到暑假期间，也是很多儿童择期手术的高峰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创新推出了潮汐病房管理模式，通过床位动态调配、术前检查、前置门诊、线上随访、24小时在线等举措，提升就医效率与服务质量。
1: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泌尿外科的诊室门口，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就诊检查。
2: 去年是暑假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了嘛，就没做，今年就赶紧带过来做，要不然到时候恢复不了。
3: 我们上午上完门诊，下午又去做手术，从七月初病人量、门诊量和手术量持续的在增加，已经是非常高峰的时期了。一天的门诊量呢就是200人左右，手术呢平均每天不包括我们的局麻手术，每天是30台左右，每天病房都是满的。
1: 为适配暑期激增的就医需求，该院在暑假期间开设潮汐病房，采取基础床位加弹性床位模式，为儿童泌尿外科在原有40张床位基础上增加15张临时床位，承接日间手术，并在诊疗流程上进行优化，让患儿所有术前检查、病情评估均在门诊提前完成，缩短患儿等待时间。
4: 检查过后，在1周之内就接到电话说来做手术了，我们家宝宝刚刚就被接走做手术，医生跟我讲了，做完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安心。
5: 护理部已经派了3人到我们儿童泌尿外科支援。在随访方面，我们有一个 APP， 24小时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给家长进行线上的答疑，不间断的动态监测。
1: 自潮汐病房落地以来，儿童泌尿外科服务门诊患者超20000人次，住院患者达2100余人次，手术量增加约30%。
6: 潮汐病房以后可能还是作为一个常规性的医疗服务模式固化下来做，根据病人的需求，我们以后呢可能会在耳鼻喉科的腺样体肥大的手术啊，还有包括皮肤科的手术，拓展潮汐病房的运营，在内科方面也会开展一个病区的潮汐病房，全面的满足儿童的医疗的需求。
0: 近日，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因结肠癌去世的消息登上热搜，再次给大众敲响了肠道健康的警钟。医生提醒，结直肠癌作为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其实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癌症，关键在于早预防、早筛查、早发现。大家可以从肠道日常养护、预防性筛查、检查出现异常后的处置3方面做好健康管理。
7: 最重要的一个是饮食嘛，重油的、重盐的这种外卖对肠道刺激是比较大的，清淡饮食。第二个可以多吃一些高纤维的物质，促进肠道的蠕动，吸入的发生率会降低。第三个就是尽量减少加工类的、肉类的、红肉的摄入。第四个的话就是预防性的筛查。年龄到了40岁以上，最好做一下肠镜，看有没有这种息肉啊、溃疡啊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那及时进行干预治疗，对它发展为肠道肿瘤的话，就有很好的一个阻断的作用。通过内镜与微创的方法，很简单的可以进行处理跟治疗，1到2年要复查一次。肠镜做出来是好的，没问题的，一般建议3到5年复查一次。
0: 大暑时节，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天气来袭，中暑现象频发。别等身边人中暑了才临时查找急救方法，赶紧来把下面医生介绍的这几条避坑指南保存好，遇事才不会慌乱，关键时刻还能救命。
8: 高温下有人突发中暑晕倒，正确施救原则是先转移再降温，肾补水。首要步骤是迅速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千万不要立刻喂水喂药。如果患者伴随呕吐症状，需将其调整为侧躺姿势，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严禁强行给昏迷、存在呕吐症状的患者灌服冰水或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
9: 遇到中暑昏迷的患者啊，有的人会用掐人中或者刮痧的方式来去施救。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中暑危及生命的核心原因啊，是体温过高会损伤全身的脏器，掐人中只能够短暂的形成痛觉，刺激脑干的网状结构。刮痧呢，也并不能够快速地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这两者都不能够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的依靠这类手段啊，只会拖延我们急救的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
0: 六年前在菜地里建高铁，被网友称为乡村爱因斯坦的河南小伙张亚东，最近他的硬核基建又升级了。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带领30多名学生耗时2年，在学校景观湖上打造出了一座微缩版海港码头。
10: 我是从初中就开始研究这些东西了，在我们这个学校毕业以后，就在这个学校当老师了，教这个 3D 建模、3D 打印课程的。我们这做的是深水港，它是复原的那个海上面的港口，长6米，宽1米，大概是缩小200倍，船的长度是2米，宽是30厘米，船是完全复原，误差也不超过几毫米。我是在泥地里面穿过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那个主要就是搭建一个场景。这次是从结构设计到选材料、加工，再到组装、打磨、喷漆，这些全部都是从零开始做的。集装箱大概做了好几千个，能进港、离港，还有拖船这些功能，大概2年时间吧，30多个人。现在这一届学生也毕业，因为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徒弟，终有一天是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要去自己该去的地方，这样的一个感觉，很充实。
0: 贵阳市黔灵山公园里呆萌的大熊猫，调皮出圈的猴子小老费，自带笑点的邋遢狮子，早就圈了一大波粉丝和游客。就在昨天，公园又有一位超人气新成员和大家见面了。
11: 德令郡的贵阳很热闹，黔灵山公园是大家必来打卡的地方之一。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白色的棚子，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和游客都在这里。黔灵山公园人工繁育的小棕熊薯条就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12: 出生的猫只有500克，很小，跟我们组建了个育幼团队，然后制定了相关的一个方案，兽医团队啊制定了一个丰富的一个疫病防控的方案，我们的动物园的饲养团队一个营养团队，然后进行中充分的研究，拟定了一个那个吃的一个配方。现在这只小棕熊啊，它那个很健康，各种指标都还是比较稳定。
13: 薯条是黔灵山动物园第一只从出生到长大全程人工育幼的本土小棕熊。见面会上，它一会儿直立起身探头张望，一会儿和饲养员互动，憨态十足的软萌模样引得现场不少游客驻足拍照留影。
11: 我觉得很可爱，对，尤其互动非常活跃，
14: 非常活跃，
11: 可以给我留下不少素材。
15: 贵阳啊，第一是很多的优惠

0: 策。第二是这里的气候宜人，非常的舒服和避暑。
1: 依托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黔灵山公园之前已经打造了猴子阳光、松鼠云朵两大特色动物 IP， 这次又

0: 龙县浦平镇科发村的山林中生长着一棵参天古树，经权威专家多次比对核实，确认该古树系香木莲，是目前全国范围内胸径最大、树龄最老的现存个体。
1: 30多年以前到这里接自来水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大树在这里，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很大。
2: 这个花就翡翠吧，也有点长，很壮观，整棵树的话就挺漂亮。
3: 2024年7月，贵州省古树名木普查保护研究团队在安龙县开展野外普查时，初步核实这株古树其胸径达2.56米，树高31.5米，冠幅20米，疑似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濒危植物香木莲。贵州省林科院于2025年至2026年期间，对该株古树进行了跨年度多物后期的持续监测与详细观察。经形态学鉴定，查阅文献资料及咨询国内木兰科与古树保护领域权威专家，确认该古树系香木莲，树龄600余年，是目前全国胸径最大、树龄最老的现存个体，名副其实的全国香木莲树王。
4: 它的花果什么都找到了，才确认的是香木莲。最大的研究价值就是研究它物种起源。
3: 香木莲是被子植物，较为原始类群，在植物系统发育与进化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香木莲树体高大，花大色艳，果实鲜红，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目前，贵州100年以上香木莲只有3株。
0: 近日，在安徽南陵县大公山晚霞漫卷山间云海翻涌，出现山峦晚霞云海同框的绝美景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治愈又壮阔的山间暮色画卷。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万般变化。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中期推进会在毕节市召开，
1: 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今天开幕。
0: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孙梅军。
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再起新程，新朋老友汇聚，让技术有温度，教育无距离，有力支撑中国和东盟务实合作。
0: 从金沙县向毕节市铺开，民进各级组织聚焦教育、医疗、产业，开展造血式帮扶，三年累计实施项目275个，投入资金超3300万元，培训人才10余万人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7月28号，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中期推进会在毕节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大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致辞，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高友东，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会主委孙发出席会议。
3: 蔡大峰指出，民进长期在毕节参与建设，在金沙县开展对口帮扶，汇聚了各方力量，开启了同心彩虹行动，收获了有益与成果。本次会议主要目的在于推进下半年要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握社会服务内涵，更多开展学习活动与工作研讨，保持正确方向，不断提质增效。蔡大峰强调，社会服务是民进服务大局发挥作用的长期任务，民进各级组织要牢记初心，坚守原则，提高政治站位，立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社会服务工作基本原则，健全工作纪律和监督机制，防范风险隐患。要把握参政党性质定位，秉持为公为民宗旨，在服务中促进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会上报告了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半年工作推进情况，部分民进省级组织代表交流主题年工作推进情况，民进中央及部分省级组织

0: 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今天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安新区开幕。
0: 省委书记徐林宣布开幕。
2: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欢迎词，文莱教育部部长罗麦扎、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副部长达拉文、缅甸教育部副部长佐敏、泰国教育部次长素贴、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副国务秘书洪金昌、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纳拉里亚致辞，老挝乌多姆塞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皮莱通、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长哈必巴、北京大学校长高松、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黄宝印、省领导马汉成、郭强、屈林、张晋平出席，卢雍正主持开幕式。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互惠合作取得累累硕果。在各方关心支持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成为联动东盟各国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性平台。贵州院携手东盟各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开放合作，推动青年一代相知相亲，推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进一步丰富内涵，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任友群代表教育部祝贺交流周开幕，他表示，交流周有力支撑中国和东盟教育务实合作。面对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的时代契机，双方教育合作应主动作为，加强发展战略交流，合作研发教育产品，推动能力体系建设，深化多元文化理解，以共商、共建、共育、共创实现共同发展。达拉文、佐敏、素贴、洪金昌、纳拉里亚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五周年，愿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为平台，推动东盟与中国在智慧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共建友好家园，助力东盟与中国持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启动仪式、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和中国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揭牌仪式、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成立仪式，发布了民族药 AI 大模型、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贵将工坊认定标准。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东盟国家政府官员、部分国家驻华使节、相关国际组织代表、部分高校、教育机构、科研院所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省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负责人等。
3: 前瞻时评：双向奔赴，山海不远。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多个机构、5.4万人次参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举办19年来，朋友圈越做越大。最大的变化是合作方式，从来前求学到双向奔赴，从单向输出到东盟机构自主承办6个项目。贵将工坊在印尼揭牌，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走出国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越扎越深。教育搭台，但不止于教育。7对友好城市结对，80多家企业亮相教育装备展，经贸文旅同台合唱，教育家正在长成一棵大树。最欣慰的是人的改变，2.09万名东盟学子留学贵州，有人成了中老铁路的技术骨干，有人在跨境创业。泰国青年王大为、老挝姑娘彩虹都在搭建民心相通的长桥。今年交流周的主题聚焦智慧教育，112所院校入驻多彩智慧学院，云端课堂跨越山海，跨越时差，让技术有温度，让教育无距离。19年深耕，这场跨越山海的约定还在续写新篇章。
1: 7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 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孙梅军一行

0: 副省长蔡朝林参加。
1: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孙梅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强化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国家战略为引领，主动服务和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以高水平开放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发展，在特色优势产品出口、口岸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助力贵州对外开放取得更大突破。孙梅军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海关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海关总署将全面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全力支持贵州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助力贵州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海关总署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办问题整改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有序推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支持华为云等龙头企业加快发展，进一步集聚上下游企业，大力推动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开放，稳步推进算电协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加强重点景区、涉水项目、大型活动等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用好存量资源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抓好问题整改整治，认真梳理经验做法，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0: 今天，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学习贯彻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秘书长张鑫参加。
1: 会议强调，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了我省经济顶压前行、负重前行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绩，深刻分析了我省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精准部署了抓项目、稳投资、提振服务业和消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目标科学合理，任务清晰明确，措施务实有力。会议强调，省政协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正确看待我省经济发展形势趋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提振预期，团结奋斗，聚焦高质量发展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有效建言资政，广泛凝心聚力，为全省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副省长杨同光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2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社区的市自治州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关于批准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关于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报告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切实增强人大监督质效，围绕常委会监督议题，把监督工作的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创新开展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好学习教育成果，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会前举行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的事项。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1: 7月28号，卢雍正、张晋平同志会见出席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部分国外嘉宾，表示希望加强共建共享和系统谋划，推动交流周取得更丰硕成果，并与东盟各国进一步深化教育、文旅、经贸等领域交流合作。7月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召开，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议题，结合履职实际和本职工作，提出有关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28号，副省长董家禄到省人民医院云岩院区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部署项目建设和开诊准备工作，同时调度卫健领域抓项目稳投资情况。7月27号至28号，副省长郭成林到黔西南州兴义市贞丰县调研旅居地产、地灾避险搬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等工作，走访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并开展巡核活动。
0: 在今天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围绕智慧教育、人工智能、职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多项务实合作。
3: 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平台，我们非常期待与贵州高校拓宽合作空间，推动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深度交流。我校计划选派学生到贵阳进行教学实习。
4: 我认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塑造了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结合中国高质量的教育，在巴基斯坦建立青年人才库，鼓励巴基斯坦学生来中国高校学习，并参与西南地区高校的科研项目。
5: 我校与泰国教育部合作的实习项目运行近10年。本届交流周开幕式上揭牌的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由贵州师范学院联合10家国内国际高校共同成立，这也将成为面向东盟全新的长效合作机制和载体。
6: 贵州有 AI 算力的一座场景，能够停在中国东盟在 AI 职业教育的领域的深度合作。今年我们跟贵州师范学院建立姊妹合作关系，特别是 AI 方面合作。
7: 创新创业学院主要是在做项目制的教学，我们希望老师同学们用数字的技术来帮助乡村。未来我们已经看到了高等院校对社会的服务，创新创业的教育在里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8: 近年来我们把技术研究通过东盟交流周的支持，在一带一路整个领域里面在进行拓展。昨天上缅甸的教育部及贵州大学也提出，他们希望跟贵州大学进行紧密的合作，推动 AI 加科技、AI 加教育的多个领域学习和交流。
1: 如果说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20周年的标识设计交给一群大学生，他们会交出怎样的创意答卷？7月28号，中国东盟东南亚教育部

0: 长组织周边产品设计大赛决赛在贵阳落幕。中国与东盟国家学生联合设计，让文化跨国共融。
1: 我们的设计20是标志核心，2和0彼此相连，代表中国东盟20年间交流不断，涵盖过去、现在与未来。
0: 此次参赛的部分设计融入了书卷、祥云、阁楼等国风符号，也有作品通过海浪、棕榈叶等元素，还原东南亚独特的滨海民俗风情。同时，莫比乌斯环、丝路曲线、多国字母融合等新潮创意结构，以年轻化、现代化的方式诠释出中国与东盟的山海相连、互联互通。
2: 中国结嘛，一根根缠绕的线把我们各个国家缠绕在一起。马来西亚的同学很好玩，我们还互相交换了礼物。
0: 最终，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与菲律宾雾宿科技大学的团队斩获了本次大赛桂冠。
3: 自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启动以来，民进中央及民进各级组织聚焦必解所需、民进所能，在教育、医疗、产业等领域实施造血式帮扶，为必解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0: 在毕节市金沙县人民妇幼集团医院神经内科，一场关于顽固性头痛患者的术前讨论正在进行。在民进中央及民进各级组织的帮助下，该医院构建起名医带教加资源下沉加人才建设的发展机制，培养起一批本土医疗专家。去年，该院人民医院院区成功通过3级综合医院评审。
4: 在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帮助下，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浙壁医院达成合作共建关系，成功开展了30余项新技术应用。民进江苏省委会还为我们援建了医共体信息平台，打通了县乡村医疗壁垒。
0: 教育是民进帮扶毕节的重要领域，在金沙，民进各级组织累计协调投入资金2500余万元，为当地学校规划建设了专用教室、文化空间等。这个暑假，金沙第三实验小学的书画室就成为不少孩子丰富暑期生活的好去处。
5: 我发现练习毛笔的时候画，可以让我沉下心来，锻炼了我的观察能力。
6: 学校从硬件到师资到生源结构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师生在各级各类比赛当中屡创佳绩，获得了中国民族促进会学习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足球示范学校等荣誉。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金沙县酱醋产业基地，得益于民进江苏省委会的引荐，江南大学与金沙县合作共建醋产业转化中心，推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档升级。
7: 江南大学专家教授给我们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数据报告显示，我们的酱香醋系列产品含有多酚、黄酮、氨乙油醇等特色成分，查亮了我们这块金字招牌。
0: 自2023年统一战线深化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以来，民进各级组织的帮扶项目逐渐从金沙向毕节市铺开。3年来，累计实施帮扶项目275个，投入资金3372.56万元，培训各类人才10.35万余人次。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将于8月24号到30号在贵阳举行。这是2025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全新赛制推行后首个在亚洲落地的顶级赛事，集击剑、障碍赛、游泳、激光跑于一体，预计将吸引到全球4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8: 现代五项改革后，比赛节奏更加紧凑，对抗更加直接，观赏性更强，希望让更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近距离的了解现代五项，参与现代五项。
9: 配套湖畔音乐演出的系列特色活动，推出了票根专属消费权益，带动观赛、游玩、消费一体化融合。
10: 游贵州看四渡，赤水丙安古镇是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见证地，也是国家 C 级旅游景区和省历史文化名镇。众多游客追寻光影足迹，来到这里感悟长征精神。
11: 这里是赤水市丙安古镇，电影四渡里红一军团指挥部所在地。电影热映后，这里成了影迷们线下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景区把红军渡口、铁索吊桥、陈列馆、古岩道串成一条红色路线，沿途设有历史解说，让游客们置身其中，在光影与现实的交汇中真正的走进历史。
12: 影片四渡上映以来，我们将光影溯源、古镇漫游与红色岩学深度融合，古镇客流量同比大幅增

0: 农特产品等消费持续攀升。
1: 我们几个朋友看《四渡》这个电影，就想到了丙安古镇，就想来看一看，站在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感觉历史就在眼前，让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阳举办。央视新闻报道，2026第四届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近期在榕江打响，期间当地共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
3: 2026年民体杯全国龙舟独竹漂比赛在黔东南州镇远古城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1支龙舟队、8支独竹漂队，共350余名健儿齐聚五羊河畔，在秀美风光中同台竞技，以赛结友。传长征星火颂中华经典全国邀请赛决赛近日在遵义举行，活动搭建全国各族群众文化交流平台，呈现书香遵义的建设成效。
4: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毛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谢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4: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大陆高压东移，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有所发展，加上湿度大，温热感十足。而我省相对来说较热的地区出现在省的北部以及东部一带，中西部地区凉爽舒适。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省还将以多云天气为主，在省的西部、南部地区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个别乡镇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午后在赤水河谷，省的东部的部分市县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31号夜间到8月1号的白天，我省以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在省的西北部一带降雨更为显著一些，而高温天气主要会出现在我省东部的个别市县。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摄氏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8到26度。安顺阴转多云，19到27度。七星关多云，19到28度。洪仁多云，26到35度。海里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都云多云，21到30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

0: 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紧凑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1: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1: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3: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1: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4: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后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1: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5: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1: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6: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1: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

0: 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2: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5: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6: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9: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 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9: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9: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

0: 上新台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3: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5: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6: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7: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中央

宣传部日前授予王给时代楷模称号。王给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0: 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

0: 时。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过卷局。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把冲锋经济支队都喂过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量无边。
0: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这个日本人呢，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
1: 强取豪夺，
0: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1: 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
0: 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偏偏就是田先生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纾困危局，所以啊，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了。别人不理解他，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
2: 大爷，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
0: 他呀，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
3: 好的，我都记下来了，雨衣、日化用品。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您的捐赠。好，再见。
4: 姐，
3: 哎，
4: 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
3: 好，辛苦了。哎呦，我给你搭把手。大家都累坏了吧？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
4: 两碗行吗？
3: 五碗都没问题。馋猫，
5: 来来，
3: 快点啊！
4: 就搁这儿吧。
6: 来，姐放这儿。哎
4: 呀，外面没有了吗？
6: 没了。
4: 啊！

0: 天先生，恢复的怎么样？
1: 他伤口恢复的蛮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
0: 吃早餐。

0: 先生，您吃过早餐了吗？
1: 我吃过了。
0: 我都不知道，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过的，我们之前认识的。

0: 令尊长我八岁，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有过一面之缘。他任江苏督学时，我刚好从省立师范回到海文做教育局长，仅仅书信求助，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一笔教学经费。令尊与我有大恩，你百战沙场蒙受冤屈，还有回乡抗日之志，难得呀。
1: 范公，云奎从未背弃职责，此次回到故乡，唯有一心报国，方能告慰家父。
0: 请。今年初，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国军也转进了，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辗转到了这里。鱼塘是个古镇，民风淳朴，世代耕读传家，海文和诺西地区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代理省主席兼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名义上掌管各县，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比如这儿就有葛志远的部队。
1: 这种情况之下最容易搞地方武装。
0: 是啊，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丁和武器，有人呢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都说抗日，但各有背景，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眼下呢也就是100人出头，分两个队，李营长管着。
1: 嗯，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日军其实在县城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
0: 云奎啊，老朽已年迈，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
1: 歇脚无曹周旋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实我一进中堂呢，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家父呢也亲书了这联诗词赠给我。但真的很可惜，回到淞沪战场上，所以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我觉得您像我父亲。
0: 云奎啊，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但你自小长在南京，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改成斗鬼如何？
1: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回到海文，我也是想重新开始。打鬼子，斗鬼，张斗鬼。老范公，我以后就叫这名字。
0: 好，海文民团长，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
1: 哦，不敢不敢，范公，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
0: 张斗鬼团长，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筹谋划策，抵御外侮。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
1: 好。
0: 海文沦陷了，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高要旗下，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那就是理直气壮。可日本人来了，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刚刚沦陷那些日子，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这几支枪、几十支枪的都有， 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国民党支持的，还有自己单干的。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那里的村民呢，大多数都姓葛。十八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一共有百十来人。
2: 十八支队，那这支军队得多大呀？总队在哪儿？
0: 哪有总队呀？我连十七、十六、一二三都没听说过，
2: 上来就从十八开始啊！
1: 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0: 哎，从司令到副司令，再到参谋长，再到小兵，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
3: 您来了？
0: 哎，来了。啊，也有葛家的佃户，那些枪啊、子弹呐、啊，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
4: 你们都看见了吧？那些拾柴的、捡粪的，还有那边抽旱烟、晒被的，全都是十八支队的游击队员。
2: 哎，你看，子弟杀鬼子三千人，这是打过这么大的仗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0: 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三个人，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此地啊，杀鬼子三人。”游击队打这路过，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此地杀鬼子三十人。”打那以后，只要有游击队打这路过，必改墙上的字，成百上千了。
2: 就我说啊，杀的还是太慢了，干脆改成三万人，一下子杀死三万个鬼子，那叫一个痛快嘛。
5: 哎呀，你们说咱们这十八支队还几敢破枪啊？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啊？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再把他们招来，这一搞报复，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行了，听我去劝他啊，没事儿，少招惹鬼子。一平，
6: 胖，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再说了，那马上秋收了，他们要是再来，咱们坐着等死啊？
5: 来就来呗，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镇、空村。
7: 哎，六子，
8: 六子，
5: 坚壁清野，
7: 不是刚出锅的，
5: 焦土抗战嘛啊！来板，
7: 啥玩意儿？这是，都是新做的。
8: 哎，六子，
7: 你我的粮食，我的粮食、啊！
8: 哎，我是刚蒸的，
7: 猪食似的，给人吃的啊，这是。
8: 哎，你这干啥呀？六子，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你就人五人六了。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
7: 你嚷嚷什么呀？啊、哎！我跟你讲，别说给你砸了，再嚷嚷，我跟你讲，我还打呢我。
5: 六子，不能打啊！我们司令。有三不打：一，不和鬼子的骑兵打，骑兵六条腿，我们两条腿，打不过；
6: 我；
5: 二，不跟伪军打。司头说的对，咱葛姓可是大姓，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
6: 九条，
5: 好。三，不在村里面打，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
6: 嗯，
9: 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
8: 嘿，我
5: 大哥，你进。
10: 葛三叔，您这话说的没道理。您看，我们把百亩良田都卖了，换了枪，换了子弹，还不是为了抗战。蒋委员长说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让你们送点东西就能吃吗？让我们怎么抗战？
11: 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老百姓送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12: 对啊，人家还帮忙推磨挑水种庄稼，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还不如外乡？
10: 哎，好了好了，您说的是新四军吧？其他的我不晓得，他们就好唱歌，田间地头，到处叫人唱歌，干嘛呢？还有，剪了短发的女娃娃啊，又挥着手臂抵着唱，说是宣传抗日，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还有什么心情抗日？不多说了啊， 晌午之前把你们的鸡鸭炖好了送过来。
9: 这走。
6: 刁民，
3: 报告，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
10: 张斗鬼是谁啊？
13: 不知道，瞎话信儿。

0: 你上来这儿干嘛？
1: 四宝不舒服，我来给先生送下午茶的。
2: 给我吧。
0: 还看什么？回去吧。
1: 哎，田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还有偏头疼，现在是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就别说你了，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知道吗？
1: 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
0: 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让他头疼缓解点吗？走吧，走吧。
1: 什么毛病啊？这么邪乎？
0: 别管那么多了啊！

0: 班长，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这十八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打过一场硬仗吗？
1: 说句让人愧心的，鬼子只派了十几个人，一挺机枪，这十里八乡的就没有一支游击队出来冒头，
0: 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
1: 何止是失望。简直是可悲，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愚昧、无知，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对内盲目自大，遭人憎恶，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就这样的队伍，不可能打一场胜仗。
0: 在他们心里，人情世故、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可是反过来再想想，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啊？
1: 怎么讲？
0: 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三打：打小老婆，打麻将，打小鬼子。他现在把前两打都戒了，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走到江边看看。
1: 哦，
0: 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
1: 沙子盖不了房子。
0: 沙子不成形，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就有了粘性。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你是修围墙也好，盖房子也行，你可以尽情地发挥，比什么都结实。你眼前的这堆散沙，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如果你能折服他们，就能把散沙攥成团，把庄稼人、江湖之人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
1: 凝聚人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我知道你受过种种挫败，彷徨沮丧，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一礼，再生之身。

0: 何先生，您刚刚说我，让我想到了家父当年的样子。
1: 荣幸之至，
0: 江公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1: 是这话。

0: 哎，
1: 怎么在那儿坐着啊？
0: 啊，我在看月亮，我想小月了。武汉沦陷，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想去找他。
1: 小月一个女孩子，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但是这仗打成这样，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你先坐船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广州，广州到武汉。你别说武汉了，现在广州也沦陷了，你还怎么去武汉呀？
0: 那怎么办？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
1: 我认为啊，你要是真想去武汉，索性就先等一等，等战事平稳了一点你再去。到时候你走，要是川资不够，我想办法给你凑。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1: 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我有手有脚的，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奶奶。你别想太多了。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于家人他们吗？
0: 那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他们投炸弹的时候，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
1: 你这隔着上千来里，你非得要这么想，这不是钻牛角尖吗？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里想，你说是不是？

0: 说，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
1: 还能怎么过呀？像寻常人家一样，平平淡淡的过去。
0: 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就想到你是不是也会跟我们旅长读书，上午读完下午读，下午读完晚上读。我还想到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就他那嗓子还跑调，我都不爱听。
1: 你没事吧？

0: 事啊？
1: 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看一句，我累了。
2: 你不走吗？
0: 我再想会儿小月。

0: 你看这鱼塘镇啊，人逃了，这地啊也都荒了。现在是播种的季节，如果不播种的话，明年就不会有收成。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啊，种了也是给鬼子的，还不如不种。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地荒就荒了吧。那他们就是没想过，这焦土之后，谁来给游击队供给？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又能活多久？
1: 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我们可以帮着耕。一来呢，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二来，屯田垦荒，在练兵之余，我们有这时间。
0: 那可太好了。
2: 来，
1: 谢谢。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
3: 没人让他背啊，我拦不住。
2: 我自己要背。
1: 我就知道欺负人，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
2: 没事，我能背，我可以背。没关系的。
4: 不就是你小月背？
3: 这些活不是你干的，你哪能干这些活？
2: 没关系，我这些都干惯了，没事。
5: 人家要，人家要
3: 不让你背，
5: 你就让他背，是不是？
3: 谁让你背这些东西？压根就没
5: 做这种事情。
3: 我说带走，你说对了吗？
0: 鱼塘镇就这样，惯了。
3: 怎么小月姑娘聪明，还带了把伞。
1: 丁长，这儿怎么还有台车？
0: 哦，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那辆车啊，发动机损毁严重，我们又不会修，有点报废了。
1: 我去看看。
0: 好，
1: 我也去。
3: 哎，
0: 来，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
1: 快走，这边。丁长，
0: 哎，
1: 发动机呢？
0: 制空锁了。
1: 好东西。
3: 来吃饭了，
5: 大哥吃饭了。
3: 小月姑娘，你拿什么好吃的？
2: 白面卷子。
5: 王大哥，喝水。
1: 谢谢。
3: 哎，好。
5: 小月，
6: 小月。

0: 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
1: 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我爹说啊，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路过一家菜馆，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这也太香了吧。然后我爹就过来了，瞪了我一眼，说这有什么好闻的，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我爹说，真正种庄稼的人见到了庄稼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却活活饿死了。

0: 这肥料啊，得等它干透了，然后把它弄碎，这样撒在庄稼上，庄稼才能长得旺。
1: 嗯。
0: 来，我教你撒肥料。这样，扬出去。
2: 月明，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那时，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乡土沦于敌手，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他带人练兵、开荒、种庄稼，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3: 你扯得痛不痛？你的伤口
0: 好多了。
3: 嗯，好，
0: 那我自己试试。
3: 行，慢点啊。
0: 嗯，没问题。

0: 田先生来了。
1: 田先生。
2: 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都能下地走动了，谢谢您。
2: 好啊，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来吧，吃午餐。
1: 谢谢。
2: 这新闻你们都看了？
0: 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了。
2: 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都痛心疾首，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一向坚持抗战到底，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有没有一点胜算。
1: 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
2: 我没办法安慰他，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1: 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说实话，田先生，您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掩护我，我的感激无以言表。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您可以随时反驳。
2: 我在请教。
1: 其实，汪精卫投敌，并不意外。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经济困难、汉奸捣乱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抗战到底，苦撑待变。
2: 苦撑待变，虎视之手。
1: 但是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大城市尽失，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一旦日寇招手和谈，他就马上跑过去去做汉奸了。那么蒋先生的底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抗战的底是什么？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我知道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除了捐款捐物，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满足民生，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沦陷区的工厂。
2: 我那是为了钱，与虎谋皮。
1: 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我还知道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特别巧是我经办的。他跟我说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您知道他去哪儿，但您没说破，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2: 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我确实送过他路费。哦，后来他是去了延安。
1: 其实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我是想说，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依然内心困惑。就像有些大商人，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一个去国外，一个跟日本人打交道。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
2: 是，可惜我没有孩子，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充满了迷茫。
1: 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与虎谋皮啊，争一分有一分，所以争过来了才是对抗战有利，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 您想过吗？就现在而言，这条路越走越窄，半途而废，等于前功尽弃。如果继续下去呢，恐怕不但不能成功，反而会被误伤。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英美也被卷入战争，租界将不复存在了，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
2: 我想过。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
1: 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对吧？
2: 请问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也是有所期待吗？也是有所等待吗？
1: 以我个人的理解，抗战的底应该是4万5千万同胞那一颗颗不愿意被奴役的心。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一颗新的决心和凝聚。
3: 想干什么？
4: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
3: 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4: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3: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地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滚蛋！
4: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3: 老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4: 孟万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三二一，
7: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0: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5: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2: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3: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5: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4: 人生无怨无悔。
5: 致敬潜伏暗处、
14: 不断
5: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高。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每颗心的决心和凝聚。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种奇观、壮举、伟业，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我能想到的只有八个字：想到最坏，积极求。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要去那儿把他们抓回来。
1: 哎，先走了啊，先洗。
2: 好的。
3: 张团长啊！哎。

0: 有些口诀记住了就行。哎，来来来，你吃饭去，给我。
1: 哎，吃饭了，小黄豆。
2: 春锄身，夏锄钱，秋天锄地，四瓜脸。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腌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0: 先生，曾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今晚，曾大离开上海路径都安排好了。
1: 你在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0: 他们晚上7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层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你放心吧。
1: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
0: 也没有放心的人了。其实托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1: 七哥辛苦了。
0: 应该的，天一黑我就去。
1: 先生，你陪我坐一会儿嘛，现在天又没黑呢。

0: 前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叫什么？
1: 奥兰多。
0: 奥兰多，你跟他熟吗？
1: 见过两次，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在上海捞金好多年了。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是个亡命徒。
0: 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
1: 是，据他说，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行贿，打通关节，能偷着进刘家北军管理的仓库，运出了好多原料。先生，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那可太危险了。
0: 我现在不危险吗？
1: 我听刘家人念叨过，那个奥兰多狮子大开口，贵得吓人。
0: 贵得吓人，那就选最贵的。
1: 什么意思啊？是想偷运机械厂？机械厂可不能拆啊，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
0: 哎呀，我就是想一想。
1: 先生，这个念头可万万不能动啊。
0: 七哥，你今天话有点多。哎，你别愁眉苦脸的，你笑笑。哭一个，哭。

0: 啊，这东西伤眼睛。
1: 这么多废旧铜铁，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0: 我要坐的是木炭车，也叫煤气车，就是在普通的汽车上呢，装上所有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它叫煤气发生炉，把碳啊就加到这里边，碳燃烧之后呢，就会产生煤气，就可以代替普通的燃油，使发动机工作了。
1: 张大哥还是个发明家。
0: 我之前在《力报》上呢看过汤仲明的一篇采访，其实在193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造出了一台木炭带油炉的这种改装车。他当时就说，他造汽车不是为了发什么大财，而是为了摆脱国际石油商的垄断，使我们中国的汽车不至于因为没有燃油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所以刚到这儿的时候，当我看到那辆报废的汽车，我就想到这造车的原理，那就自己试试呗。
1: 厉害呀，那就希望我们。

0: 哎，你茶给我打开干嘛呀？真是！
1: 我不是觉得这个炉子一直闷着，这火不就闷灭了吗？
0: 要的就是闷烧啊！你火那么大的话，这热能不都散出去了吗？
2: 你做过饭，生过火吗？没有。生炉子这一块，你可不如我。你又干嘛？看，
1: 聪明啊，可行。你总说兵民是胜利之本。
2: 你是兵，我是民，你得注意利用民间智慧。你说的对，我们在海文搞民团，这样一来不能只依靠我之前学的军事理论，还有积攒的所有的战斗经验，要靠的就是深刻的了解民生。所以韩小月同志，以后请多指教。小事儿，但是你得教我骑马。可以。
3: 师傅，您家来客人了。客人？嗯，什么客人啊？不知道，是一位先生。哦，行，我知道了。好。那天是8月15，中秋节，我也是头一回在战场上躲。我们87旅的弟兄们在战壕里吃着万福兄弟用菱角做的月饼。 看着月亮，都有点想家。我就带头唱了个我们东北小调《月牙五更》，这一唱打不住了。山西的兄弟唱了他们山西的小调，热河的兄弟唱了他们热河的戏，上海的兄弟唱了他们上海的曲儿。唱着唱着，我们旅长就来了啊，我们就起哄，让旅长给我们唱一个。
4: 我们头一回见旅长，腼腆害羞，他就说：“家父曾教我一首吟诵。”哎，我还记着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几时何年？
1: 就是这个味儿，
4: 我教给他的，但是我们也都没听过吟诵啊。旅长唱的吧，也确实没那么顺耳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僵那儿了。
1: 云鹤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怕告诉您，他跟我唱歌从来没有唱好过。来，
4: 请喝鸡蛋茶。
1: 请坐。哎，太太坐。
4: 小心烫啊，这个是清火的。
1: 哎呦，
4: 请。
3: 香，你接着讲，接着讲啊！可能旅长觉得我们情绪不高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哼起《满江红》了。怒发冲冠，凭栏处。

0: 仰天长啸，
1: 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
0: 朝天阙，朝天阙。他怎么唱着唱着，我们这帮兄弟就唱没了。

0: 太不考虑了，
1: 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同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0: 万福，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2: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
3: 你就不该来这儿，
2: 你知不知道这个田赋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哎，
3: 万福啊，对外人呐、啊，他们可以瞒着，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了。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魁的事儿，我们爱听。
2: 是，
3: 黄先生您请坐。
0: 太太坐，太太坐。
3: 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那天，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
2: 嗯，
3: 那会儿。 月明都还没出生呢，还在我肚子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那么多人就分十几个月饼。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月亮，想着云奎他在哪儿啊？他好不好？他受没受伤？你们在战壕里看着月亮。
0: 我们在防空洞里看月亮，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黄先生啊，你跟云奎都是英雄，都是大英雄，老朽佩服啊！太爷啊，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我今天看见小公子、太太、太爷，你们都好好的，硬硬朗朗的。
0: 是真高兴，我替我们旅长高兴。
4: 王瞎子，
0: 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哎，
1: 你这是什么话呀？
0: 不好这么说话的。
1: 哎，太爷，太太，怪我，是怪我，我没出息，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呢。哎哎
0: 万福兄弟，瞧不上我。你，
1: 黄先生啊，
0: 你不必难然，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张子房啊，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干天下大事。黄先生今日能来看我，我是深感欣慰啊。万福啊，你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呀。 以后你们有常来常往，互相帮衬的。
1: 当然了，太爷，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0: 太爷，我想给你讲讲我们旅长在白家宅的事儿，你想听吗？
1: 想听，想听啊！只要是你们旅长的事情，只要他去过的地方，我百听不厌，千听不厌，万听不厌呐！
0: 玉秋，你赶快去拿纸和笔。 仔仔细细的都给他记下来，将来月明长大了，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他。
3: 好，您请坐。
0: 太爷啊，白家宅那一仗打的那叫一个惨啊！但是我们赢了，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
5: 谢谢黄先生，我去送送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6: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
5: 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6: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5: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

0: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1: 老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0: 孟万福，我没工夫给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了，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1: 黄瞎子，你居然敢在这院子里拿枪威胁我！我你要是不想这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是军统特务，给我干活。

凭什么这么逼我黄瞎子啊？我欠你的呀！当初要不是你在街上追着我，叨叨叨叨叨，我不会被抓着去当兵。你们倒好啊，死死跑着跑，我要找过余长他们一家三代。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我好不容易混进了田家，我过两天舒服日子，你也不知道又从哪儿冒出来，阴魂不散，逼着我帮你杀人放火。我凭什么呀？我欠你的。 我上辈子欠你，还是这辈子欠你的。来，你开枪，开枪打死我。你要是不敢开枪，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你要是敢开枪，你现在就开，从后边打死我。 你打。

0: 铁先生，曾大姐出去了吗？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
1: 啊！
0: 巡捕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不牵扯天赋，他用枪把自己的脸。

0: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的又怎么了？啊？
1: 接他回来，
2: 田先生，田开心把自己的镰刀来了，您先擦过去。

洪藤君，我是谭家泰，明天能不能辛苦你到我家来，我们见一面吧。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嗨，一言为定。曾女士说的没错，苦撑待命，等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变，自己找。七哥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坚决反对我拆场子投云，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他现在应该会同意。

0: 万福，你在吗？这么晚不睡觉，坐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在等你。
0: 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0: 说吧。
1: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
0: 你要去哪儿？
1: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到这儿来干活，本来就是为了给你、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
0: 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
1: 田府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0: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1: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0: 万福，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锄奸的。他是来杀田先生的。
0: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1: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0: 他不是那样的人，万福。
1: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2: 是
1: 干什么你最清楚。念书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
2: 夫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
1: 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
2: 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咱俩是吵，那吵归吵，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 可是这一次，自从你给信田的念完书之后，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我早上看不着你，我晚上见不着你，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扭头你就不在了，就好像是个屁一样。那是月明的屁，好歹也是个臭臭。我一个大国人在你面前望来望去，我就跟个空气一样。
2: 不值，
1: 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
0: 因为这个才要走的？
2: 谁想走？不，我就是要走。
0: 那你不会舍不得太爷吗？不会舍不得月明？
2: 我就是一个小爬虫，我舍不得谁呀？谁又舍不得我呀？
0: 你说我什么都不跟你说，那我现在说，你听吗？
2: 你说。
0: 首先，这事跟曾大姐有关。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在义卖的时候，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枪伤就在心脏旁边，流了好多血。当时我特别着急，可是哪有医院诊所愿意接受一个受了枪伤的病人？是田先生派七哥把曾大姐接进了府里。这段时间，曾大姐一直藏在田先生的暗房里养伤。你说你看不见我，是因为我在照顾她。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整个 哥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就我、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第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今天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在码头遇着了日本特务。七哥没了，
2: 没了。七哥死了。
0: 七哥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我看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就陪他坐了一会儿。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就说明他不是汉奸，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他遇到危险，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但是田先生跟我说，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儿，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走吗？
2: 田先生要做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听见您按铃叫人了。
0: 我在叫七哥。
1: 我知道。七哥死了。夫人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您不要怪夫人，是因为昨天我想辞职，我想走。因为这些天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你跟夫人在小黑屋里嘀嘀咕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反而跟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还跟他们做生意，我就觉得您是汉奸。我不想再给汉奸做饭了，我就想辞职。但是夫人把您这几个月做的什么都告诉我，我一宿没睡着。对不起先生，我错怪你了。
0: 那你是来跟我道歉的？
1: 我刚刚已经道歉了，我说对不起了。我是想跟您说，我想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帮我学做粤菜、湘菜、川菜、徽菜？
1: 不是先生，我是一个厨子，但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我就是想告诉您我是一个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孟万福，我是87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我本来是一个厨子，但是我被他们抓俘了，我就上了淞沪战场。所有的弟兄们他们都往前冲，只有我往后躲。我们旅长叫张云奎，他是我见过最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们在柳镇，他奋勇杀敌，杀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死之前把他的将军剑交给我，他让我带到南京交给他的父亲。哦对，他的父亲就是太爷，夫人就是他的遗孀，月明就是他的儿子。我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所以我们假扮成一家人住到了您的家里。这些您应该都知道了吧？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这样一个乱世很难的，也很好。
1: 我一点都不好。我说实话，我拿到剑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去南京，我就想去武汉找小月。小月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我就走在那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正在犯嘀咕，我到底要不要去？我都想把剑给扔了。这个时候，一个老瓜哗哗哗从我头上飞过来，一抛屎就拉在我的肩膀上，我吓坏了。我是不是遭天谴了？人在做天在看，这个道理我是懂的。然后我就一狠心一跺脚，我就去了南京，我就见到了夫人和太爷，我把剑交给他们，我转身我就还是想去武汉，我就上了去武汉的船。可是我刚上去，我发现包袱拿错了，旅长的剑还在我手里，我就想办法赶紧给他们送过去。可是我刚一上小船，那艘去武汉的船就让日本人给炸了，我就稀里糊涂地上了去上海的船。我就跟着他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进了租界之后还遇到张云奇他们两口子，就跟他们两口子一直斗来斗去，还把太爷给斗进监狱里。再后来我就找着了您，是您救了太爷。再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也就都知道了，反正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哎呀先生，啰里吧嗦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人，我也明白你想帮我。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另外我也担心你现在是这么想，一会儿出去万一再碰见老婆屎拉到你肩膀上，是不是又会改变主意？所以，
1: 哎呀，不会的，先生。夫人都跟我说了，您不希望你自己的工厂给日本人造一颗子弹，你要把工厂拆掉，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你肯定有容忍的地方。
0: 文福，我拜托你，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夫人知道之外，我不想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很仗义。那就做好你的忠人之事，你的心意我很感谢，但是 七哥已经死了，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何况当年那把剑说扔你可以扔的，现在说走你走了就是。

你那么好一个旅长，那么好一个家，那么好一个夫人，他何苦呢？你那么好一个大阔佬，这么大的家业，你又何苦呢？

0: 先生，有什么吩咐？
1: 去，先给我弄一个戗面馒头。
0: 哎。

0: 打的是什么呀？你是不是打了个死结啊？
1: 我是按你教的打的吗？
0: 你这边都绕错了，你看你就跟没绕似的。我来帮你打吧。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
0: 哪来的没事儿啊？
1: 你好 Bonjour， 谢谢没事儿。
0: Merci infiniment， Merci、
1: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0: 3、2、1，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这是今天的发火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6: 什么时候到越南？
5: 大概还剩120吨。
6: 不行，要提前。
5: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6: 越拖越危险。你去找奥兰德，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5: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0: 去，拿着这个，最近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传儿，这么直接给？哎！哎，
2: 做的是松茸炒饭，这算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道菜。
3: 对，
1: 因为基本上松茸的直接烤就吃的很少会拿来做炒饭。
3: 对，
1: 哦，这个开始松茸的香气就出来了。
3: 有嘞，
1: 但我们这边我会用两个不同的方式，小火把它烤，烤它松茸的香气出来，先把松茸下去炒，炒完之后呢，把松茸炼出糖。这边放进来，这是多糖体出来。那既然是菌菇之王，所以它的多糖体是非常明显的。对。 哇哦，很鲜呢。嗯，而且你炒过的锅子里面竟然还带水。对啊，你有没有吃？炒过的松茸，你要跟烤的一起吃。哦，好吃点烤的。还没烤的松茸是脆的。嗯，对不对？嗯。詹姆斯的厨房，透过美食看世界。
4: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就一回收同样减碳。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6: 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欢迎欢迎，
7: 3、2、1。
6: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做的是松茸炒饭，这算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道菜。
1: 对
0: 对，因为基本上松茸的直接烤就吃，很少会拿来做炒饭。
1: 对，
0: 哦，这个开始松茸的香气就出来了。
1: 有哎。
0: 有，但我们这边我会用两个不同的方式，小火把它烤，烤它松茸的香气出来，把松茸下去炒，炒完之后呢，把松茸炼出糖，这边就放进来，这是多糖体出来。那既然是菌菇之王，所以它的多糖体也是非常明显。
1: 对。哇，很鲜呢。而且你炒过的菇子里面竟然还带水。
0: 对啊，你有没有吃
1: 炒过的松茸？
0: 你要跟烤的一起吃。哦，
1: 我吃点烤的。
0: 因为烤的松茸是脆的。
1: 真的。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松茸，哦，做的是松茸炒饭，这算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道菜。
1: 对
0: 对，因为基本上松茸的直接烤就吃，很少会拿来做炒饭。
1: 对
0: 呀。对，
1: 我们节目组之前有去云南采松茸，
0: 对，
1: 有幸就跟那边采松茸的达人，应该说是一个大哥，他挖了18年的松茸，跟他一起到那个高原上去采松茸。
0: 真的哦，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1: 我的感觉是很难找啊，我觉得他们这些挖松茸的人很难得，因为这个又不是大棚的或者说培养皿做出来，他你就得是凭着自家的经验去找到这些。
0: 这也是为什么松茸贵啊。有，但我们这边我会用两个不同的方式，一个是我会先把松茸下去炒，炒完之后呢，把松茸炼出汤，然后再把松茸去回炒，然后再把这个饭炒进去，然后再慢慢把汤煨进去，就是很棒的松茸汤。那另外的松茸切成丝的，我会把它用烤，小火把它烤，把它松茸的香气出来。因为最常在日本最常吃松茸的吃法就是拿来烤。
1: 那他们会用什么酱呢？
0: 没有研究，
1: 就研究嘛，因为松茸本身
0: 对
1: 就很香了，不需要再有过多画蛇添足的。
0: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1: 松茸是不是拿回来不怎么用洗啊？
0: 洗的话，你水分一旦进去，它松茸味道就没了，所以你得是用一些
1: 小刀
0: 把它刨一刨，把外面的这个土的地方把它刨掉。对，好，这边我把它先把它炒香。
1: 先干炒一下，
0: 对，干煸把它香气炒出来。然后这边的部分，
1: 你要

0: 大火去烘它，是吧？
1: 嗯，
0: 把它烘松，
1: 把它味道烘出来，才可以熬汤啊。哦，这个开始松露的香气就出来了。
0: 有哎。

0: 帮我准备水，
1: 冷水、热水、热水
0: 都可以，都可以。等一下，
1: 这个步骤很关键。
0: 当然，所以你再弄，我就不太放心给你弄。哦，香气出来了。
1: 香啊！哦，哎，它好像缩水了。

0: 那拿到手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松茸，能够越早吃越好，不要拖。
1: 拖的时候，它的风味会。
0: 它风味就不见了，对。所以最好是你拿到手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赶快弄。好，这边可以。
1: 接下来呢？明火炙烤的和隔着一个锅子这种烹炒的，它会那边是有什么烟火吗？
0: 你现在闻闻看这个味道。当然了，所以为什么在日本最常拿来烹调的，它就是直接拿来烤。那你看我们这边放进来，这是多糖体出来。它既然是菌菇之王，所以它的多糖体也是非常明显。对，拿个滤网跟碗。
1: 来。泡比那个金针菇还大，因为是我之前讲
0: 你拿这跟金针菇比，
1: 对，你之前有讲过嘛，说金针菇它也可以代替一些芡粉来起到一定勾芡的作用。
0: 对，
1: 那这么说松茸它更可以，
0: 没有人拿松茸来勾芡了，这么贵的东西怎么可能？
1: 是类比一下它们的同样的功效，
0: 不会，但对，但不会啦，对，真心不会，对。好，这边把美生菜弄好，然后蛋准备好，饭，对，火腿是让它增加它的风味，让炒饭增加风味。
1: 对，炒饭好像要配一点味道稍微重一点。嗯，吃起来比较。
0: 那你现在虽然说这个可能你会觉得味道重，但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松茸的味道跟它比，它是可以抗衡的。然后待会我们会有一片呢，会拿来放在炒饭上面，有一片把它炒在里面去，对，所以它香气就比较足。那我会真的，如果在家里面，你如果像我们那时候去，我记得我去湖南去吃的一间湖南的专门在煲汤的，他用那个笋啊跟那个猪肚啊，他只有最好的肚尖的部分，他做了一个煲汤，里面就一片薄薄的松茸，他那时候给我感觉那个松茸跟那个肚尖就不得了。
1: 所以松茸它可以说是在风味上无敌，是吗？就是山野之味，它算是无敌。
0: 对。我吃过这么多的菌菇，有几个让我非常难忘。
1: 那
0: 松茸是当然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叫五菇，但那个说真的，那个就没有松茸来的，那个是享受口感，但是并没有松茸来的风味那么明显。所以为什么松茸到现在大家还是把它标榜为就是菌菇之王？尤其在日本啊，日本的松茸的地位相当高，
1: 是高级的食材。
0: 对，你说，当然在很多地方，老外的话现在。就开始去注意这一块，但它并没有像日本一样这么推崇。好，这边来给我一般的油就可以了。
1: 这里面不用洗锅了哈。
0: 这就是那个
1: 精华。
0: 对。好，再把刚刚的松茸放进来，继续炒。闻闻看，香
1: 香哦，好香哦。
0: 然后来把蛋打进来，给个小碗。

0: 生菜。
1: 生菜。葱也进来。
0: 那你加进来。
1: 然后酱油。锅边。
0: 锅边六吗？为什么？比较香吗？
1: 对。
0: 因为温度高，是不是？嗯。但是要最后再放，对吗？不然容易黑。
1: 对。
0: 容易焦。记住。哇哦，香哦。香啊，烤的松，哇哦，最高高松茸炒饭，还有我们的火腿，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松茸炒饭，很香哦，试试看。好，现在我们来吃这个松茸炒饭。说真的，这是非常奢侈的。
0: 对啊，自己动手啦。
1: 自己动手，自己动手。
0: 好。哇哦！哇哦！很鲜呢。嗯。而且你炒过的菇子里面竟然还带水。
1: 对啊，你有没有吃
0: 炒过的松茸里面？
1: 你要跟烤的一起吃。哦，
0: 还吃点烤的。
1: 因为烤的松茸是脆的。
0: 真的。
1: 对不对？嗯。所以你可以感受不同松茸的氛围。
0: 嗯。真的，一个是带水的，另外一个比较干脆一点。
1: 这好脆。
0: 哦，松茸好甜呐。
1: 然后。你让我这个给你，你慢慢咬。你先咬松茸，就这根慢慢咬，大概咬三十下，然后每一下开始陆续出来的香气就出来了，然后脆口感，它每一口味道都不一样，惊喜。
0: 它会让你回味。
1: 对啊，慢慢吃，然后慢慢咬。
0: 就是松茸炒出来的饭，它跟别的菇子很大的差别就是，我觉得它会有一种山野感很强，那种古早那种山野感很强。
1: 那也是为什么它会卖得这么贵啊？
0: 我们在云南不是从那个山里面挖了新鲜的松茸吗？就是可以看到它整个它是怎么样冷链打包，然后最后到我们的餐桌上的那个过程，他们打包的过程。
1: 行千里路啊，胜读万卷书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当你去到了产地，你可以看到，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农民的辛苦，但不只是松茸啊，任何地方都一样，你可以看到农民的辛苦，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去珍惜这个食材到消费者的手上，他做了什么样子的工序。那当你到了产地，你又可以刚好可以吃到新鲜，直接从田里面拿出来，可能也没有放隔夜，当场就直接拿来。
0: 那是人生最美妙的事。
1: 还没，你还会吃到当地人怎么样去烹调它。
0: 对，
1: 那松茸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私房吃法。
0: 对，
1: 可惜今天听你讲了半天，我应该要找时间去一趟。
0: 好，
1: 现在没办法，我们就吃松茸吧。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1: 大虾系统，小心哦，这边一下就开始会冒火，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0: 它都不需要你翻，
1: 不用，因为它酒精味道很高，
0: 对。
1: 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
0: 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
1: 嗯，好不好吃？
0: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1: 西餐？
0: 气死！
1: 对啊，
0: 搭啊，
1: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
0: 如果你想。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大虾系统，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还只会冒火。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1: 它都不需要你翻。
2: 不用，因为它酒精很高，酒精味道很高，
1: 对。
2: 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
1: 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
2: 嗯，好不好吃？
1: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3: 西餐？
1: 气死！
2: 对啊，
1: 好搭啊，
2: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我们今天来做个大虾鸡头米。哦，那首先我们先把鸡头米呢已经蒸熟了。嗯，那我们把它放到里面来打。
1: 怎么想呢？用鸡头米和大虾做一个搭配，因为我印象中的鸡头米一般都拿去做甜点啊，或者说煮粥。
2: 对，
1: 怎么想到跟对？
2: 想说试试看啊，因为它毕竟是淀粉嘛。嗯。那淀粉跟淀粉其实本来就是可以做一些替换。那我也没试过，所以我也想试试看。
1: 那我们这是一道西餐吗？黄油。
2: 对，算西餐。
1: 西餐。
2: 对。
1: 西餐也会用到鸡头米吗？
2: 没有，
1: 是说，
2: 所以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样啊。
1: 你是不是把西餐当中常用的类似于鸡头米的鹰嘴豆替换成了我们中餐有的时候可能？
2: 你要讲鹰嘴豆比较不像啊，我会觉得比较像马铃薯。
1: 哦，像土豆。
2: 对，
1: 土豆泥。
2: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把
1: 黄油
2: 放进来，然后鲜奶油。
1: 要不要帮你拿那个筛子？要吗？
2: 筛子。
1: 鸡头米其实对身体很好哎，
2: 你常吃吗？
1: 我们家早上煮粥有时候会撒一点进去，
2: 真的，
1: 就是芡实嘛。鸡头米就是我们常吃的芡实，它不是温补益气吗？
2: 对，
1: 嗯，但是它把它入菜做成菜吃掉的话，我觉得会不太一样。
2: 然后再把胡椒跟盐放进去就刚好。
1: 黑胡椒，盐。
2: 来，这个有个汤匙，我来试试看。嗯，好不好吃？
1: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3: 西餐？
1: 气死！
2: 对啊，
1: 好搭啊，
2: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就这种感觉。
1: 我怎么敢怀疑呢？
2: 你一直都是在怀疑我，
1: 带着期待的心情开始做菜，
2: 带着期待的怀疑。
1: 就如果是土豆的话，它口感会重一点，可是鸡头米它会轻腻。
2: 土豆的话，它的绵密感比较有。对，那鸡头米你把它打成碎的时候，它多了一点弹性。嗯，对。
1: 我好好奇它最后长什么样子呀？
2: 就是多增加一些想象力，把它的属性拿出来，嗯，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这道菜我会想要用鸡头米，是因为有一次我去越南出外景，嗯，那越南以前是法国的殖民，

0: 我吃了一个鱼，那个鱼在那个一个法国料理的师傅做的，他当时做的时候，他下面放了一个鼠泥，我一吃我说这不是鼠泥啊，但很好吃。结果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莲子，
1: 所以莲子也可以这么做啊。
0: 对，他把莲子做成像鼠泥一样，那那一次给我的经验让我吓了一跳，所以我就发现原来其实做菜你不要太拘泥说它只有这个方式，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你是有机会可以让它呈现出来的。
1: 对，
0: 但因为芡实它本身它带一点点的粘稠，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大量的芡实，我必须要拿来做菜或是拿来做什么，我会把它放在哪边？放在刨冰里。
1: 什么？我没听错吧？
0: 刨冰。
1: 为什么？
0: 因为刨冰会放那个小麦那个啊，
1: 对啊，
0: 好吃啊，它
1: 可以。所以你把它当成是刨冰里的那个增加口感的那个。
0: 对。啊，这我们放点白兰地进来，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它只会冒火了。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1: 它都不需要你翻。
0: 不用。
1: 因为它酒精度够高是吗？加冰淇淋你应该也很好吃吧？
0: 当然，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那时候我最记得，我第一次给我一个最大的惊讶的时候是17年前，我在录台湾一个节目，也是料理节目，那我们必须要研发一些比如说它的主食材是什么？那时候的主食材是百叶豆腐。
1: 百叶豆腐，
0: 对，嗯，我因为我在法国曾经吃过一个，它是干酱细长型的，然后它旁边放了很多不同的配料，所以你可以挖那个干酱，然后蘸着配料吃。那我在想说，百叶豆腐长长的，我就把它煎得很脆爽，里面 QQ 的这样，然后把它切一段一段，它可以这样配。那我在想要煎还是要炸呢？后来我就把它拿去炸。
1: 那后来呢？
0: 爆掉。但是爆掉之后把它拿去，我看那个形状也蛮有趣，我把它拿起来吃，我吓了一跳。
1: 怎么样？
0: 它很像带点咸味的甜甜圈。
1: 真的吗？
0: 对，后来我就把百叶豆腐做成了甜甜圈。
1: 所以就是百叶豆腐变成了甜甜圈。
0: 对，然后那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我觉得其实做菜不要拘泥。
1: 甜甜圈，
0: 但它的
1: 它不是同一种东西啊，
0: 它口感很类似。对，因为任何的菜，你说哪怕现在任何的传统菜。留下来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那最早做的那个人呢，一定是实验当中发现的，
1: 对，
0: 对不对？有。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放回来，这是
1: 虾汤，
0: 虾汤，白兰地虾汤。没有。
1: 先冒险。
0: 我现在要勾芡。对，然后我要需要来一个滚水，待会要煮虾子。
1: 西式的勾芡，它是面粉加黄油，是吗？
0: 对，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勾芡。
1: 为什么呢？
0: 面粉它跟一般的玉米粉或是太白粉不一样哦，因为面粉不好把它拌匀的，你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容易匀。好，那你现在都把它拌在那个油里面了，对不对？是。
1: 它是有一个浓汤吗？这道菜？
0: 没有浓汤，
1: 就是有一个芡汁在上面。
0: 对，待会会虾子的芡汁。我们现在把黄油放进来。然后去拌它，它就有点会勾芡，而且黄油也会进到里面，
1: 它会滑掉哈。
0: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
1: 它要有一点半流淌的状态。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虾子，
1: 先吸水。
0: 对，
1: 因为这是冷冻再解冻的。
0: 对，你如果没有吸的话，虾子的口感没有那么好。
1: 那我也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蒸这个鸡头米啊，那个水呢，米和鸡头米和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我一般就是直接把它拿去蒸呢，
1: 就干蒸不加水是吗？
0: 对，我的话啦，
1: 去一下虾线。
0: 好，白兰地，好盐。
1: 它在这个煮虾的虾汤，这个煮虾的水里也要放白兰地。
0: 对，
1: 为什么？
0: 增加香气。
1: 所以是否可以说这道菜里面最深沉的味道是来自于白兰地？
0: 没有，虾汤。
1: 不是，是虾汤是吗？白兰地我们就炒到虾汤里去了嘛？
0: 对，
1: 对吧？

0: 万众期待的摆盘环节。一个够不够啊？再给你拿个圈吧。嗯，那圈不够吧？只有一个。哦，你要不要脱模？你要把它放在中间。
1: 再给我一个小一点。
0: 好。食物造型还挺重要的。嗯。
1: 就是尽可能啊，做一些不一样的造型。
0: 精心的巧思，对吗？哇哦！很像甜点的摆盘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感觉它很精致，像一个点心一样。
1: 然后我需要食用花。
0: 什么？食用花？
1: 对。哎。好，试试看。
0: 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沾一点酱是吗？
1: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芡实它现在酱对不对？嗯，它其实有点像
0: 豆腐，
1: 不是散掉的窝窝头啊，像不像？
0: 酱，但形似，但味不似。
1: 对啊，来试试看，
0: 要再蘸一点。哇哦，
1: 怎么样？它的酱汁当然不一样，
0: 很好吃。
1: 当然，因为是虾子原汁原味啊。嗯，哦，嗯，哦，
0: 我喜欢吃啊，我喜欢吃这样的鸡头米。
1: 你喜欢吃这样的鸡头米？
0: 以后我们家的鸡头米，我早上不要再拿去煮粥了。
1: 就是刚刚的酱汁，我可以让你再多煮一点。
0: 嗯，这样比较有风味嘛。
1: 咸的甜的都很直接了。那我常跟大家讲，就是你在试菜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0: 对。
1: 那哪怕是失败了，那你就下次再试就好了。可是一旦成功了，它就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嗯。鸡头米每个人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如果像这样子试试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它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1: 是的。就好比有人说以后不煮稀饭了，还要这样弄。哦。而且你可以这样把它弄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冰。下次你要吃冰淇淋，放上去或干嘛都可以啊。
0: 对，我们今天还做了冰沙的冰淇淋的。哎呀，
1: 冰沙没有啦，我只是解释给你听，没有做啦。
0: 可以做冰沙的冰淇淋，可以把它拿去做冰沙、冰淇淋、奶茶、
1: 刨冰啊、
0: 刨冰都可以。
1: 对啊，
0: 还有甜甜圈。
1: 甜甜圈没有啊，甜甜圈我是。
0: 甜甜圈是豆腐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你也可以开发一下嘛，我觉得你可以的。
1: 不要这么强人所难，我已经尽力了，好不好？好，大家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哇哦，
1: 怎么样？它的酱汁当然不一样，
0: 是，
1: 当然因为是虾子原汁原味的。嗯，哦，嗯，哦，嗯。
2: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喂，漏了不？不跟你杠了，那个搞锁了的，而且还搞起着呢。
3: 刚刚来的三块一的锁了三骨头，
2: 他们那边就只有一边在修喽。俺可以从那个河边头的廊那边过去啦。好了，你等会儿见啊。
4: 我叫付小英呢，今年52了，大家一般不喊我名字，都喊我锁罗王。
5: 一直站在这个位置没落过班。来了，在前面在修楼啊，所以现在的客人就比较少一点嘛。哎，说到县里，别人一讲去锁罗的位置，只要能走个楼的，去个锁罗的都是了。
4: 洪子谷锁罗的启发就是从矮乡出去的。
5: 打包就去。哦，
6: 你先说你的。
5: 包一点锁罗，搞几个骨头。
6: 搞十个骨头先。
5: 甜头要不要？
6: 要要，搞一份。
7: 你不来就不习惯，就想吃。
8: 一个星期来省食堂。
7: 锁罗它就是那么那些那种锁罗有味啊，
9: 我很香。搞的那么多是啥？味道好，搞的熟点。
10: 啊？我一颗锁罗吧。
5: 不。
10: 一颗就一颗。
5: 自己拿。像我卖了那么20几年了，最多的七个十根骨头，最多。
11: 这个关节把它一剁开的，这里面就是骨髓，搞个几管就吸得出来了。
4: 锁罗香啊，最重要的是要喂骨头，骨头上面有肥肉嘛，得让锁罗吃起来更有肉味哦。
5: 这时候只是把骨头喂成八条锁，
11: 最关键喂骨头就是要掌握它的火候。一捏骨头的话，这个骨头就是刮骨头了嘛，那个肉就掉了嘛，它也还要带一点肉啦。这就是骨头的汤了，就用这个汤下锁了，这就是软汁软味。
5: 锁罗是沟沟岗繁殖起来的，用东西把它养了这两天养宰哟，开水把它拖一下。
12: 我们以前都是用那个钳子那么剪的，现在都是用那个机子机盖打的，它才是入味，它是通气嘛，它就孵得出来嘛。
5: 就是丢的梗辣椒，因为梗为什么丢梗辣椒？梗辣椒煮不匀嘛，又还有一点辣味啊，有湿入不？里面有生姜、孜然、辣椒、火锅底料、盐、味精，
4: 大部分都是骨头的功劳，和锁罗混合煨出来的一种香味。
11: 这就慢慢的熬，熬开了就吃饭。
13: 说得像
14: 你说像子
13: 呀，好爽啊。
15: 他的锁罗就是和同族啊，他就是搞得比较有特色。
16: 锁罗好吃，那个骨头好吃，那都是有特色的东西。
5: 刚买的时候这个脖子5块钱哇，3包，像这么一根骨头，我们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刚刚买的时候7块，现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嘛，是一张船高。锁罗有它的天然的香味啊，骨头有它的补钙的啊，软质啊，油味啊，它单一味骨头的吧，它就比较油腻不？锁罗是没得油的，它的锁罗嘛，它是天然的，它也是肉嫩不？它还煮在里面的话，它也吃点它的油腻不？骨头也就没得那么油腻了，混合在一起肯定味道好一点不？而回忆啊，煮菜的味道就更香。

0: 美不？
1: 那个罗叫梭罗，所以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梭，所以先把那个汤字先梭一下。
2: 大一点，梭罗就会吧。
3: 你不是呀？现在你嘴功怎么好？
2: 你这样说的啦，我和牙签跳啦。牙签怎么跳出来的？那我的下面的肠子不一样。
4: 这个人做的好
1: 看。还有可以先裹一下，就把那个汤子不喜欢喝的可能有点辣，就把它裹出来，或用牙签用嘴都可以把它缩出来。
0: 吃上面的肉啦，最关键别人喜欢的是这个骨髓，
3: 油而不腻，就是还有就是辣就会失踪。
5: 红烧骨是最好的。
4: 你不辣，
5: 吃不了。哎，拿吸管，我给你拿点。哦，拿吸管哈。
0: 就这样来的，嘿。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小孩带好，给他开开心心、健健康康长大，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让他好好的培养他读书，今后不像我一样这么辛苦来劳。这个啥子嘛？这个小的，老年得子比较看得娇贵吧，他挺养我的，我是他的唯一，他也是我的唯一吧，相依为命。我第一个小孩是80磅的时候出意外，就是让你失去他的，老天爷也捉弄了我，也欺负了我。师父，我现在有个宝贝啊陪伴我啊，也可以又开心又快乐。
6: 你有没有就是最想一起吃宵夜的人却又不可能在一起吃的？
7: 没有啊，我叫的朋友随叫随到。
8: 我外婆吧。对，
6: 是因为什么？
8: 我外婆已经过世了。
9: 是一个朋友。
10: 现在嘛，就和3-5个朋友一起，就觉得很开心了。
11: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奶奶吃过一次宵夜，所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觉得有机会，我需要和我爸爸妈妈共进一顿夜宵。
12: 武汉大学在未来3年给我们了一个允诺，就是3年之内我们可以去重返武汉大学参加一次毕业典礼。我希望能在那个时候能和我的一起做研究，还有我们班上的一些同学老师们能一起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13: 喂，今晚咱吃啥呢嘛？要不咱上3中我对面吃个夹馍去，等你啊，赶紧来。
14: 我是3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我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文化了，肯定考不上我。李健推着个车，那节目关着牛肠和豆腐皮儿，他3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3中名校生，干了30年兢兢业业的。
15: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16: 还是原来那个味吗？
17: 一直没有变。
18: 豆皮儿跟牛肠，
15: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14: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有腥味。
19: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14: 刮完后咱还得煮，
19: 住的时候用大火从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14: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19: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14: 晾完后咱还得盘，
19: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传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脉象好。
14: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19: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14: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拿出来以后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才平平粘粘的。
19: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14: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儿，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有油，管那个油把你颠覆回来，咱没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钱的招牌就是这个
18: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的朋友吃不了了，我说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然后不吃辣了受不了了，反而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然后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15: 我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16: 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很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时候
15: 吃不惯夹馍吃吧，现在可以纯着吃吧，喝着酒吃吧，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吧。
17: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馋，吃还香啊。
14: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我就要吃这个。
19: 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30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对呀，你也来了。
5: 我也是三中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吧。
0: 那啥，你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6: 就俺俩。
0: 就你俩，哎哎。
5: 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三中学生。我三中学生跟我结的情感，那就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或者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相认，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呀，以前那么啥，见了我很亲切。他们谁来吃三个都知道，三中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我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80多了呀，就他都来都那么说啥呢？你是三中的骄傲。我是做了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7: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

0: 考试那个电影。
1: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2: 因为现在人近五十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3: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0: 知道你现在肯定是不相信，但是你可以想象之前你们有多狂妄，全国到处都是你们的蛆，这可才几年啊，才几年还剩几个。
1: 这就像坐船，你选了一个终将会沉没的船，但是我在岸上是想救你。
0: 多大的恩情啊，死很容易，比死更难的是生不如死。想想你的女人，她会不会被卖到窑子，还有你唯一儿子，他能不能活，你们老李家会不会断子绝孙，断了香火，可都看你了。
2: 林乔松，你个畜生！
3: 顾星，
2: 顾星，顾星，回来和我接头。
0: 你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很懂事。
4: 等一下，姐。
5: 喂。
6: 哎，我姓于，叫沈东来听礼物。
5: 于老，您稍等。
4: 于老啊，我沈图南有何贵干啊？
7: 沈姑啊，
6: 刚刚隔一张当了顾你吧，
4: 小试牛刀，让您见笑了。
7: 侬要是手头紧的闲话呢，我倒是有个建议，侬可以拿央行
6: 大楼做抵押，我觉得呢，放宽宽，利息又低。
4: 于老，虚张声势就没意思了。高峰呢，随时都有可能招。
8: 我不确定啊，他到时候会说些什么。
4: 但我告诉你，我会有选择的相信他说的话。
6: 低估了，就来本来就刚刚理吧。
4: 您是通商的第二大股东，我向您保证，通商收归央行控制之后，您在通商的利益保持不变。
6: 你跟其他五个大股东都是这么说的吧？我凭啥子相信我？
8: 您可以不信啊，尽管去南京通路子，您人脉广，辈分高，您看看能不能把高峰这事给压下来。
6: 沈姑啊，侬可以跟能干好吗？如果高峰故意陷害栽赃于我，还有王沈顾问
7: 从中多加斡旋啊。
4: 当然当然吧，我们之间不要伤了和气啊，于老。
7: 好啊，
6: 沈教。

0: 刘将军，
1: 先生，
0: 回撤所有资金，14.7亿以下稳步吃进通商，这次没人能保张明权。
1: 是。
0: 琢磨什么呢，先生？
2: 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0: 说说吧。
2: 决定胜负的都是盘外招。
0: 这次于老呢肯低头，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经不起敲打。两军对垒，非生即死，粮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要被对方找到你的软肋。
2: 受教了，先生。

他们一定能看到。其实，离开之前，我还有机会再干掉两个的。

0: 就只差几秒钟，
1: 他也危险了。林娘都对你那么熟悉，看背影就知道是你。你这么严肃干什么？别紧张，如果他发现了我，我就一枪打死他。还有八名同志被关在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如果保释金没有及时交上，巡捕房就会把他们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到时候有死无生。
2: 保释金每人5000大洋，我们的同志已经从秘密交通线上把这批经费运到上海来了，他的代号叫孤星，而你需要去接头。孤星。
3: 不是我的了，
4: 我也想帮你的呀，但是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也没钱呐。
3: 你有钱，你有钱，你有很多好朋友，我知道的，让他们帮帮我，这么多年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是有资金的。这么多年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是有资金的。
4: 这么多年的好兄弟，
3: 就帮帮我好不好？
4: 啊，于先生啊，
3: 于先生，于先生，
4: 我说好，于先生，于老，您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3: 这么多年我一直跟着你，明里暗里我可没少帮你做事情，这个时候您可千万不能弃我于不顾啊，于老。
5: 邻居啊，能听我讲？
6: 搿次侬就认栽伐？
5: 或许通商到了沈阳的手里，
6: 也是一个勿错的选择。
3: 侬就看看啊。
7: 沈先生，截止到目前，鲲鹏实业及其关联账户一共持有通商银行51%的股权。
8: 战斗结束，感谢大家辛苦了。
3: 谢谢先生。
7: 布兰，
8: 先生，把今天这场账付给我们。
7: 是。
8: 您的目标是通商，是主战场，所有人都盯着，所以您出其不意转到攻击，心下信和锦龙突袭做空，这几家都是于先生的重头产业，所以他不得不调回资金，先自保，之后也不再敢支援通商了。到那个时候，您再调回资金转到攻击，通商大幅吸筹，直到拿下他的控制权。
7: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操作？
8: 如果是我。
7: 我可能会利用报纸做一些假消息。
8: 什么样的假消息？
7: 比如某黑帮背景私营银行经理挪用巨额资金炒股输光，导致银行面临破产。你是想利用舆论给星下银行造成挤兑危机？
8: 是，
7: 用不了几天，等他们缓过来的时候，这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账上有再多的资金也都没有用了。
8: 打仗呢，要堂堂正正，哪有一上来你就踢裆的？
7: 肯定不也踢了？
8: 我。
7: 我什么时候踢了？
8: 高副局长那案子，
7: 那能一样吗？我查的都是真的，都见得了光。你倒好，假消息，你机灵啊！
8: 收拾了，出去透口气。
7: 是。
9: 沈同志，你会遭报应的。
7: 是
8: 什么？
7: 过来，别动手。
8: 没事。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你亏心不亏心啊？央行要跟私营银行共赢共存，这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1: 我说的。但这是针对那些遵纪守法的私营银行，不是你，明泉兄。

0: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不反思一下吗？该反思的是你。你现在有权、有枪，你这叫狗仗人势。我看你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
1: 我能猖狂到什么时候，不劳你费心呢？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高峰如果乱说话的话，你自己怎么扛过这一关？
0: 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晚上回去少喝点闷酒，找些史书看。西汉呢，有个邓通，你在了解了他的下场之后，你应该会感谢我的仁慈，至少你还能过得锦衣玉食。告诉我，
2: 小人得志。
3: 这儿已经打烊了，有事明天再说吧。
4: 老板，我是从老家来的老主了，有预约的，要一本吉古斋的社会契约论。
3: 但您要的版次已经没有了，去年的还有一本，您要吗？
4: 那麻烦您帮我包起来。
3: 哎。

0: 水吧。
1: 哎，没事，我刚就想问你这脸怎么了。
0: 哎呦，这儿啊，嗨，跟小舅子弄的。

0: 从今天开始起呢，要对你们进行入职的培训。咱们以课堂为主，实操为辅。相关科目呢，包括银行学、商业会计原理、金融市场、商业英文、逐算、验市超银，还有电报学等等。其中呢，以商业会计原理为各科的总枢纽。那么今天我们就从银行学开始讲起，请各位打开教材，第一章，银行的制度。
1: 入职培训开始了。
2: 是的，先生，在大会议室正在上课。
1: 丁姐那小子严厉点，基本功必须打好了。
2: 明白，先生。
0: 现在在你们桌上呢，放着有真银元和假银元。鉴别真假银元，实际上有两种方法。第一个，用我们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呈纵形的夹住这个银元，然后用另一只手的食指敲，敲击，大家听，它能发出清脆的声音。第二种方法，我们吹这个银元的边缘。当吹完以后，我们放到耳朵边听，它能发出一个非常清脆清晰的回响。我们要日日勤练不辍，不但要在安静的环境里练，还要在闹市中练。
3: 刘经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魏若兰出来一下。
4: 黄秘书，我为什么不能参加培训啊？
3: 听清楚我的话，我没说不可以啊，但你首先是先生的助理，你有你的本职工作，

0: 当然了，考核你还是要参加的，考核不过当场辞退。
1: 那培训呢？
0: 这是先生定的规矩，下面我说的话你要一字不落的记住，
2: 听清楚了吗？
1: 明白。
2: 听清楚了就记
1: 啊。是。
0: 一，一切事务要做到事前汇报、事中协调、事后跟进。二，一切要以先生为先，行事着装既不能抢先生的风头，也别丢先生脸面。三，一切先生的决策和意图必须严格保密。
3: 都记下来了吗？
1: 嗯，您继续说。
0: 知道助理的本质是什么吗？
1: 帮先生处理杂事，然后端茶。
0: 错。助理的本质是帮先生节省时间，所以你没有个人时间，必须24小时严格待命，要做到眼快、手快、耳快、脚快、脑快。脑子要是不快，那么一切无从快起。我说了那么多，你怎么不记啊？
1: 啊，我都记在脑子里了。
0: 可恶！该说的我都会跟你说的，你爱记不记？上面说的是注意事项，下面是工作内容。一，每天交给先生的文件必须按日期归类，每一次发出去的公函必须自检3遍，确保无误。二，每天早上8点之前，在先生的桌前放好一杯温的白开水，记住啊，一定要现烧现量。我的水呢，就要热的。
1: 您不怕烫啊？没问题，没问题。
0: 三，你必须亲自去安排会议室，摆放名牌，安排座次。四，每一次接打电话，每次的电话内容必须严格记录在案。五，每天必须去检查报销账目。

是这个数据，没有变过。

0: 点什么？
1: 咖啡。
0: 好的，您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0: 先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我是来上海做生意的。
1: 这箱子很重要啊。
0: 身家性命，生意人嘛。
1: 这个咖啡才喝了一半，太浪费了吧？
0: 还有事儿。
1: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你说当年恩格斯为什么要资助马克思啊？
0: 先生，您说的这两个人我没听说过。
1: 这来都来了，还是说说吧。说说吧，趁着你现在还有力气。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1: 你们不是号称都有理想吗？传传道，
0: 说服。
2: 说服你什么？
0: 放为马，
1: 可以试试，也许能成功。
3: 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4: 放开，放开！
2: 你知道列宁推翻腐朽的沙俄统治才用了多久吗？
5: 放开！

0: 你们给我听好了，这个人受了伤跑不远，他要想疗伤，他只能去找民间的郎中。市区他不敢去，他一定在这个附近。你们把附近的棚户区贫民窟给我挨个搜一遍，听见没有？是。
1: 当时往回跑，想要去救他，可是我听见了枪声，顾欣桐就把敌人引向了另外一边。后来我坐在威廉的车，经过现场，地上发现了血迹。如果他被捕了，那就完了。
2: 应该还没有。后来我给林乔松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十分的焦虑，没说两句就挂了。应该还没有完成任务。
1: 必须尽快联系到顾欣，他身上禁条很重要。
2: 当然了，如果能成功脱身，按照纪律，就会启用紧急联络方式，在京报上登载加密广告。我见过顾欣本人，我可以和同志们一起去找他。
1: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1: 你最近多次行动，今天要出现的咖啡馆，绝不能再让林娇松加深对你的怀疑了。
2: 老徐，你说的非常对，人要知进退，可是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吧？您说。
3: 我还能做些什么？最近啊，央行有大举措，你呢，先谈谈底，尽快查明大哥资金的往来以及每一笔的用途，尤其是军费的支出。
2: 好，
4: 这点事儿都给老子办好，你是猪吗？
3: 那么多人围着还让跑了？你要是不想干，马上给老子滚蛋！滚出去，滚！
1: 大哥，回去说。大哥，今天这事真不怪你，要不是沈小姐忽然出现，打乱了计划，咱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你是在怪沈小姐？
3: 那肯定怪她的。
1: 沈图南的亲妹妹在咱们的行动过程当中有了闪失，你觉得咱能落得好？别说是咱们，就连康爷也得跟着他们。
5: 队长，彪哥，彪哥，
6: 大哥，今天为了救沈小姐，咱任务失败，还让你被骂，这事你告诉他，这亏咱不能吃。
5: 没必要啊，我跟他是君子之交，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6: 大哥，某些方面你真的和蒋主席好好学学。
1: 哪方面？
6: 当着他一眼的人夫人，扑上去穷追猛打，不惜一切代价。
1: 你给我闭嘴！顾星拿到了，
5: 我这就去。

0: 哥，喝杯牛奶。
1: 嗯，最近忙什么呢？
0: 研究装甲钢板。
1: 怎么样？
0: 别提了，很头疼。目前还是只能从英国进口，咱们这边的冶金技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可是英国的钢板实在是太贵了，每一辆装甲车都是吞金巨兽。

0: 一步一步来吧，从零到一是最难的。哎，
1: 搞科研需要钱呀。
0: 会有的。我们央行呢，最近的实力有所增长，所以我相信未来给你们建设还有科研的费用呢，也会越来越多的。
1: 真的吗？嗯，太好了，我可等着了啊。不过，你们央行的实力为什么突然增长了？有钱给我们搞科研？
2: 你今天有点奇怪啊。
1: 哪儿奇怪了？
0: 你以前对金融丝毫不感兴趣的呀。
3: 哎呀，我这不想多搞一点科研经费嘛，快说说说看，说说看。
0: 真想听啊。嗯，
1: 学习学习，快点。
0: 言简意赅的说啊，我们刚刚收购了通商银行，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收购私营银行，做资源整合。
1: 这么大动作啊。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6: 这个我会啊。
5: 一键开机即开。

0: 是南京又缺钱了。你说你这话说的，南京什么时候不缺钱啊？要剿匪呀，剿匪就得用钱。那你说打仗我不懂，钱我不得负责吗？懂没懂啊？
1: 算了，跟你说这些，能明白都怪了。
2: 来，喝牛奶。
0: 嗯，
2: 你辛苦了。
0: 再拨一个。
3: 行，想吃多少我给你拨多少。啊！哎，你来，你来，你别出事。哥，慢慢跑。你还知道回来呢？
4: 有事需要你办，我可没空。三年前你说都不出去走了，连封信都没有，我跟爸妈以为你死了呢。
3: 别点灯，你说话这么写着还不让点灯，你做贼了你是？
4: 哥，
3: 真是别哥，哥，这怎么流这么多血？哥，我带你去医院哥。
4: 走，来，哥，不去，不去了，来不及，哥，太多血了，哥，走，必须去医院，哥，走，走，哥，不去，你说什么呢？走，我去，哥。

0: 保险柜的钥匙，何燕长要交给哥的朋友。哥，我们去。听我说，哥，我听说。我听说。我接下来说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了。下面的时间是26日下午3点地点。 中央银行，你要拿一份25日过期的申报，来人也会拿一份25日过期的申报，他会问你预测汇率，你问他红货绿货，他回黄少利多，这份其实。
1: 听说一遍，
2: 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去医院。
1: 哥，我有事。付出，爷爷，他让我死亡评估。我说，26日下午3点地点中央银行，我会手持25日申报一份。 25日过期申报一份，对方也会手持25日过期申报一份，他会问我汇率预测，我说黄货还是绿货，他说黄少绿多，对吧，哥？哥，我们去医院，哥。

0: 上海干什么呀？
1: 我打工赚钱。你找一所好学校好好念书。
2: 我不念书，我跟你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全家人全都带回去。
3: 不念书，
2: 不念书，
3: 我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我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0: 秀兰，
1: 啊，
0: 你怎么毛手毛脚的呀？家里有事儿啊，六神无主的。
1: 没有，就是最近没太休息好。
0: 给自己冲杯浓咖啡去，回头别耽误先生正事儿啊。
1: 不会的，不会的。
0: 你过来。
1: 啊。
0: 这些都是先生签了字的公函，你赶紧发出去吧。
1: 哎，好。
0: 哎，回来。等一下。把这个一起发了。
1: 你这。
0: 这也是公事儿。你快点去吧，一会儿邮差马上走了。
1: 啊，好。
2: 在这里。
1: 哎。
3: 这国库局也不错呀。
4: 我不去，我以后要去政风处。
3: 政风处
4: 专门管你。
3: 王兄，手下留情。
4: 不是，别说好说。
3: 怎么了，王秘书？
0: 你们两个不在下边待着，在这儿干嘛呢？
4: 就迷路了。
0: 狡辩什么呀？下午还有电报课呢，赶紧回去。
3: 知道了。
5: 这没什么呀。
3: 一个秘书搞得自己跟老马一样，是吗？
6: 装什么呀？
3: 任斌，
6: 你想开什么课呢？
7: 刘山师傅，刘山师傅，师傅，刘山师傅，
3: 给给给给，
8: 哎，
3: 谢谢。
5: 谢谢。
0: 哎，沈小姐，
5: 我上次定制的衣服做好了吗？最近上海的风很大，我着急穿。
8: 啊，好，那里边请，请。
9: 沈金珍，钱是不是党员？眼里还有记得吗？
5: 徐老爹，
9: 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你就不该来。
5: 徐老爹，您先别生气，消消气儿啊，生气对身体不好。
9: 我们暴露牺牲是小，要是交通站暴露，这责任你担得起吗？简直是胡来。
5: 您先看看这是什么。我哥在央行的工作计划表，具体的我也不太懂，您交给上头，让专业的人分析分析。

0: 我马上拖专舰送往江西。对了，您再帮我一个忙，把这些金条还有首饰拿去当了，应该能凑个几千大洋。我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不过我现在身上的现金不多，股票和不动产也不敢卖，我怕我哥会起疑心。我知道你救人心切，也不能胡来啊。警备司令部那些疯狗啊，将连带到处搜查。
1: 刚才您在楼下看《京报》，有顾兴同志的下落了吗？
0: 没有。组织上通过各种渠道找他，他就像消失了一样，恐怕凶多吉少。
1: 再给我两天时间，我抓紧查一查顾兴同志的下落。
0: 不能自作主张。组织上担心的不仅是顾兴的安危，还担心他手上的金条落到敌人手里。 咱们除了救几位被捕的同志，中央道苏区的交通线也濒于瘫痪。再不调拨经费，那中央道苏区的人员、物资还有情报往来都会中断。
1: 要不然这样，我再去找林乔松探一探。
0: 不行。
1: 那咱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您放心，对付这种人，我有经验。

0: 他从江西一路走来，要是没点本事，早摔在路上了。找不到就算了，按他们以往的经验，共党接到失败，可以启用紧急联络方式，登报通知对方。你分两个队，先把上海各报社筛一遍，再把所有付费登载的信息全部抄录一遍。
1: 好。

0: 你觉得他会藏在哪儿？
1: 我觉得他还在上海，没有离开。
0: 然后呢？
1: 然后，哎，对了，林队长，我上次还有个事儿没跟您汇报，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把我一支出去，我就觉得我那个地方有他想要的东西，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查，我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解》，这个能不能算是有用的线索呀？

0: 第一次亲手抓到的空档，是我黄埔的同班同学，也是同寝。我在对他用刑之前，我请他吃了一顿饭。我当时内心有一些愧疚、痛心。你知道他当时对我说什么吗？他说有些人死了，重于泰山，但有的人却轻于鸿毛。他能为拯救中华而牺牲，死而无憾。我当时很震惊，我本来是想要枪毙他的，但听完他这番话，我改主意了。我就让人把他的皮活剥了。
1: 他嗷嗷的叫，
0: 他叫了很久才咽气，很久。我在他临终之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能救中国的只有三民主义，
1: 不能指望着那一群成天只想瓜分别家财产又是不劳而获的穷鬼疯子。

0: 现在银行呢是必须要用到电报的。电报的原理就是利用长短脉冲，长脉冲翻译成话，短脉冲翻译成点，点画组合成不同的数字，再译出不同的汉字。今天呢，我们就从国际通用的摩斯电码开始学习。林乡里面前有一台电报机，我们每位学员的前面也有一个按键。待会儿我说出电码的时候，我希望每个学员认真的记，认真的听，同时根据林乡里的操作手法来进行实践。 A 短长， B 长短短短， C 长短长短。
1: 哥，你想好没？咱们到了上海干什么呀？
2: 我打工，赚钱。你找一好学校，好好念书。
1: 又念书了？我不念书，我跟你一起打工，然后在上海买个大房子，把全家人全都带回去。
2: 不念书？
3: 不念书，
2: 我揍死你！你脑子那么聪明，好好读书，找个好学校，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老魏家以后还指望着你呢。
1: 你说上海那么大，肯定有特别多的机会，咱俩一起赚钱，那多快啊！
2: 就你除了念书，你还会干别的吗？你看看你小子，你这个脑子就能念书，挣钱的事儿我来，你就踏实的给我念书。
0: F 短短长短。G 长。
4: 回家继续。继续。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我需要提醒各位的是，我希望我们大家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
5: 打得不错。
6: 头部两个十环一个九环，胸部两个十环两个九环，就是速度有点慢。
7: 这是我的问题，和枪没有关系。
6: 不，沈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枪很好，我真的很喜欢。这380马牌就是比320的带劲。
5: 这次还要感谢沈小姐，能从这批进口货中给我们匀了一批。这一下，税警队和巡捕用的都够了。
7: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是翁厂长自己批的。谁让你们出价高呢？林队长，要不您再亲自验验？
5: 横平竖直，分量均匀，好枪。
7: 科尔特 M1903.38，有效射程50米，初速320米/秒，威力大，但是很安全。加上握把这有三重保险，厂家声称无锤，自然是骗人的，其实是内置击锤，附近簧下置，结构简单可靠，全枪一共也只有37个零件，随手就能拆卸，保养也很方便。可以说是件艺术品。林队长，你怎么了？
5: 完美，是一件艺术品。
7: 那天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让我们先走。
5: 沈小姐，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7: 要不这样，林队长，我还是请您吃顿饭吧，否则实在过意不去。
5: 好。哎，
8: 我挂失。
9: 又是挂失，最近怎么到处丢东西？
5: 明天能见报吗？
9: 可以。 你再晚来一会儿，反面就没位置了。
1: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感冒了。

0: 林队长，林队长，听入神了。
1: 沈小姐，不好意思，上次在沈家宴会上，我临时有事，没能听全您的演奏，实属遗憾。但我没有想到今天就能和您面对面的坐在这里，共进晚餐，又有钢琴，我失礼了。下次有机会，我再弹给你听。
0: 荣幸之至。沈小姐，您弹钢琴是自幼学的吗？是啊，林队长，平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啊？嗯，贵的。音乐会我们平时没有机会听，想听音乐的话，只能听唱片。那唱片嘛，贵的音质就好。真笑了。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诚实。 不像有些人，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要在那装高雅，背了几个音乐家的名字就过来跟我聊，结果没聊几句就露怯了。哎，我都替他感到尴尬。我知道
2: 您说的是谁。
0: 那个人没有为难你吧？
2: 都是为了工作，我不怕为难。
0: 需不需要我哥给他打声招呼？
2: 千万别，千万。
0: 如果你哥找他打招呼的话，他会认为我背后捅刀子仗势压人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这是大忌。没想到，
1: 林队长自尊心还挺强的嘛。
0: 沈小姐，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如果下次您再开演奏会，能赠我2张票吗？送你10张，10张够吗？
3: 太高了，我都能带我的兄弟们一起去了。但是到时候估计会把客人们给吓晕了。怎么会呢？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如果他们害怕，那就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心里有鬼。在夜里挥洒。要想生活过得好。
4: 一天一顿，小伤口。
5: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9: say
10: no。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欢迎欢迎，
11: 3、2、1。
10: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沈小姐，您这话算是说到我林某心坎里去了。
1: 党国确实需要你哥那样的上层精英，但他也需要我们这种下层的锦衣卫啊，躲在暗处做些脏活累活，清理渣子什么的。
2: 是啊，这些脏活累活总是需要有人去做，只是都不被人理解。林队长，你心里一定很委屈吧？

0: 但是每次完成任务，成就感会冲淡一切。
1: 党国能有林队长这样子的精英，那才是荣幸之至啊。那天的任务让林队长有成就感吗？完成了吗？
0: 还没有，但是网已经撒出去了，我相信就这几天就能有结果。
1: 那预祝林队长早日圆满完成任务。
0: 谢谢。

0: 喂，
1: 什么？
0: 我知道了。
2: 先生，你回家
0: 去见一趟总裁。王若兰，
2: 哎，
0: 你现在赶快去一趟保安处，调集所有在岗的保安，赶到法租界的备档路，去阻止张明权转移通商银行的金库。
2: 哦，保安没有执法权吧，先生？
0: 没执法权也得去。
2: 是，
0: 别硬上。
2: 放心吧，行。
0: 啊，嗯，小心点啊。
2: 好。
3: 快快快！黄总，三思啊，这金库空了，咱们通商可就完了。
4: 去！哪来的咱们？
5: 通商银行已经易主了。
6: 啊！赶紧！
2: 张明权，放下！都是你放权，给我放下！
4: 搬！
2: 张明权，我警告你啊，你不要执法犯法，把箱子给我放回去。
5: 接着搬，
2: 都放下！通商已经纳入了央行麾下，所有资产都由央行保管，
5: 都在犯法，你知道吗？
2: 你干什么？张明权，我警告你啊，你不要知法犯法，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5: 摆愣子干什么？给我打！

0: 这是压好的财产，你不能拿走。张伟
1: 全，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0: 你不许拿走，
1: 数到三。
0: 张伟全，你有办法。张伟全，张伟全，张伟，你不能拿。
2: 张明全，
1: 沈童楠，你没有执法权，这是在法租界，你也敢乱来？
2: 又怎么样？这个官司打到法国总统那儿，我都奉陪。我是在保护央行的合法财产。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就鱼死网破吧。
1: 你疯了！
2: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自行离职，我保证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今天这场监守自盗的闹剧，我当作没发生。
3: 那二呢？
2: 铁与血的制裁。

邓通怎么样？下场很惨的，山洪阳替天子与民争利，巧取豪夺，结果怎么样？被碰上。好，你先得意着。兄弟们，走。

0: 知道自己错到哪儿了吗？审时度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别人拿枪指着你的脑袋，数到三还不放手啊？这种死法没有意义啊！
1: 老先生，我是在保护丫鬟。
0: 保护什么呀？人都死了，人家该怎么搬怎么搬，你就白死了。 先留存性命，才有机会扳回败局。白白送命的不是英雄，是蠢货。明不明白啊？外滩东路18号有一家西菜馆，到了之后，跟经理说我让你来的，可以免单。
2: 谢谢。
0: 行为愚蠢，但是勇气可嘉。
3: 央行的财产，一分一厘都不能流失，全部封存。
4: 是。
5: 宋先生，这次出动税警队去法租界抓人，估计法租界的工农局一定会有意见，这边还得请您提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4: 这次阵仗闹得有些大，但也是有必要的。 你赶紧跟各大报馆打个招呼，别让他们下线。这些人呢，都唯恐天下不乱的。
3: 好的，您放心。

0: 出来接我啊？
1: 想得美，谁接你啊？问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0: 和朋友吃了个饭。
1: 朋友？
0: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林乔松。
1: 你跟他什么时候成朋友了？
0: 怎么了？我和他交往有什么问题吗？还需要你的批准？
1: 你和他在交往吗？
0: 只是吃了顿饭，至于大惊小怪的吗？
1: 没交往，你跟他吃什么饭？你知道他什么人吗？
0: 锦衣卫。
1: 还真能给自己脸上贴金。锦什么衣卫啊？他这种人干的全是脏活，一身血腥味儿，以后少跟他接触。
0: 没有他们，你能安逸地坐在办公室里吗？那些脏活累活你自己干，天天说我，你自己呢？康少杰是他们的头，你不也得天天跟他们交往吗？
1: 那能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
1: 不一样，说一句顶一句。哎呀，
2: 大哥，难受了，
3: 得你个头啊！滚回去干活，
2: 干着呢。按你的吩咐，正在筛查可疑内容呢。
4: 好的，好，
1: 大家都听好了，
5: 所有可疑的寻人启事、暗语、暗号、数字、字母，通通筛一遍。今天晚上干不完，谁都别回家。
6: 是
7: 是是。是
8: 好的，
2: 好手，仔细点。

0: 20分，
1: 行吧，15分，
0: 行吧，15分。
2: 这是我们证明他的文件，我们的一切所需都齐全，您放心。

0: 成哥，
1: 嗯，这是最后可疑的了。
2: 电话号码是空号的、藏头的，
3: 这几个号码传递不了几个字的信息。还有吗？
2: 这个最可疑，它数字多。正荣鞋厂的员工挂失信息，大多是户籍编号。大哥，老陈干过户籍，上海的国民户籍编号，他一眼就知道真假。静安是十开头，虹口是十一开头，这技术全是错的。
4: 给正荣鞋厂打电话。

0: 压根就没有正入邪城，这些数字应该是他们的暗码。
1: 光知道暗码，没有密码本有个屁用？
0: 李盛达应该知道。

0: 你看完没有？
1: 林队长，我是真不知道你们说的这种密码登报方式，还有说什么密码本儿，我
0: 放你的屁！
1: 你作为交通站的负责人，你不知道吗？
0: 我是真不知道啊，林队长。
1: 我在交通站只是提供方便和护送，他们交通员有他们自己一套纪律，不可能跟我们
2: 翻他东西的时候就没发现密码本吗？
0: 你有吗？我要发现的话，我早就通知
3: 前队长。
0: 太客气了！哎，林队长，我真不知道啊！哎呀，等等，
3: 说！
0: 哎呀，林队长，我冤枉，我真不知道，这个密码本还有什么登报方式，我真的都
4: 发现少了书，少了《古文观止》和《庄子集解》五本，
0: 我真不知道，我冤枉。
5: 你先说，他碰到那几本书呢？拿出来。
2: 那几本书？
5: 不是我这儿。
4: 去哪儿？

0: 叔啊，滚！干什么？这精品，
1: 卖香烟。

0: 这五本书当中，一定有一本是密码五本。
1: 林队长英明，肯定是。
2: 走，回司令部，找练训科的兄弟们试试。
3: 林队长慢走啊！

0: 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卖报卖报申报金报。
1: 陆星用紧急登报的方式发出信息，之前我也在林乔松那打探过，目前还没有消息，说明他一定还活着。
2: 他之前被追捕，一定和日新数据变故有关。我已经紧急向组织汇报了，他们会尽快查实。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明天的接头啊。
1: 我去，明天接头的地点是在央行大厅，我对那里十分了解，所以我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3: 他已经暴露了，
2: 就有被咬住的可能。王哥坏了想，他已经被逮捕，把那条消息和明天的接头，那肯定就是侦缉队布的局，太危险了。
1: 那你也不能去，你是上海交通站的主要负责人，你要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办？老头，徐站长，别争了，这个任务我去最合适。我哥不是在央行吗？如果真有事的话，我可以拉他出来救济啊。
4: 谨慎再谨慎，如果发现不对，立即停止接头。你的最大任务是

0: 先生，是今天要发的公函，需要你们签下。嗯，伤好点没？啊，
1: 好多了。那你去的那个餐馆去了没？啊，
0: 去了，很好吃。哼，
1: 你有心事啊？
0: 没有啊，先生。
1: 没有？自己看，这么大个错字，校对的时候没发现。
0: 对不起，先生，我现在去改。
1: 回来。不是来啊，你是以为入职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吗？
0: 没有。
1: 我告诉你，当初我录用你，除了看中你的能力，最欣赏的是你的品性。但现在我不禁怀疑，你之前都是装的吧？
0: 没有，绝对不是，先生。结业
1: 考试马上到了，你自己好自为之。
0: 是。对不起，先生。

0: 兄弟，侬阿拉该可以今朝汇率啊？
1: 今天汇率有点看不懂啊。
0: 为啥看不懂了？华尔街崩盘，自家金融大萧条，阿拉才刷了黄。
1: 离婚了。
0: 哎，都是看，我也都。

谢谢。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小姐，我……
0: 脸怎么了？
1: 我就是磕的。
0: 磕大了摔的吧？你不是我哥的助理吗？不用上班啊？

0: 活，不想干了是不是？
1: 不是，是想歇会儿。
0: 这什么表情啊？我好心说你两句，你还委屈上了？
1: 我没有没有。
0: 算了算了，懒得跟你废话。我哥在哪儿？
1: 在二楼呢，先生。
0: 反正你也闲着，正好帮我办件事儿。上头正在江西剿匪，还认不拨了款，让我们兵工厂赶制枪支弹药，可是钱却卡在你们央行到不了位。温厂长让我过来催款，你去跟业务窗口打声招呼，催催款。
1: 不是，沈小姐，我就是个助理，催款这种事情还得麻烦先生。
0: 你不光没用还懒，知不知道我哥找你来干

0: 这个人给我盯死，真正接头的人肯定会是你。
1: 嗯，这边确实是比较着急，你帮着催一下吧，帮个忙，就当我这个顾问欠你个人情了。好的，谢谢。景之，景之，想什么呢？
2: 没什么。
1: 你们厂的款项呢？我打过招呼了，一会儿就应该到账了。
2: 谢谢呀，沈大顾问。
1: 不用谢呀，沈大工程师。还有事儿啊？
2: 有。肚子饿了，搞份下午茶吃吃。
1: 回你们兵工厂吃去吧，想在我们央行蹭饭，没门儿。还有啊，下次你要是想忙业务的话，你就早点来，排着队，按照规章制度来。今天要不是怕你耽误正事的话，不会让你走这后门的。
2: 那就不走，你赶紧打电话，把款子给撤了，这笔订单我们也不要了。你让国军拿红缨枪剿匪去吧。

0: 系，遇到人别拼了内底喝，弄吃两碗的，赶紧的。
1: 我大名叫个胡一心，练武术这个手是我爱好，几代人都是打铁的，主要是做切两皮刀。这么多年，一方面做刀，一方面也研究这个两皮，都把我吆喝胡一刀。你到秦镇来问胡一刀，人都知道。
2: 老胡，
3: 再切点定点。
1: 对，没问题。别着急，给你切细，弄好。老人说，那年打的大米质量甚不咋好。秦镇有个老人叫李十二，发明的这个秦镇米皮儿，这个做米皮还好吃。做米皮儿，先泡米，泡到4个小时以上。泡好以后，然后把米一定要淘净，然后把这米放到石碾子上边碾，最后拿那个箩箩要箩，一定要细，还要稠一点。包浆磨好以后，再下来就是汤浆，开水多少你要掌握好，随刀随搅，日子搅拌均匀。汤好的浆盛到笼布上，一定要捋圆，顺自然流那个速度，哎，慢慢把它是捋圆了。皮子蒸了啥程度最好，就是紧薄细瓤。蒸一蒸以后，拿手弄起来看弹性怎么样。
0: 皮子蒸来是又紧又瓤，好吃，口感好。
1: 秦镇卖凉皮这个时间长了，知道吗？这个凉皮刀只有秦镇有，名字叫大白刀，只有秦镇人用这个大白刀切凉皮儿。秦镇米皮口感好，除了做皮子讲究以外，主要是这把切凉皮刀。用这把刀手工切皮子，一看就是秦镇正宗米皮儿，能切宽，能切细，口感丰富。在秦镇，我祖传做刀，我又卖皮子，所以我做出的刀最好用，秦镇人公认的。
4: 先尝一下啊，米味儿特别浓，好吃。
5: 这个皮子首先第一个是香味，再来就是口感坚韧。
6: 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个味儿，辣椒油，还有这个醋味儿，还有这个皮子的味道，都是一个味儿。
1: 调米皮的最后一步啊，就是这个蘸辣椒油嘛，关键是要和辣椒油调料的配方。
0: 米皮辣子油要得香，选红鲜些辣椒，给大铁锅倒少许柴油，把最好的辣子角放到锅里炒至金黄色，然后再放到辣子窝窝炸3种不同的辣面，然后再泼辣子油。
1: 10斤油，4两调料，紧拌辣面，200豆下芝麻，180豆下调料，140豆下辣面，翻3次倒，在每一次倒完辣面的时候放1/2勺醋，整个香味就出来了。你把油温掌握好了，你这个辣子油就吃得香。

0: 其实我喜欢吃个辣油，油而不腻，吃完后后味子口齿留香。
1: 油糕跟我前腻了，我吃完凉皮换个味儿。
2: 美得很，哎呀，煎锅气上聊咋了？吃一口皮子，喝一口酒。哎呀，美了美了啊！
3: 走，来，
4: 我
3: 就是，
4: 刚
3: 我
4: 刚发了几个朋友一两瓶。
5: 练武术这个事可以说是我爱好。这个镇子啊，那练武人确实多。
3: 练完两瓶黄酒有火，
1: 如果练完全来得两万两瓶，三万黄酒。
5: 七八岁那个时候，我们清镇有个老人，武功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名。当时我也想学，老汉一年要2块钱。还要一封点心，有不少娃们都想学哎，就是那个2块钱拿不出来。现在练武术免费，我不好意思学。
6: 吃好了吗？
7: 吃好了。
5: 免费请人家吃皮子，想跟人家学武术呢。
8: 我今年12，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武术梦。我崇拜那些武术明星，李连杰、成龙。
9: 小的时候想长大当一个军人，想和小兵张嘎的演员安吉斯吃宵夜。对他的那种电影里边的那种演的角色的那种英勇的气质，所深深的感染。
2: 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个警察，维护公平正义嘛，没当成。
10: 想当一名警察，但是现在做了一个企业家，最想和马云吃一顿饭。
11: 从我上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梦想想当一个航空员。就是有学校回来以后，跟俺这阿迪村一个老木工，学的是房木匠，盖房。在那个时代，一天挣了2块多钱，我就能感觉能养家糊口，能吃饭。所以说，我就爱好这个木工。
12: 亲爱的，在干么子？出来吃着宵夜不咯？就是解放西路后街的那个麻辣烫。听讲那里可以找到爱情，出来吃不咯？爱情麻辣烫，红包。

0: 本人叫张文红，爱琴行的老板，当了五年兵。
1: 一直八号，
0: 旁边就是老婆。
2: 我们家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做主。
0: 一般没什么大事。
1: 好，有米线，放一点点辣啊。
3: 有没有位置，老板？
0: 有，对面有爱琴小屋。
2: 想现在都是年轻大龄剩男剩女比较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爱情。
0: 爱情现在是最流行的国家，一般的到这吃麻烦的都是女孩子带着男孩子，特别是男孩子是买单的，是吧？
4: 因为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第一餐就在这里吃的，
5: 因为长沙解放西没有爱情，所以来这里寻找爱情。
6: 这是长沙的 IFS， 这是最贵的楼，这边是最便宜的麻辣烫。

0: 真的超级好吃，这家店。
1: 我觉得这麻辣烫就是它虽然汤底特别浓、特别辣，但是还是能喝到骨头汤的味道。
2: 就鲜，好鲜汤，我一天要两到三桶。汤是新鲜的，因为我每天的汤是最新鲜的。首先是洋葱，放点葱，炸的把它油炸干以后，放了点姜，放了花椒、印度椒，那个油就有香味了。这反正这个是关于我的汤的问题，中辣与微辣的之间，一般的调整进度。
3: 这个萝这种萝卜就要不得啊，直接要把它丢掉的。这个切厚了吧，煮熟；切薄了吧，一煮又没了。好多都是从开始上学一直在我们这吃，后来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大家吃的也可能就是一种情怀吧。
2: 我们现在大概有200多个菜品，有些是客人推荐的，有些是我们自己去菜场看哪个新鲜进哪个菜。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液化气用高压法，用这些大火，因为这个火候大的话，主要东西就越香，它渗透力就越大，味道就渗透进去，最大的火烧了，烧的整体的味道、香味、鲜味说都出来了，吃起来能不香吗？我作为当兵的人，做事是雷厉风行的，一定要把那个动作练出来。循环的，我这个是循环的，四个东南西北四个角，这个起来以后下下去洗下一个，就是循环的，顺时针跑，这叫圆规正转。基本上就是起完这个那个下去了，等到到起这个一数了，就正好这一圈，一圈下来就3到5分钟。就是肉和豆腐的鲜下，这两样是先煮的，它的肉是最容易不熟的。煮完了以后就放青菜，青菜就稍微，假如在这吃的话，就稍微同它烫1-2秒，下水就起来，不然的话烫久了它那个烫蔫了就不好吃，青菜本身烫久了就不好吃。

0: 腌制完了就再放油条，油条一般都不煮，油条是现泡现吃是最好的。放完面上放青菜以后，放调料，放啊葱啊蒜啊，要问客人吃什么辣，葱蒜要不要。所以我这里导致的为什么给客人要到我这里来端呢？要问他有啥不吃的。我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桌子小，接触力比较亲密一点，因为两人在一个小桌子上面说着悄悄话，谈谈蜜语，这是最方便爱情的地方。桌子设计的是最小的桌子，因为方便客人两个人亲密，一种亲密的感觉，因为隔得不远，一张桌子上面放个盆以后，一人拿一个小碗，还有放个碟子以后，那就是两个人接触面就很近的感觉。有时候麻辣烫上头了，就像极了爱情的征兆。
1: 你看，我们店那个，这是我弟弟，现在在相亲了，而立之年，然后人生大事还没有解决，他也比较着急。
0: 喊呢？
2: 啊？刚刚相亲怎么样？
3: 哦 ，OK，没问题。
0: 那到时候搞成了，封个红包了。
4: 我叫邓思雨，今年91年的。在线真友，我在爱情麻辣烫等你哦。我该怎么说？
1: 今年这必须把婚结了。
0: 跟我媳妇在网上认识的，以前人家都说不相信网恋，但是怎么说呢？我们两个也网恋也成功了，也成家了。
1: 我记得我第一次收他情人节送的花是第二天送的，为什么第二天送的？因为第二天便宜一些，是吧？
0: 是的，那是我不懂得什么花言巧语的，我很实在的。
1: 他也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
0: 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啥？他不说，我知道。
5: 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共同进步，互相鼓励。
6: 我觉得爱情就是勇敢吧。
7: 我觉得是陪伴
8: 嘛。怎么说呢？在一起久了，就是互相依赖于对方嘛。
0: 对，爱情就是这个。
9: 我最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有一次吃宵夜的时候，突然被表白了。答应了。
10: 胡晶晶，我想约你吃宵夜，因为我觉得你人挺好的，是我喜欢的类型。爱情就是胡晶晶。
11: 21，只想赚钱，哪里想那么多表白？我们好好赚钱不好吗？
9: 最想约前任吧，还是有一点怀念。对，好像从来没有被人坚定过。爱情是奢侈品，没有也罢。
11: 爱情就是，
9: 我是真心付出了的。就他跟别人在一起了，然后没有跟我说，反正就是他绿了我呗，渣了我呗。我觉得爱情就像一杯热茶吧，你应该细细的去品味。
12: 对啊，18岁，我没有，目前单身。现在有喜欢的人，但是没有表白，因为现在考虑的比较慎重。
9: 爱情，以前我觉得爱情就是不用还房贷，养一只狗一只猫，然后就下班以后一起去散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想赚很多的钱，我想两个人一起相辅相成啊。我最想约长沙所有的帅哥，人多少都不重要，主要是我想给长沙所有的帅哥一点关爱，我买单。
13: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过卷局。
13: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6: 把冲锋经济支队都围过来。
17: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3: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8: 人生无怨无悔。
13: 致敬潜伏暗处
18: 不断
13: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3: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三二一，
9: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中期推进会在毕节市召开。
1: 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今天开幕。
0: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孙梅军。
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再起新城，新朋老友汇聚，让技术有温度，教育无距离，有力支撑中国和东盟务实合作。
0: 从金沙县向毕节市铺开，民进各级组织聚焦教育、医疗、产业，开展造血式帮扶，三年累计实施项目275个，投入资金超3300万元，培训人才10余万人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

0: 竞争中，展现对招新风采。
1: 7月28号，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中期推进会在毕节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大丰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致辞，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高友东，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会主委孙发出席会议。
2: 蔡大丰指出，民进长期在毕节参与建设，在金沙县开展对口帮扶，汇聚了各方力量，开启了同心彩虹行动，收获了有益与成果。本次会议主要目的在于推进下半年要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握社会服务内涵，更多开展学习活动与工作研讨，保持正确方向，不断提质增效。蔡大丰强调，社会服务是民进服务大局发挥作用的长期任务，民进各级组织要牢记初心，坚守原则，提高政治站位，立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社会服务工作基本原则，健全工作纪律和监督机制，防范风险隐患。要把握参政党性质定位，秉持为公为民宗旨，在服务中促进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会上报告了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半年工作推进情况，部分民进省级组织代表交流主题年工作推进情况，民进中央及部分省级组织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3: 今天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安新区开幕。
2: 省委书记徐林宣布开幕。
4: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
2: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欢迎词，文莱教育部部长罗麦扎、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副部长达拉文、缅甸教育部副部长卓敏、泰国教育部次长素贴、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副国务秘书洪金昌、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纳拉里亚致辞，老挝乌多姆塞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皮莱通、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长哈必巴、北京大学校长高松、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黄宝印、省领导马汉成、郭强、屈林、张晋平出席，卢雍正主持开幕式。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互惠合作取得累累硕果。在各方关心支持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成为联动东盟各国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性平台。贵州院携手东盟各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开放合作，推动青年一代相知相亲，推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进一步丰富内涵，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任友群代表教育部祝贺交流周开幕，他表示，交流周有力支撑中国和东盟教育务实合作，面对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的时代契机，双方教育合作应主动作为，加强发展战略交流，合作研发教育产品，推动能力体系建设，深化多元文化理解，以共商、共建、共育、共创实现共同发展。达拉文、卓敏、素贴、洪金昌、纳拉里亚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愿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为平台，推动东盟与中国在智慧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共建友好家园，助力东盟与中国持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启动仪式、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和中国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揭牌仪式、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成立仪式，发布了民族药 AI 大模型、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

0: 护证方案、卫将攻防认定标准。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东盟国家政府官员、部分国家驻华使节、相关国际组织代表、部分高校、教育机构、科研院所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省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负责人等。
1: 前瞻时评：双向奔赴，山海不远。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多个机构、5.4万人次参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举办19年来，朋友圈越做越大。最大的变化是合作方式，从来前求学到双向奔赴，从单向输出到东盟机构自主承办6个项目。贵将攻防在印尼揭牌，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走出国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越扎越深。教育搭台，但不止于教育。7对友好城市结对，80多家企业亮相教育装备展，经贸文旅同台合唱，教育家正在长成一棵大树。最欣慰的是人的改变，2.09万名东盟学子留学贵州，有人成了中老铁路的技术骨干，有人在跨境创业。泰国青年王大为、老挝姑娘彩虹都在搭建民心相通的长桥。今年交流周的主题聚焦智慧教育，112所院校入驻多彩智慧学院，云端课堂跨越山海，跨越时差，让技术有温度，让教育无距离。19年深耕，这场跨越山海的约定还在续写新篇章。
2: 7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孙梅军一行，副省长蔡朝林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孙梅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强化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国家战略为引领，主动服务和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以高水平开放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发展，在特色优势产品出口、口岸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助力贵州对外开放取得更大突破。孙梅军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海关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海关总署将全面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全力支持贵州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助力贵州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海关总署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办问题整改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有序推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支持华为云等龙头企业加快发展，进一步集聚上下游企业，大力推动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开放，稳步推进算电协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加强重点景区、涉水项目、大型活动等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用好存量资源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抓好问题整改整治，认真梳理经验做法，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端成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1: 今天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学习贯彻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秘书长张欣参加。
0: 会议强调，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了我省经济顶压前行、负重前行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绩，深刻分析了我省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精准部署了抓项目、稳投资、提振服务业和消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目标科学合理，任务清晰明确，措施务实有力。会议强调，省政协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正确看待我省经济发展形势趋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提振预期，团结奋斗，聚焦高质量发展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有效建言资政，广泛凝心聚力，为全省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副省长杨同光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2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社区的市自治州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关于批准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关于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报告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切实增强人大监督治效，围绕常委会监督议题，把监督工作的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创新开展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好学习教育成果，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会前举行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的事项，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7月28号，卢雍正、张晋平同志会见出席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部分国外嘉宾，表示希望加强共建共享和系统谋划，推动交流周取得更丰硕成果，并与东盟各国进一步深化教育、文旅、经贸等领域交流合作。7月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召开，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议题，结合履职实际和本职工作，提出有关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28号，副省长董家禄到省人民医院云岩院区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部署项目建设和开诊准备工作，同时调度卫健领域抓项目、稳投资情况。7月27号至28号，副省长郭成林到黔西南州兴义市贞丰县调研旅居地产、地灾避险搬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等工作，走访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并开展巡核活动。
1: 在今天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围绕智慧教育、人工智能、职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多项务实合作。
3: 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平台，我们非常期待与贵州高校拓宽合作空间，推动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深度交流。我校计划选派学生到贵阳进行教学实习。
4: 我认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塑造了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结合中国高质量的教育，在巴基斯坦建立青年人才库，鼓励巴基斯坦学生来中国高校学习，并参与西南地区高校的科研项目。
5: 我校与泰国教育部合作的实习项目运行近十年。本届交流周开幕式上揭牌的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由贵州师范学院联合十家国内国际高校共同成立，这也将成为面向东盟全新的长效合作机制和载体。
6: 贵州由 AI 创立的一座场景，能够承载中国东盟在 AI 职业教育的领域的深度合作。今年我们跟贵州师范学院建立姊妹合作关系，特别是 AI 方面合作。
7: 创新创业学院主要是在做项目制的教学，我们希望老师同学们用数字的技术来帮助乡村。未来我们已经看到了高等院校对社会的服务，创新创业的教育在里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8: 近年来我们把技术研究通过东盟交流周的支持，在一带一路整个领域里面在进行拓展。昨天上缅甸的教育部及贵州大学也提出，他们希望跟贵州大学进行紧密的合作，推动 AI 加科技、 AI 加教育的多个领域学习和交流。
0: 如果说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20周年的标识设计交给一群大学生，他们会交出怎样的创意答卷？7月28号，中国东盟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周边产品设计大赛决赛在贵阳落幕。中国与东盟国家学生联合设计，让文化跨国共融。
9: 我们的设计20是标志核心，2和0彼此相连，代表中国东盟20年间交流不断，涵盖过去、现在与未来。
0: 此次参赛的部分设计融入了书卷、祥云、阁楼等国风符号，也有作品通过海浪、棕榈叶等元素，还原东南亚独特的滨海民俗风情。同时，莫比乌斯环、丝路曲线、多国字母融合等新潮创意结构，以年轻化、现代化的方式诠释出中国与东盟的山海相连、互联互通。
10: 中国结嘛，一根根缠绕的线把我们各个国家缠绕在一起。马来西亚的同学很好玩，我们还互相交换了礼物。
0: 最终，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与菲律宾雾宿科技大学的团队斩获了本次大赛桂冠。
2: 自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启动以来，民进中央及民进各级组织聚焦必解所需、民进所能，在教育、医疗、产业等领域实施造血式帮扶，为必解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0: 在毕节市金沙县人民妇幼集团医院神经内科，一场关于顽固性头痛患者的术前讨论正在进行。在民进中央及民进各级组织的帮助下，该医院构建起名医带教加资源下沉加人才建设的发展机制，培养起一批本土医疗专家。去年该院人民医院院区成功通过3级综合医院评审。
11: 在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帮助下，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浙壁医院达成合作共建关系，成功开展了30余项新技术应用。民进江苏省委会还为我们援建了医共体信息平台，打通了县乡村医疗壁垒。
0: 教育是民进帮扶毕节的重要领域，在金沙，民进各级组织累计协调投入资金2500余万元，为当地学校规划建设了专用教室、文化空间等。这个暑假，金沙第3实验小学的书画室就成为不少孩子丰富暑期生活的好去处。
12: 我发现练习毛笔的时候画，可以让我沉下心来，锻炼了我的观察能力。
13: 学校从硬件到师资到生源结构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师生在各级各类比赛当中屡创佳绩，获得了中国民族促进会学习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足球示范学校等荣誉。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金沙县酱醋产业基地，得益于民进江苏省委会的引荐，江南大学与金沙县合作共建醋产业转化中心，推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档升级。
13: 江南大学专家教授给我们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数据报告显示，我们的酱香醋系列产品含有多酚、黄酮、安油醇等特色成分，查亮了我们这块金字招牌。

0: 自2023年统一战线深化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以来，民进各级组织的帮扶项目逐渐从金沙向毕节市铺开。三年来，累计实施帮扶项目275个，投入资金3372.56万元，培训各类人才10.35万余人次。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将于8月24号到30号在贵阳举行。这是2025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全新赛制推行后首个在亚洲落地的顶级赛事，集击剑、障碍赛、游泳、激光跑于一体，预计将吸引到全球4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1: 现代五项改革后，比赛节奏更加紧凑，对抗更加直接，观赏性更强。希望让更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近距离的了解现代五项，参与现代五项。
2: 配套湖畔音乐演出等系列特色活动，推出了票根专属消费权益，带动观赛、游玩、消费一体化融合。
3: 游贵州看四渡，赤水丙安古镇是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见证地，也是国家 C 级旅游景区和省历史文化名镇。众多游客追寻光影足迹，来到这里感悟长征精神。
4: 这里是赤水市丙安古镇，电影《四渡》里红一军团指挥部所在地。电影热映后，这里成了影迷们线下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景区把红军渡口、铁索吊桥、陈列馆、古岩道串成一条红色路线，沿途设有历史解说，让游客们置身其中，在光影与现实的交汇中真正的走进历史。
5: 影片《四渡》上映以来，我们将光影溯源、古镇漫游与红色研学深度融合，古镇客流量同比大幅增长，农特产品等消费持续攀升。
6: 我们几个朋友看《四渡》这个电影，就想到了丙安古镇，就想来看一看，站在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感觉历史就在眼前，让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
7: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阳举办。央视新闻报道，2026第四届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近期在榕江打响，期间当地共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
8: 2026年民体杯全国龙舟独竹漂比赛在黔东南州镇远古城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1支龙舟队、8支独竹漂队，共350余名健儿齐聚五羊河畔，在秀美风光中同台竞技，以赛结友。传长征星火颂中华经典全国邀请赛决赛近日在遵义举行，活动搭建全国各族群众文化交流平台，呈现书香遵义的建设成效。
3: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

在春夏季有三月三、六月六布衣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衣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

0: 纯粹的蓝，华美的文，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0: 我听湛良说你们新房安在哪儿还没想好呢，这可不成，这是大事儿，是吧童婶儿？按道理呢，你嫁到我们冯家，你应该住到我们这儿来，可是你看，哎呀，湛良就那么一个小的房间，我怕委屈了你，所以我跟长顺我们两个人商量好了，想在外面呢给你们借一间大的房子，费用你不用担心，我和长顺我们两个人都准备好了。童婶您觉得怎么样？
1: 行行，
2: 不用
1: 姐，真不用，我和湛良已经商量好了，
2: 现在就保持现状挺好的，他还住姐家，我和妈还住陈家，回头我们向单位申请房子，对，申请房子。
3: 哎呦，这申请房子排队等起来时间可不短呐、
2: 啊。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不急不急的。
0: 哦，原来你们都有打算了，你说这湛良他也不跟我说要向单位申请房子，哎，那也可以呀、啊。那就先排上队。
4: 对对对，我就说嘛，这俩啊是能干的孩子，既然他们俩都想好了，咱们就按他们的意思办啊。
2: 是，你不用操心，我们想好了，你全都想好了。
0: 你要是在陈家吃喝你千万不能马虎啊。
2: 知道了姐。
5: 别笑，马大厨海燕的伙食就全靠你了啊。
3: 遵命，我的领导。
0: 好，我们现在为我即将出生的宝贝大侄子，咱们隆重干杯！来，
3: 干杯！
0: 干杯！

张小姐，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们家战良条件这么好，怎么找了个林海燕那个二手货？算上童铁军应该是

0: 分手吧。你不觉得委屈了，战良？
1: 你说啥呢？
2: 我们海燕是结过婚，
1: 那又怎么样？
2: 海燕
1: 人品好，模样好，大方敞亮，轮不到你在这品头论足。
0: 海燕是挺好，你们家战良不好呀？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就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一等一这个好弟弟，不这么二手货？我要是你啊，哭都哭死了。
1: 张顺，
3: 醒，
1: 咱起来，咱俩开个会。
3: 哎呀，又咋了？
1: 我这心里啊，不痛快。你给我分析分析。
3: 还是为战良的事。白天大伙都说清楚了吗？战良、海燕都是好人。他俩愿意在一起，这也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呀。
1: 是啊，
2: 我知道海燕好啊，
1: 特别的好，模样、人品、性格，那是样样都没得挑啊。但是一想到
2: 他跟铁军好过，
1: 后来又嫁给了陈耀武，哎，我怎么跟咱死去的爸妈交代战良结婚了，娶了个二婚？哎呦，这咋说呀？我现在想想，我头都大了，我就觉得吧，咱家战良吃亏了。
3: 我觉得就是吧，只要战良他愿意，咱也没必要替战良翻这个心，对吧？
1: 是啊，所以这不我这心呢就一分为二，一边觉得高兴，一边又觉得难受。
4: 哎，你说我这人是不是特差劲儿？
1: 平时呢，我就说我
2: 喜欢海燕，
1: 觉得她特别好。可是现在，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吧，就像扎了个刺儿。
4: 我还是嫌弃她是个二婚。哎，长顺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人品有问题？就像他们说的什么？我是不是个两面派？
1: 哎呀，
5: 你绝对不是两面派，你呀，就是太疼爱战良了。但凡跟他有关的，你就牵肠挂肚。从小到大，你都是把最好的一切留给他。
1: 是这样吗？
3: 你不觉得吗？
5: 其实对战良来说，什么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你不也一直想着战良和和美美的娶妻生子吗？眼下不就是这样吗？
1: 是啊，其实我就是希望战良幸福。哎呀，算了算了，看在我大侄子的份上，
2: 什么二婚、八婚、十婚的，我都不在乎了。
5: 说啥呢？一会儿是二婚，心里有根刺儿；一会儿是什么十婚、八婚的都来了。我们冯大主任这五轨电车开的有点远呢，啊！
2: 你才是开五轨电车的呢。
5: 不管咋地，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花的心地是天底下最好的。
2: 对我来说，
1: 这辈子最好的就是遇见了你。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感激的话。咱俩欠冯家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0: 铁军，你快点回来吧。
1: 小童呀，干的不错，这个月你们车间的能耗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不容易呀！你们董主任一个劲儿的跟个夸你，啊！哎呦，
2: 董主任过奖了，这都是我们大家伙一块努力的结果。好，谦虚。哎，刘总，哎，哎，
1: 小童啊，
2: 用你封信，让给你啊，一起带回来了。哎，
1: 我的信？
2: 啊？
1: 哎呦，谢谢啊！
3: 不客气。
2: 小浩，你看信。
1: 给我揍了哈！哎，放心吧，李主任，下个月好好干，积蓄努力，我妈的。<笑>好，李主任慢些啊，消息划着啊。哎，你这第一次吧，我谢的是咱厂的，旁边还谢着厂领导转，啥意思？彩礼信。
2: 我妈的信，还真是啊，这上边怎么还？
4: 麻烦厂领导转啊！那行吧，你看完了，揍了啊！
1: 行
4: 啊，
1: 谢了啊，
4: 马斯。铁军，我的孩子，妈也不知道你何时能收到这封信。妈想告诉你一件事儿，妈也希望。 你能冷静从容地去面对，更希望你能豁达真诚地去祝福。海燕和湛良结婚了，铁军，千万不要去责怪他们。如果你亲眼看到海燕的好和海燕的艰难，亲眼看到湛良的善良和真诚。 你就会明白，他们在一起的确是最好的安排。妈知道，现在他们俩很难开口告诉你这个消息，所以妈决定给你写这封信。妈知道你会很伤心。 但妈更相信自己的孩子的品格和气度。我相信我的铁军，有最最宽广的胸怀和智慧，他一定可以去坦然地接受。我的孩子，你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会有更美好的事情等待着你。

0: 春梅，我想跟你说件事情，这件事情挺难开口的，但我觉得我必须亲口告诉你，我和湛良，
1: 我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了。
1: 海燕，你真的怀孕了吗？你真的怀的湛良的孩子吗？
0: 我是怀孕了，有些事情我得以后才能跟你说。
1: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明白，感情的事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都懂。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呢？你要真跟湛良在一起了，你有了他的孩子，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我还去找过他，我还跟他说我喜欢他，我太尴尬了。
0: 你去找个湛良啊？
1: 他跟我说他有心上人，我其实对他都死心了，我就是没想到他的心上人是你。
0: 对不起啊，春梅，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
1: 不用说对不起，我不恨你，我也不恨湛良，我就是伤心，我最好的朋友居然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我，特别特别伤心。
0: 春梅，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孩子的事我真的不能说，谁也不能说呀。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真相的，我肯定告诉你。
2: 第九条，看见林海燕一放下饭碗，马上就要说：“林阿姨，我再给您添一碗饭吧。”第十条，看见冯湛良回家，立刻倒上一杯热水说：“敬爱的警察叔叔，您辛苦了，我给您捶捶腿吧。”记住了啊，暂时就这十条，一定要做好啊，一条不能差。
3: 这不就拍马屁吗？
2: 就是拍马屁啊。那怎么呢？拍马屁还委屈你了？
3: 奶奶，我为啥要这样做？
2: 为啥？就因为你把我们家的家底儿都贡献给火车道了。你要明白啊，咱们家今后过日子可全靠人家两口子了。你别忘了，那林海燕是你后妈。不是你亲妈，人家马上就给冯家生孩子了，人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人还管你啊？哪个亲妈不向着自己的孩子？你记住了，嗯，所以咱现在就得提前把这态表好啊，对不？有个好态度。冯生，这事儿只有你去做，你让我做，不合适吧？你让你傻弟弟去做，那也不能够啊。是不是？你记住了，你啊，今后得好好的看人家林海燕的脸色过日子，哎，好好巴结人家两口子，哦。
3: 我才不要看林海燕脸色，我也不要靠着她。等以后我长大了，我来养活您，养活弟弟。
2: 这孩子怎么那么轴呢呀？啊，我就这么说，就说不通你啊。长大再说长大的事儿，眼不前这好处啊，能把着多少把多少。记住了啊，奶奶可不是教你学坏，奶奶教你生存之道，懂不懂？
4: 不懂。
2: 懂不懂不重要，你照奶奶说的做就行了，啊？你瞧那样，撅个嘴，瞪个眼，你说你这个脾气像谁呢？啊？真臭，你一点都不像你爸。 那前些年你爸遇到事儿，拿眼睛一瞄都不用我教，你啥都明白，精着呢。你看你，死笨死笨的。海燕啊，你和占良也别申请啥房子了啊，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着。回头我让俩孩子呢搬到客厅上去，把房子给你腾出来，他在客厅搭个床方便得很。
4: 不用，占良老是出差还值班，也不常回来住，不用麻烦大家了。
3: 给你再添碗饭。
4: 那不用了，冯寿，我吃好了，谢谢你啊。
2: 您要说您，
5: 燕儿，这房子呢，你们俩还得要申请。这以后啊，那得自己过小家庭，知道吗？大英子，这以后那丰收跟胜利啊，别住客厅了，我跟孩子们一起住，把我那间房啊。规制规制，

0: 让小两口啊过渡一下行吗？
1: 妈，真不用了，保持原状挺好的，真的。
2: 好啥好啊，你们俩是新婚，老分着住那不像话。行了，就按小玲子说的那后半截办啊，腾出一间房来。
3: 我们陈家热烈欢迎人民警察冯占良同志光荣入住。鼓掌。

0: 唐美香，你也下班啊？
1: 海燕，你可真有本事啊！
0: 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
1: 我说错了吗？这陈耀武才死多久啊，居然又怀上了？这临了了临了了，居然跟冯占良又搞到一块儿去了。
0: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呀？
0: 我是哪得罪你了吗？
1: 谁让你整天挖空心思的去抢人好处攀人高枝，你活该。
0: 我真没有功夫听你在这莫名其妙的瞎掰扯，我就当是被恶狗咬了一口。但是唐美香，你给我听好了啊，我林海燕可不是软柿子，以后你最好别惹到我。
1: 敢说我是狗，咬不死你。
2: 说实话，让我们占良住到陈家来，不管是临时几天还有一阵儿算一阵儿，我都不愿意，而且是100个不愿意。
3: 嗨，人家小两口愿意就行呗。
2: 是啊，他们有他们的打算，我也只能依了他们。但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可是有言在先啊。
0: 你说，
2: 海燕啊，现在有孕在身，她怀了我们老冯家的一条根儿。海燕呢，她在工作单位从不马虎，我会尽心尽力的好好照顾她。但是回到这个家里，你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对她指手画脚、横眉冷对，我冯占花绝不答应。
3: 瞧在这话说的，你把我说成啥人了？我是那种人吗？我告诉你，我不是。哎呀，海燕现在是人民警察的家属，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就爱他家属。你说我说的对不，小玲子？
4: 花儿，你就放心吧，我们大家啊相互照顾。我们一定啊会对海燕好，也会对小宝宝好的啊。
3: 放心。
2: 婶儿，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说这俩孩子吧，哎呀，非要这么凑合着，我这心里不落忍呐。
3: 放心吧，想多了。
2: 哎，他俩人呢？
3: 肯定背着咱去说悄悄话去了呗，咱可别去打扰人家啊。
0: 姐买了那么多东西，还要给我们布置房间，你说这个怎么办呀？
5: 哎呀，你呀，就让姐先这么安排着。你要是真让她什么都不做，她就该怀疑了。
0: 也对。占良，你看看，我给你们家添了这么多麻烦。我跟你说，我天天这么演都快神经了。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跟家人坦白得了。
5: 那不行。那也得等孩子出生，等孩子出生把户口粮油关系都落实了，咱们呀再坦白。哎呀，但是也不能让外人知道。
0: 那是肯定的。哎呀，我现在赶紧得好好想想到时候怎么给大家道歉了。哎，
5: 这样还真是个大事儿，我现在就能想象出来，等我姐知道真相以后那发飙的样子。
0: 就是，
5: 哎呦，怎么哄我姐高兴呢？
6: 哎，到时候叫上铁军一起，他有办法对付我姐。
5: 哎呀，不行，我这时间快到了，我先走了。
0: 哎，不，吃完饭再走呀。
5: 不吃了，我还有任务呢。再说了，那两个老太太

0: 上一个我姐，回头要合起伙来问东问西，我怕咱俩没对好口供，穿帮。嘿，他们仨呀，就交给你了。
1: 行，这个任务我接了。
0: 嗯，
1: 走了，慢点啊。哎，

0: 小童啊，这是怎么了？这两天我看你状态很差，出什么事了吗？
1: 啊，没有，周老师，挺好的。
0: 嗨，可能是因为强子走了吧，这也没人陪我说话了，觉得挺无聊的。
2: 这种回答，连你自己都不相信了吧？
1: 哎，行。
0: 我这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可于人言者并无二三。小童啊，周老师可不想看到你这样消沉。
0: 周老师，如果，当然我说的是如果啊，有一件事情呢，其实别人做的都特别对，特别正确，可就是因为呢这件事儿吧，太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了，所以还是忍不住的伤心，非常伤心，还特别郁闷，特别难以接受，所以自己这情绪啊，就是总感觉心烦意乱的。反过来呢，还觉得，哎呦，自己这个心胸是不是太小了？但是呢，就又特讨厌自己这种伤心的样子。反正，哎，嗨，周老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真的是太混乱了。
2: 小童啊，首先，你已经定义了。那是一件正确的事，这就说明你的理智已经有了答案，你的内心早就有了决定的方向。
0: 我的内心已经有了决定的方向，
2: 可你又说忍不住的伤心郁闷，这没问题，既然忍不住，那就不要忍。你又不是块木头，你是人，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遇到事儿了有情绪，这很正常，可你得学着释放自己的情绪，先别把自己困住。
0: 释放，周老师，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时间，是要等着时间去冲淡一切吗？
2: 对，也不对。世上的事啊，与其说是时间冲淡了一切，还不如说，那就是自己想通透了，让自己笑着去面对发生的一切。
0: 自己想通透。
2: 小童啊，有的时候啊，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的心。哭也好，笑也罢，这都行，都是自己内心的表现，真实表现。内心强大了，你才能真正的强大。
0: 周老师，我明白了，谢谢您，您让我再想想。

0: 对不起，
1: 周老师，这要出啥事儿了？

0: 哎，海燕，
1: 哎，春哥，你过来一下。
0: 怎么了？帮我一忙，帮我写俩字儿。领导让我写标语，你看我写的太难看了。
1: 行，没问题。
0: 谢谢啊，就写这个"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1: 好。

0: 哎呀，海燕啊，你这字写的也太漂亮了，就像那画报上的字似的啊。
1: 要说字写得好，还是铁军的字好。
0: 啊，是，佟铁军的字儿不用说，就连老邓都夸他，说他那黑板报那字写得漂亮，说叫什么什么什么体，我也不懂。
1: 老邓。
0: 啊。
1: 老邓看见铁军出黑板报了，什么时候看见的？在哪看见的？哪个老邓啊？
0: 就是红星厂的老邓啊，邓先民啊，怎么了？
2: 哎，这个字写的好漂亮，有工地哦，有工地。
0: 老邓，你往里站着，就站着。
3: 好大的雨哟！
2: 啊，哎，涛哥，我两个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
3: 我往后靠靠些木子再想想。哎。这个字好难瞧
0: 啊，
3: 还好意思扒到墙上说。
0: 来，
2: 嗯，坐。
0: 咱不都是水瓶吗？
3: 也不一定
0: 啊。
3: 你看我们厂的铜铁军那个字就是写的好。讲讲我见到他在那里写黑板报，那个字好啊，看上去形体端秀，骨架挺直。看就是练过的，
0: 啊，
3: 好像是赵茂甫、赵挺。
0: 老大，你说的我一个字儿听不懂
3: 啊。
1: 那你具体再回忆一下，是哪天遇见老邓的？
0: 去啊，不对，前年，反正那天是下大雨，我俩躲雨碰见的，后来粮站进水了。我还帮着抢救粮食呢，所以我记得清楚。
1: 下大雨，那下雨的天数多了，具体是哪一天啊？
0: 哪天？咱俩一起下棋啊！
2: 哦，那是来不及了。我今天退休了，马上回老家了。
0: 对了，他说他那天退休。
1: 退休？老邓退休了？
0: 嗯。
1: 钱主任，您知道我们一车间的老邓先明，他退休之后去哪儿了吗？厂里有他的地址吗？
4: 老邓啊，他好像回四川了吧？联系地址，你去退款科问问。
5: 邓先明呢？我们倒是有个地址，留的是他老家村委会的。
6: 您好，请问是红旗村二大队吗？请问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叫邓先明的？我想找你们这的邓先民。
7: 邓先明，哦，他不咋呀？他出远门了。哎，对对对，他出远门了哈。
1: 邓先明同志，您好，我叫林海燕，冒昧的给您写了这封信。因为有一件万分重要的事需要您的帮忙，是有关铜铁军

0: 哎，听说你正式调到保卫科了，工作怎么样啊？挺好的。啊，我哥跟我说你着急找那个退休的老邓，我有个小兄弟，跟他也熟，用不用我帮你问问？
1: 那太好了，我正四处找他呢。如果有了老邓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哎，我哥也没说清楚，你这么着急找老邓干嘛呀？为了铁军啊，赵四发擦黑板报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
0: 嗯。 是陈耀武信号来铁军，出示那天老邓看见铁军出的黑板报了，他是证人，他能证明铁军的清白。
1: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放心点，我下了班我就去找我那兄弟。
0: 行，
1: 那没事儿，我回车间了啊。
0: 哎，哎，姐，你是不是和冯占良又结婚了？
1: 啊，对啊。
0: 为什么呀？ 我姐之前说你嫁给陈耀武，那是有苦衷的。你跟铁军哥才是一对啊。可是现在，我知道那冯占良他肯定也是个好人，那铁军哥也是好人，你更是个好人，你应该特别幸福才对啊。但是你们现在，这我弄不明白，我真的。
1: 谢谢你啊，成龙，这么关心我们。有了老邓的消息，务必告诉我。
0: 啊，
1: 那我走了。
0: 哎。

0: 铁驹，千万不要去责怪他们。如果你亲眼看到海燕的好和海燕的艰难，亲眼看到战良的善良和真诚，你就会明白，他们在一起的确是最好的安排。
1: 世上的事啊，与其说是时间冲淡了一切，还不如说那就是自己想通透了，让自己笑着去面对发生的一切。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而是自己的心。哭也好，笑也罢，这都行，都是自己内心的表现。内心强大了，你才能真正的强大。
2: 海燕、展良，你们都是我最爱的家人，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无论怎样我都爱你们。

0: 小童啊，这些书啊就都留给你了。我就要回北京了，哎，终于又可以回到我所热爱的三尺讲台了。
1: 哎呀，周老师，您把这么多书都留给我了，这真是太感谢您了。哎，周老师，说句心里话，您这回呢要回去了，我这打心眼里头啊真的为您高兴，但我呢又真的是舍不得您走。
0: 我也舍不得呀，小童，不论何时何地不要放弃学习。
1: 您放心吧，我一定坚持好好学习，但是也是有遗憾的，我这以后可能就没机会跟您在一块儿好好的学习了。
0: 哎，小童，凭你的悟性坚持自学一样能行。你肯定听过那句话，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比鹰高。
1: 对，这个话呀我们都爱说，这是列宁同志说过的。
0: 这句话出自克雷洛夫寓言，非常有道理。周老师还想告诉你的是，人有时候啊不必在意自己到底是鹰还是鸡，精神视野要高旷致远，但做事啊一定要脚踏实地，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你所努力的一切过程都是收获，这往往比最终结果还要重要。哎，好了好了。

小牙，你真的要出国啊？我是一个死了的人，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别这么说，我爸爸说，到国外会帮我装最先进的义肢，到时候我有可能能走路。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做的是松茸炒饭，这算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道菜。
1: 对
0: 对，因为基本上松茸的直接烤就吃，很少会拿来做炒饭。
1: 对，
0: 哦，这个开始松茸的香气就出来
1: 了。
0: 有哎。但我们这边我会用两个不同的方式，小火把它烤。把它松茸的香气出来，把松茸下去炒，炒完之后呢，把松茸炼出糖，这边就放进来，这是多糖体出来。那既然是菌菇之王，所以它的多糖体也是非常明显。对。
1: 哇，很鲜哎。嗯。而且你炒过的菇子里面竟然还带水。
2: 对啊，你有没有吃
1: 烤过的松茸？
2: 你要跟烤的一起吃。哦，
1: 我吃点烤的。
2: 因为烤的松茸是脆的。对不对？嗯。
0: 我们今天做的是这个松茸哦，做的是松茸炒饭，这算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一道菜。
1: 对
0: 对，因为基本上松茸的直接烤就吃，很少会拿来做炒饭。
1: 对呀。
0: 对。
1: 我们节目组之前有去云南采松茸，
0: 对，
1: 有幸就跟那边采松茸的达人，应该说是一个大哥，他挖了18年的松茸，跟他一起到那个高原上去采松茸。
0: 真的哦。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1: 我的感觉是很难找啊，我觉得他们这些挖松茸的人很难得，因为这个又不是大棚的，或者说培养皿做出来的，他你就得是凭着自家的经验去找到这些。
0: 这也是为什么松茸贵啊。有，但我们这边我会用两个不同的方式，一个是我会先把松茸下去炒，炒完之后呢，把松茸炼出汤，然后再把松茸去回炒，然后再把这个饭炒进去，然后再慢慢把汤煨进去，就是很棒的松茸汤。那另外的松茸切成丝的，我会把它用烤，小火把它烤，把它松茸的香气出来。因为最常在日本最常吃松茸的吃法就是拿来烤。
1: 那他们会用什么酱呢？
0: 没有研究，
1: 就研究，因为松茸本身
0: 对
1: 就很香了，不需要再有过多画蛇添足的。
0: 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1: 松茸是不是拿回来不怎么用洗啊？
0: 洗的话，你水分一旦进去，它松茸味道就没了，所以你得是用一些
1: 小刀
0: 把它刨一刨，把外面的这个土的地方把它刨掉。对，好，这边我把它先把它炒香。
1: 先干炒一下，
0: 对，干煸把它香气炒出来。然后这边的部分，
1: 你要去烤。

0: 用大火去烘它，是吧？嗯，把它烘松，
1: 把它味道烘出来，才可以熬汤啊。哦，这个开始松茸的香气就出来了。
0: 有哎。

0: 沸水，
1: 冷水、热水，
0: 都可以，都可以。等一下，
1: 这个步骤很关键。
0: 当然，所以你再弄，我就不太放心给你弄。哦，香气出来了。嗯，
1: 香啊。

0: 那拿到手到家里面第一件事情，松茸，能够越早吃越好，不要拖。
1: 拖的时候它的风味会，
0: 它风味就不见了，对。所以最好是你拿到手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赶快弄。好，这边可以。
1: 下来。明火直烤的和隔着一个锅子这种烹炒的，它会那边是有什么烟火？
0: 你现在闻闻看这个味道。当然了，所以为什么在日本最常拿来烹调的，它就是直接拿来烤。那你看我们这边就放进来，这是多糖体出来。它既然是菌菇之王，所以它的多糖体也是非常明显。对，拿个滤网跟碗。
1: 来。泡比那个金针菇还大，因为师傅之前讲
0: 你拿这跟金针菇比，
1: 因为你之前有讲过嘛，说金针菇它也可以代替一些芡粉来起到一定勾芡的作用。
0: 对，
1: 那这么说松茸它更可以，
0: 没有人拿松茸来勾芡了，这么贵的东西怎么可能？
1: 是类比一下他们的同样的功效，
0: 不会，但对，但不会啦，对，真心不会，对。好，这边把美生菜弄好，然后蛋准备好，饭，对，火腿是让它增加它的风味，让炒饭增加风味。
1: 对，炒饭好像要配一点味道稍微重一点，嗯，吃起来比较。
0: 那你现在虽然说这个可能你会觉得味道重，但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松茸的味道跟它比，它是可以抗衡的。待会我们会有一片呢，会拿来放在炒饭上面，有一片把它炒在里面去，对，所以它香气就比较足。那我会真的，如果在家里面，你如果像我们那时候去，我记得我去湖南去吃的一间湖南的专门在煲汤的，他用那个笋啊，跟那个猪肚啊，他只有最好的肚尖的部分，他做了一个煲汤，里面就一片薄薄的松茸，他那时候给我感觉那个松茸跟那个肚尖就不得了。
1: 所以松茸它可以说是在风味上无敌，是吗？就是山野之味，它算是无敌。
0: 对。我吃过这么多的菌菇，有几个让我非常难忘的。
1: 那
0: 松茸自然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叫五菇，但那个说真的，那个就没有松茸来的，那个是享受口感，但是并没有松茸来的风味那么明显。所以为什么松茸到现在大家还是把它标榜为就是菌菇之王？尤其在日本啊，日本的松茸的地位相当高，
1: 是高级的。
0: 对，你说，当然在很多地方，老外的话现在。就开始去注意这一块，但它并没有像日本一样这么推崇。好，这边来给我一般的油就可以。
1: 这里面不用洗锅了哈。
0: 这就是那个
1: 精华。
0: 对。好，再把刚刚的松茸放进来，继续炒。闻闻看，香
1: 香哦，好香哦。
0: 然后来把蛋打进来，给个小碗。

0: 然温度高，是不是？嗯。但是要最后再放，对吗？不然容易黑，
1: 对，
0: 容易焦。记住了。哇哦，香哦。香啊，烤的松，哇哦，飞高高，松茸炒饭，还有我们的火腿，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松茸炒饭，很香哦，试试看。好，现在我们来吃这个松茸炒饭。说真的，这是非常奢侈。
0: 对啊，自己动手啦。
1: 自己动手，自己动手。
0: 好。哇哦！哇哦！很鲜哎。嗯。而且你炒过的菇子里面竟然还带水，
1: 对啊，你有没有吃
0: 炒过的松茸里面？
1: 你要跟烤的一起吃哦，
0: 还吃点烤的，
1: 因为烤的松茸是脆的，
0: 真的，
1: 对不对？嗯，所以你可以感受不同松茸的氛围，
0: 嗯，真的，一个是带水的，另外一个比较干脆一点，
1: 哇，好脆，
0: 哦，松茸好甜啊，
1: 然后。你让我这个给你，你慢慢咬。你先咬松茸，就这根慢慢咬，大概咬三十下，然后每一下开始陆续出来的香气就出来了，然后脆口感，它每一口味道都不一样，嗯嗯，惊喜，
0: 它会让你回味。
1: 对啊，慢慢吃，然后慢慢咬。
0: 就是松茸炒出来的饭，它跟别的菇子很大的差别就是，我觉得它会有一种山野感很强，嗯，那种古早那种山野感很强。
1: 那也是为什么它会卖得这么贵啊？嗯，
0: 我们在云南不是从那个山里面挖了新鲜的松茸吗？就是可以看到它整个它是怎么样冷链打包，然后最后到我们的餐桌上的那个过程，他们打包的过程。
1: 行千里路啊，胜读万卷书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当你去到了产地，你可以看到，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农民的辛苦，但不只是松茸啊，任何地方都一样，你可以看到农民的辛苦，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去珍惜这个食材到消费者的手上，他做了什么样子的工序。那当你到了产地，你又可以刚好可以吃到新鲜，直接从田里面拿出来，可能也没有放隔夜，当场就直接拿来。
0: 那是人生最美妙的事。
1: 还没，你还会吃到当地人怎么样去烹调它。
0: 对，
1: 那松茸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私房吃法。
0: 对，
1: 可惜今天听你讲了半天，我应该要找时间去一趟。
0: 好，
1: 现在没办法，我们就吃松茸吧。

0: 生菜，
1: 生菜，葱也进来，
0: 帮你加进来，
1: 然后酱油，锅边，
0: 锅边六吗？为什么？比较香吗？
1: 对，

0: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一起学做菜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菜谱吧。
1: 大虾系统，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还只会冒火。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0: 它都不需要你翻。
1: 不用，因为它酒精很酒精味道很高，
0: 所以
1: 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
0: 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
1: 嗯，好不好吃？
0: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1: 西餐？
0: 气死！
1: 对啊，
0: 好搭啊，
1: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大虾系统，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还只会冒火。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0: 它都不需要你翻。

0: 不用，因为它酒精很酒精味道很高，
1: 对。
0: 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
2: 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
0: 嗯，好不好吃？
2: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0: 西餐？
2: 气死！
0: 对啊，
2: 好搭啊，
0: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我们今天来做个大虾鸡头米。好，那首先我们先把鸡头米呢已经蒸熟了，嗯，那我们把它放到里面来打。
2: 怎么想呢？用鸡头米和大虾做一个搭配，因为我印象中的鸡头米一般都拿去做甜点啊，或者说煮粥。
0: 对，
2: 怎么想到跟
0: 对？想说试试看啊，因为它毕竟是淀粉嘛，嗯，那淀粉跟淀粉其实本来就是可以做一些替换，那我也没试过，所以我也想试试看。
2: 那我们这是一道西餐吗？
3: 黄油
0: 对，算西餐。
2: 西餐
0: 对，
2: 西餐也会用到鸡头米吗？
0: 没有，
2: 是说，
0: 所以我想要做一些不一样啊。
2: 你是不是把西餐当中常用的类似于鸡头米的鹰嘴豆替换成了我们中餐有的时候？
0: 你要讲鹰嘴豆比较不像啊，我会觉得比较像马铃薯。
2: 哦，像土豆。
0: 对，
2: 土豆泥。
0: 对对对对，那我们把
2: 黄油
0: 放进来，然后鲜奶油。
2: 要不要帮你拿那个？筛子要吗？
0: 筛子。
2: 鸡头米其实对身体很好哎。
0: 你常吃吗？
2: 我们家早上煮粥有时候会撒一点进去。
0: 真的？
2: 就是芡实嘛，鸡头米就是我们常吃的芡实，它不是温补益气吗？
0: 对。
2: 嗯，但是它把它入菜做成菜吃掉的话，我觉得会不太一样。
0: 然后再把胡椒跟盐放进去就刚好。
2: 黑胡椒、盐。
0: 来，这个有个汤匙，我来试试看。嗯，好不好吃？
2: 嗯，为什么它吃起来就感觉像
0: 西餐？
2: 气死！
0: 对啊，
2: 好搭啊，
0: 搭吧。嗯，好喜欢那种你怀疑我，然后最后发现很好吃，就这种感觉。
2: 我怎么敢怀疑呢？
0: 你一直都是在怀疑我，
2: 带着期待的心情看你做菜，
0: 带着期待的怀疑。
2: 就如果是土豆的话，它口感会重一点，可是鸡头米它会轻一点。
0: 土豆的话，它的绵密感比较有。对，那鸡头米你把它打成碎的时候，它多了一点弹性。嗯，对。
2: 我好好奇它最后长什么样子呀？
0: 就是多增加一些想象力，把它的属性拿出来，嗯，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变化。这道菜我会想要用鸡头米，是因为有一次我去越南出外景，嗯，那越南以前是法国的殖民，我吃了一个鱼，那个鱼在那个一个法国料理的师傅做的，他当时做的时候，他下面放了一个鼠泥，我一吃我说这不是鼠泥啊，但很好吃。结果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莲子，
2: 所以莲子也可以这么做啊。
0: 对，他把莲子做成像鼠泥一样，然后那一次给我的经验让我吓了一跳，就我就发现原来其实做菜你不要太拘泥说它只有这个方式，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你是有机会可以让它呈现出来的。
2: 对对
0: 对。但因为芡实它本身它带一点点的粘稠，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大量的芡实，我必须要拿来做菜或是拿来做什么，我会把它放在哪边？放在刨冰里。
2: 什么？我没听错吧？
0: 刨冰。
2: 为什么？
0: 因为刨冰会放那个小麦那个啊，
2: 对啊，
0: 好吃啊，它
2: 的
0: 饮料。
2: 所以你把它当成是刨冰里的那个增加口感的那个。
0: 对。啊，这我们放点白兰地进来，小心哦，这白兰地下去它只会冒火了。很快哦。哇哦。离远一点。
2: 它都不需要你翻。
0: 不用。
2: 因为它酒精度够高是吗？这家冰淇淋你应该也很好吃吧？
0: 当然。食材总有永远都有它的可能性。那时候我最记得，我第一次给我一个最大的惊讶的时候是17年前，我在录一大台湾一个节目，嗯，也是料理节目，那我们必须要研发一些比如说它的主食材是什么。那时候的主食材是百叶豆腐。
2: 百叶豆腐。
0: 对，嗯。因为我在法国曾经吃过一个，它是干酱细长型的。然后它旁边放了很多不同的配料，所以你可以挖那个干酱，然后蘸着配料吃。嗯，那我在想说，百叶豆腐长长的，我就把它煎得很脆爽，里面 QQ 的这样，然后把它切一段一段，它可以这样配。嗯，那我在想要煎还是要炸呢？后来我就把它拿去炸。
2: 那后来呢？
0: 爆掉了。但是爆掉之后把它拿去，我看那形状也蛮有趣，我把它拿起来吃，我吓了一跳。
2: 怎么样？
0: 它很像带点咸味的甜甜圈。
2: 真的吗？
0: 对，后来我就把百叶豆腐做成了甜。

0: 就是百叶豆腐变成了甜甜圈。
1: 对，然后那一次给我很大的惊喜，我觉得其实做菜不要拘泥。
0: 甜甜圈，
1: 但它的
0: 不是口感东西啊，
1: 它口感很类似。对，因为任何的菜，你说哪怕现在任何的传统菜留下来，都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那最早做的那个人呢，一定是实验当中发现的。
0: 对，
1: 对不对？有。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放回来，这是
0: 虾汤，
1: 虾汤，白兰地虾汤。嗯，没有。
0: 先冒一下。
1: 我现在要勾芡。哦。对，然后我要需要来一个滚水，待会要煮虾子。
0: 西式的勾芡，它是面粉加黄油，是吗？
1: 对，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勾芡。
0: 为什么呢？
1: 面粉它跟一般的玉米粉或是太白粉不一样哦，因为面粉不好把它拌匀的，你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容易匀。好，那你现在都把它拌在那个油里面了，对不对？是。
0: 它是有一个浓汤吗？这道菜？
1: 没有，没有浓汤，
0: 就是有一个芡汁在上面。
1: 对，待会会虾子的芡汁。我们现在把黄油放进来，然后去拌它，它就有点会勾芡，而且黄油也会进到里面，
0: 它会滑掉哈。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的酱汁，
1: 它要有一点半流淌的状态。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虾子，
1: 先吸水。
0: 对，
1: 因为这是冷冻再解冻的。
0: 对，你如果没有吸的话，虾子的口感没有那么好。
1: 那我也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蒸这个鸡头米啊，那那个水呢？米和鸡头米和水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我一般就是直接把它拿去蒸呢，
1: 就干蒸不加水是吗？
0: 对，我的话啦。
1: 去一下虾线。
0: 好，白兰地。好，盐。
1: 它在这个煮虾的虾汤，这个煮虾的水里也要放白兰地。
0: 对。
1: 为什么？
0: 增加香气。
1: 所以是否可以说这道菜里面最深沉的味道是来自于白兰地？
0: 没有，虾汤。
1: 不是，是虾汤是吗？白兰地我们就炒到虾汤里去了嘛。
0: 对。
1: 对吧？万众期待的摆盘环节，一个够不够啊？再给你拿个圈吧。那圈不够吧？只有一个。哦，你要不要脱模？你要把它放在中间。
0: 再给我一个小一点。
1: 好。食物造型还挺重要的。
0: 就是尽可能啊，做一些不一样的造型，
1: 新的巧思，对吗？哇哦！很像甜点的摆盘呢。
0: 什么意思？
1: 就感觉它很精致，像一个点心一样。
0: 然后我需要。食用花？
1: 什么食用花？
0: 对。哎，好，试试看。
1: 就觉得这顿饭吃的一点也不随便，非常的优雅和精致。沾一点酱是吗？
0: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芡实，它现在这样对不对？它其实有点
1: 像豆腐，
0: 不是散掉的窝窝头啊。像不像？
1: 像，但形似，但味不似。
0: 对啊，来试试看。
1: 再蘸一点。哇哦！
0: 怎么样？它的酱汁当然不一样，
1: 很好吃。
0: 当然，因为是虾子原汁原味啊。

0: 我喜欢吃这样的鸡头米。
1: 你喜欢吃这样的鸡头米？
0: 以后我们家的鸡头米，我早上不要再拿去煮粥了。
1: 就是刚刚的酱汁，我可以让你再多煮一点。
0: 这样比较有风味嘛。
1: 咸的甜的都很直接啦。那我常跟大家讲，就是你在试菜的过程当中，也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0: 对。
1: 那哪怕是失败了，那你就下次再试就好了。可是一旦成功了，它就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嗯，鸡头米每个人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如果像这样子试试看，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它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1: 是的，啊，就好比有人说以后不煮稀饭，还要这样弄。哦，而且你可以这样把它弄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冰，下次你要吃冰淇淋放上去或干嘛都可以啊。
0: 对，我们今天还做了冰沙的冰淇淋的。
1: 没有冰沙没有啦，我只是解释给你听，没有做啦。
0: 可以做冰沙的冰淇淋，你可以把它拿去做冰沙冰淇淋、奶茶、
1: 刨冰啊、
0: 刨冰都可以。
1: 对啊，
0: 还有甜甜圈。
1: 甜甜圈没有，甜甜圈我是。
0: 甜甜圈是豆腐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你也可以开发一下嘛，我觉得你可以的。
1: 不要这么强人所难，我已经尽力了，好不好？好，大家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哇哦，
1: 怎么样？到底酱汁蛋不一样？
0: 酱很好吃。
1: 当然，因为是虾子原汁原味啊。
0: 嗯。哦。嗯。哦。嗯。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

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若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我们爱的观察员们，你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张宇安。今天呢，我特别期待啊，与大家一起从 Lisa 一家的故事当中，继续感受那些细碎却闪光的生活答案。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
3: 舒服组合。
5: 大家好，我是丽莎，来自意大利的南京媳妇儿。我在中国生活8年了。
6: 大家好，我是刘永红，丽莎的老公，然后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喜欢用镜头记录我们跨国家庭的点滴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丽莎一家的故事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充满着日常的踏实与温情。上一集我们感受了丽莎一家的温馨日常，看来他们家四口的生活。那我们节目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置，就是我们这位外国的朋友，他会带一个他自己的朋友也好，嘉宾也好啊，亲人也好，作为一个见证，来看看他在中国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及去了解他为什么会住在这里。那么这一期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是谁呢？
3: 我妹妹。
0: 亲妹妹。
3: 是的，亲妹妹。啊，是的，
6: 我小姨子。
0: 你要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吧，小姨子来了会发生些什么。
7: 可以，许不要冷的了。
6: 我小姨子看到这个她不感动死。
5: 是这一次是我妹妹的毕业旅游，因为她第一次来中国，她非常喜欢。
8: 嫁到中国7年，第一次带老外家人回家过年，还和我们一起看春晚，还收获了他们人生第一次压岁钱。

0: 是 quando vedi una bella ragazza，
1: 啊，是
0: quando hai una bella ragazza， 啊，
1: 是 quando hai una
0: bella ragazza，
1: 啊，是 oppure，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呦！哦呦！一直给他包了一只。
2: 啊，对，春节似的。
1: 这边这一对夫妻在给他包荔枝，给他爸爸包荔枝，一直在包荔枝。
3: 这边呢，
1: 完全无动于衷。
2: 对。什么
0: ？Hai visto cosa fa Daniele？ Daniele 做什么？你看到了吗？
2: 你剥给他吃的，
4: 不舒服了。
2: 我看你以为你自己吃的这。我也剥给你吃，那我离我们俩离太远了，他们俩离得近，我们俩中间隔个小姨子。啊，
0: 又太热。
1: 那你给小姨子。
2: 不，我给老婆吃。啊，嘴巴来了。
0: 我自己吃。
2: 那不不不，还生气啊？说谢说什么？谢谢老公。
5: 谢谢老公。嗯，
0: 他们两个月穿情侣装。
2: 那我那里买情侣装，你不穿啊？
0: 什么时候给我买的？
2: 我已经在那里买了，下次。
0: 他鱼眼给他剥了好几，你给我剥几个？
4: 你看，剥了还有两个
2: 都
4: 没
2: 穿。你少剥点来，少剥点，少剥点。我再帮你剥。
0: 我生日的时候。
2: 我也没给你送东西。Round。哇！
0: 生日快乐，结束了。
2: 走走走。我给你送礼物啊。
0: 送礼物是送礼物，你可以拥抱一下，说老婆生日快乐，
2: 直接堵住你的嘴，
0: 哇一下。no， 什么都没有。不，
2: 他要的是，他要的是 surprise。
0: 对，你看云雅，你看咱俩嘞。
2: 你做
0: 是吗？啊，
4: 不会了。
2: 那我就问你，你们俩家里面谁管钱？
4: 我们俩会换着管。
2: 那人家换着管，我们俩去理管。
0: 这不有人。
4: 我们会比较的，哪个管得好给哪个。
2: 那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都是他管钱。
0: 你不就是生活费吗？
2: 我生活费，你一个月给我那几百块钱，我够干。
0: 我不要钱的东西，我要仪式感，你可以。
2: 啊，仪式感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给你播，给你播。
4: 他要情绪价值，他要情绪价值。
2: 好了，你闭嘴，你不不少播点荔枝，家庭矛盾了。
1: 我很后悔不应该带你这个朋友来吃饭的。
0: 你可以讲一讲跟袁文红你们的浪漫是怎么了？
4: 来跟你讲啊，我们结婚已经很多年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经常会出去对一下，
6: 哎呦，
4: 两个人吃个饭，然后
1: 调这也属于挑事儿的人，
4: 喝一点，然后晚上两个人再散散心。
1: 你看这小眼神儿，
7: 就像跟小人去一样。
0: 我听你说话，我心疼。
2: 我知道我不浪漫，那不代表我们对你们女人不好啊，知道吗 ？Round
0: two， 彤哥不好喝。不浪漫是两码事。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2: 在
0: 我没有抱怨。
2: 在我心里面，我觉得我每个月把赚的钱都给你，我就拿很少两三百块钱、四五百块钱，我够了。这就是我对这个家庭，我们还有宝宝，我觉得我要付出的事情、
0: okay，
2: 责任。
0: 好的，
2: 对吧，
0: 好的。
2: 那你要浪漫，那也可以。那你要浪漫，我不要钱。
0: 我要浪漫，我不要钱。
2: 那我浪漫，那你每个月多五百块钱，我给你买礼物。
3: 刚才那个接风宴的时候，他你看见别人喂荔枝，你是真的觉得心里会有点……
0: 对，是的，可能是因为我爸爸对我妈特别浪漫，
2: 对，所以这一点就是
0: 非常非常浪漫，就是会每天跟他说，你看你妈60岁还是这么漂亮。是，然后对，或者是结婚纪念日会送他花，生日也送花，送礼物，各种各样的。
2: 你花我没送吗？
0: 我跟，就是我生日前一天，我跟你说明天是我生日，你给我送花。
2: 我知道啊。
0: 如果我不告诉你，你肯定会忘记。
3: 袁同学，我觉得这时候插嘴的话一点都不浪漫，你知道吗？
1: 哎，其实男生跟女生讲的浪漫会不会是性别上的不一样呢？还是说可能每个个体都会对这个事情上感觉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吗？
1: 是吧？我想先听听你们几位对于浪漫你们是怎么想的？
8: 就跟你们也有相似的点吗？因为你们一起不是。

0: 经营自媒体，然后我们也差不多就是做喜剧的嘛，就是一起写那个段子，去现场讲录剪，差不多就有时候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价值去给对方。就最近有一次我去写新段子嘛，去讲了，非常凉，就是想死，很难受，然后骑那共享单车回家，然后我一推开那个门，他就包饺子，然后煮饺子，然后家里边那个就很温暖，然后他就面对，因为我是一个对比是吧，观众是这样，到家他就啊我回来了，就很爱就出来那感觉。
1: 这么一想的话，这一天再怎么累，回来一下就一下充电了。
0: 最低谷的时候，你的另一半给你支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是
2: 最浪漫，
0: 最浪漫的。
3: 那就是还得等碰到对方不开心的时候呗，还得算着他哪天不开心。叶安呢？
1: 说实话，我觉得给钱是可以代替浪漫的，但是要给很多。
3: 要给很多，给多少为之？
0: 一万够吗？一万够吗？
1: 我会觉得其实浪漫它可能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物质方面，我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可以让你有安全感和满足感，这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可能是安全的底气，它也代表浪漫的一种，或者说我给你情绪价值要给得非常好之后，我也会觉得生活是安全的，也是浪漫的一种，但如果想两个方面我都做的是刚刚及格的情况之下，那我会觉得这个浪漫可能要大打折扣了就，
3: 刚才玉安说给钱要给的很多的时候，我真的很努力在想什么叫做够，就是这个，这就叫浪漫了。
1: 情况不一样。
3: 我真的认真的想想，我觉得如果这个钱能给到让人自由，
0: 哇，财富自由，
4: 我愿意。
3: 不，因为这个所谓，
1: 就当我没说，你当我没说。
3: 不是，
1: 我更不好找对象了。
0: 我现在怎么谈呢？这个
3: 不是，那我说的自由，可能未必是真的所谓那种财富自由。
1: 对对对，
3: 我觉得这个自由可以换我一段时间自由。比如说，这个钱给到可以有一个阿姨来帮忙，能让我有一部分的自由。如果说我没有这个物质的能力，那什么叫做浪漫？我觉得就是注意力。
4: 对，
3: 就是你的注意力在我身上，
4: 明白了，
3: 对吧？
4: 是的。
3: 你像那个老公给他包荔枝，无非就是表示出我现在我看到这个荔枝，我先想到的是你爱吃，所以这个注意力，我的注意力在我的老婆身上，这个其实就是你老婆想要的浪漫。
5: 我最想她说的话就是，她看到我非常累，我带宝宝的时候，希望她说，老婆，我看到你非常累，还是我来带宝宝吧。
3: 这句也是我最想听到我老公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我老公说，今天我陪她睡吧。对，今天我来带她做作业吧。我说，
0: 一下子就
4: 太好了，
3: 就是这个
1: 嫁对人了。
3: 那我去爽一下了。
1: 那要求其实也没有很高，对吧？
5: 对啊，
3: 就是，但是她主动说，比我要求说那个感觉要好
5: 很多。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
6: 我太难了。
3: 那接下来我们得好好看看了，就是妹妹来了以后还有些什么事情。
7: È proprio una bella atmosfera il fatto che si possa scendere dal proprio appartamento e trovare tantissimi bambini con le proprie mamme, comunque con i propri genitori o altre persone, non solo bambini che sono lì.

0: 谢谢哇哦，很可爱，哦对啊，你还点不是？你们俩耶，你们俩耶，这个哇，
1: 没想，没想，哇，这是礼物，好看嘛？哎，妈挑的礼物很年轻哦，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0: 对，
1: 哇，对，真的，谢谢，谢谢，谢谢。
2: 今天我兴奋，
3: 真的，那现在不睡觉，
2: 是吧？
3: 手机来了，他能不开心？那明天晚上能不能不要醒啊？
4: 肯定不会醒了，因为到现在没睡，
2: 那睡多一点，
4: 到明天早上行不行？奶奶，
2: 谁醒？
4: 就你了。
2: 那奶奶和你睡觉，跟他们拜拜，来，
4: 拜拜，
2: 跟他们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5: 晚安，马卡巴卡。
6: 我先带他休息，因为他确实是很困。那你把我床搞了。
2: 你自己，我搞他的床。
6: 他床我搞好了。
2: 晚安，拜拜。
1: 晚安，拜拜。
2: 哦，可怜死了。
1: 对不起。

0: 哎呦，
1: 有点
2: 可怜，
0: 心酸，
3: 是有点可怜。舒不舒服那个沙发？
4: 那挺舒服的，啊、我睡两天腰有点疼，
2: 太软了是吧？
4: 对，
2: 挺好挺好，真的婆婆一来这就很贴心的把这个礼物都给安排到了，
3: 想得很周到，
2: 真好，再一次体现了这个家没有婆婆要散。
3: 对，
2: 但是这个小区的感觉对于你妹妹来说会不会很新鲜？
3: 是的，她很喜欢，因为意大利的小区很小，没有东西，中国很热闹，然后。大家都很热情，都过来跟你说话。
2: 这个阿福肯定有感觉，胡同里的这个更加是。
5: 对对对，嗯，就你可能出门，你可能不认识那个邻居，但是可能那个邻居认识你。嗯，你走的话，他就跟你打招呼说啊，走了。我说你谁呀、啊？
2: 对
5: 对，
2: 不认识。走了，吃了。
5: 对对对，大家都
2: 认识。这它是一种招呼，是吧？
5: 对。
2: 东北人更是热情大方吧？
6: 我们就完全是自来熟。
2: 是东北人那种什么大大方方的，是吧？
6: 就得大大方方的一辈子，就是。
2: 我去过东北的澡堂子，作为一个广东人，没有在公任何公共场所里洗过澡的人，在那儿一次性感受到了东北的大大方方，你知道吗？
0: 对，阿福问我，就我说一块搓澡去不？阿福说能穿泳裤不？
6: 你穿的话，可能你就变成全场焦点。因为其实我们东北小的时候，比如说我父母没有时间陪我洗澡的话，那我自己去。
4: 对，
6: 那你得有人搓澡吧？
4: 对，
6: 是不是？那怎么搓？自己搓不到，所以如果不认识的话，我就说大哥，你帮我搓个澡吧。我就转过来了，他呱搓完之后，然后我搓完之后说谢谢你啊，我帮你搓吧。然后我呱给他搓。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在澡堂当中，大家可能时间一长，经常去，每个星期可能就去那么几次，就变成朋友或熟识了。哎，来了来了，搓呗搓呗，洗吧，
2: 搓澡搓澡之夜，
6: 对，搓友。
2: 其实我们回顾这充满烟火气的一天啊，很多都会觉得非常打动的部分，就是婆媳之间那种自然流露的关怀，那种情感的交互流动，然后充沛。跨国婚姻的甜蜜可能还真是少一点，但是婆媳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温暖，还有这份平淡烟火里的温暖，这个是家非常动人的模样。而妹妹的到来呢，肯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啊。所以到底会是什么呢？德基特别棒，德基太棒了。
7: 今天我们第一站是到这个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有一句话叫先看金陵图再逛南京城、啊、这幅画是清代的宫廷画师冯林所做的金陵图，所以说这幅画是最能代表南京的。
8: Devi sapere che Nanchino è stata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

0: 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

0: 床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牙，你真的要出国啊？
1: 我是一个死了的人，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
0: 别这么说，
1: 我爸爸说到国外会帮我装最先进的义肢，到时候我有可能能走路，所以我想在走之前再回来看看。
0: 小雅，这个是冯占良的地址。

0: 他今年又回去祭奠你了。小雅，你就去找冯占良吧，我看得出来他依然爱着你，他忘不了你，他不会介意的。
1: 可是我介意，我现在是个废人，我连孩子都不能生，我算什么女人？我不可能给他幸福的。红霞，两个人在一起不仅仅是两情相悦，我不能太自私了，我要替他考虑，你懂吗？
2: 可是小雅，你就当是给你自己也给冯占良一个机会好吗？去找他吧。

0: 呀？
1: 哎，来来来来，给我师傅。
2: 哎呀，不用。哎呀，
1: 你现在不能拎这么重的东西啊。
2: 给孩子织的毛衣不重的。
1: 姐啊，都让你去他那儿吃饭。来来来来，包给我。
2: 这你也背啊？
3: 必须我背啊。
1: 你现在呀是重点保护对象。走。
4: 你们找冯占良，他调去刑警队了，估计这会儿他也下班了，我把他家地址给你。
5: 谢谢啊，谢谢警察同志。
1: 这几天呀，我们单位一直在开会，学习了很多新政策，特别振奋人心。
2: 对呀，我们厂也一直在宣传呢。宝宝，你听好听吗？啊？
1: 干儿子，这叫祝酒歌。回头啊，让你爸请干爹喝酒，你给干爹唱歌。干儿子他妈，想吃吗？
2: 哎呀，慢点啊。嗯。
1: 哎，做好了吗？
2: 嗯。

0: 对不起了，小雅，我不知道冯占良结婚了。
1: 没事儿，只要他幸福就好。红霞，我们走吧。

0: 姐，这部电影真好看。嗯，
1: 特别是那首歌，
2: 旋律好听，歌词也美，
1: 特好听。
3: 对，又好听又提气。
1: 是啊，你说这战良也是，我特意买了这么好看的电影票，难得的休息日，就是想让你们小两口到电影院里甜蜜甜蜜。
2: 他还没空，
3: 战良有事儿。那咱俩一起看不也挺好的吗？
1: 可是你们两个人是两口子啊，老是这样吃不在一起，住又不在一起，这哪行啊。昨天晚上他吃完饭就走了，说队里临时有任务。他是有出息了，可是总这么不着家也不是个事儿啊。哎，等孩子出生之后啊，姐得给你们好好安排安排。这日子不能再这么对付，必须得走向正轨，你们得有自己的小家庭。哎，对了，燕儿啊，那申请的房子啥时候能下来呀？
3: 姐，以后我们会安排。

0: 排的，您放心吧。
1: 啊、哦，
0: 嗯，春梅，
1: 哎呀，真是春梅，春梅，
0: 战花姐，海燕，
2: 压马路呢，咱也不介绍介绍。
0: 啊、哦，这是小汪同志，这是战花姐，这是海燕。
3: 你好，
4: 你们好，你们好，
1: 小汪同志。
0: 哦，我还有点事儿，要不你就先回吧，咱们再联系。
4: 好，那个小涛同志，罗嫂那儿有我的地址，你一定联系我了。
5: 一定啊。那你们聊。
2: 嗯，再见。
5: 再见。
0: 嗯，你对象啊？不是。
2: 哎，先别问他。春梅，现在上我家去，我得好好审审你这丫头，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也不向我们汇报。
0: 不是展花姐，春梅，
2: 走走，慢点啊。春梅，老实交代，到底是啥情况？
0: 哎呀，展花姐，那就是我表嫂她瞎张罗的，我就应付一下，真没情况，不想说了。
6: 嗯，春梅不想说，咱们就别问了呗。
2: 啊，好好，坐坐坐，你俩坐。
6: 春梅，我给你织了件毛衣，是新学的花样，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吧。
0: 谢谢。
1: 哎，那你俩慢慢聊，我还有衣服没晾，我现在去晾上去。
0: 哎，坐，海燕。

0: 哦，春龙，我家老三，他调去保卫科了。他常问起你，让我问你好。
1: 春龙可是个好孩子。

我知道你是故意躲着我的，还在怨我。我现在说什么，你心里肯定还是有疙瘩，我就不说了。我就是希望你能相信，我林海燕是真心的，把你当做我的好朋友、好姐妹。

0: 其实都过了这么久了，我也想通了。海燕，我不是怨你，我是羡慕你。
1: 啊？
0: 我羡慕你那么勇敢，你敢爱，敢恨，敢嫁。你面对那么大的压力，那么多的风言风语，你还敢做这些事儿？你豁得出去，你真比我勇敢。是我不够好。
1: 不，你是最好的姑娘，是最好的。我那些勇敢都是被逼出来的，所以春梅，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经历那些痛苦难挨的事儿。我希望我的好朋友一辈子风平浪静的，远离磨难，远离那些。离那些非让你豁得出去的事儿。我希望我的好朋友一辈子高高兴兴的，安安稳稳的。
0: 海燕，咱们还是好朋友，
1: 永远都是。
2: 哎呦，你俩说啥呢？有啥事儿可不许瞒着我，
1: 我们在说悄悄话呢，不能告诉冯主任。
3: 对，就不告诉你。
2: 好好好，我老了，你们年轻人啊，有小秘密不打听，我不打听啊。
1: 姐，你不老，你永远都是我们的榜样。

0: 战花姐，你在我心里啊，从来都是最威武的。坐。
1: 哎，你这领口得往下一点儿，别卡着我大侄子的脖子。
2: 知道了，金饭碗他姐。
1: 哎，亏这鲁大英能说得出来，我都没想到，从小跟个泥猴一样的小战良，居然被他说成了金饭碗。
2: 战良有出息，还不是你这个姐姐的功劳最大呀？
1: 这军功章里也有你的一半啊！哎呀，现在想想我就高兴，战良要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就要当大姑了。一想起这些，我就激动的心砰砰的直跳。哎，姑，你可不知道，当初我在医院啊，亲耳听医生说了，如果海燕再出什么意外的话，她就怀不上孩子了。哎呦，我不知道这孩子的来历，还动了念头，想让她去做人流。哎呦，现在想想，我都后怕，不敢想，不敢想。
2: 事情都过去了，你别想那么多了，你现在就该想想以后怎么做好这个大姑吧。
1: 当然了，我的计划表都做好了，我这个大姑啊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
2: 哎，对了，你不是要去红县做培训吗？去几天呀？
1: 不是去红县，海燕在，我就那么一说
2: 啊。那去哪里啊？
1: 三分厂。
3: 周老师，真是舍不得您走啊！啊，多保重，哎，一路平安啊！
4: 哎，我也舍不得大家呀，我们都要保重啊！
3: 哎，好好好，都要保重，多多保重啊！
4: 小童啊，把包给我。
5: 哎，不用，一会儿我把这包直接给您放车上。
4: 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大了，拿不动了？是不是啊？你可别忘了。我可是这天空中10:30的太阳。
6: 丁主任，哎，
4: 您说我是不是还很年轻啊？
3: 哎呀，你年轻的喝着呢，你8点钟的太阳。
5: 童老师，
7: 大太阳老师，
5: 愿您的光芒能照耀更多的人。
4: 好，走了。
6: 周老师，慢走啊！
8: 慢些，周老师。
3: 慢走，
6: 周老师，
3: 有空回来看看啊。
6: 周老师，保重啊！一路顺风。

0: 黄袍加身，混大了这人物。李志啊，这是三分长藏了不少金凤凰呢啊！
1: 张师傅，你说的对啊！啊，佟太君，你这是金凤凰撒时候飞回京。哎，李主任啊，你可别逗我了。我跟人家佟教授和周老师可比不了，我哪是什么凤凰，更不是金的。 现在啊，我觉得咱们三分长就跟我的家似的。哎，你们揍死我的亲人啊！真想让我走，还不舍得嘞。行，回吧。
0: 走。
2: 范美香。
3: 哎呦，我差点两来理发呀！哈哈，
2: 对，
3: 想弄什么发型啊？
2: 把这鬓角啊去点儿，精神点就行。
3: 好嘞。
2: 嗯，冯振良
3: 啊，
2: 你
3: 这快当爹了吧？哈哈，
2: 对。
3: 哎呦，这林海燕这运气真是好啊！这二婚头子还能过得这么滋润，祖坟肯定是冒青烟了。
2: 范美香，请你不要再背后这么说海燕。
3: 哟，咱。

0: 警察同志舍不得别人说自己的老婆呀，我就随口一说，开玩笑的。
1: 说谁也不能这么说呀，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话没必要。
2: 哎，同志，你还没理完呢。
0: 是是是。
1: 哎，刚才这男的你认识吗？干什么的？
0: 那人来过一次，我还聊过几句呢，好像说是五金厂的临时工还是啥的。
3: 陈警官。
1: 哎呀，陈龙，你吓我一跳。
3: 科长让我把厂里临时工的所有资料都给您送过来。
1: 好好，我就需要这个。哎，陈龙，我听说在保卫科干得不错呀。啊，瞧瞧，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跟以前大不一样啊，沉稳多了。
3: 冯警官，我一直记着你跟我说的那些话，你让我不管遇到啥事儿，那要自己动脑子想，自己去分辨好坏，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些话对我特别重要。
1: 我就说嘛，长进多了。春龙，铁军都跟我说了，后来你对他挺好的。
3: 哎，铁军哥是个好人，冯警官你也是个好人，
1: 你也是个好人，我们都是好人。
4: 日出街342号，李海燕，你的信
5: 给我吧。
4: 你是林海燕家的吗？
5: 嗯，
4: 给你了。
5: 四川来的，邓先明。谁是邓先明啊？
6: 哎，这个就是陈耀武的孩子啊，是傻的那个？
7: 不是，傻的那个是弟弟，这个是姐。他脑子没问题，就是脾气坏。这龙生龙，凤生凤，我看陈耀武的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6: 林海燕就是倒霉，摊上坏种子这么两个拖油瓶。
7: 可不是，在陈耀武就是嫁错了人，
5: 是让他自己嫁给我爸了。
6: 这孩子
7: 脾气坏呀、啊。

0: 战良，你们这东西买的太多了，你看姐买一堆，你又买一堆，
1: 真的别再买了。
2: 我姐都坚定不移的给她大侄子准备东西呢，我这当干爹的还能落后啊？哎呀，
1: 够用了。
2: 哎呀，海燕，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局里了，你自己多注意啊。哎，
3: 好，
2: 你
4: 这起来必须。
5: 林海燕，给我两节电池，哦，我那收音机没电了。
2: 真的吗？
5: 哎呦，战良在家哈，难得。嗨，
2: 我这不是今天晚上值班，回家拿点东西。
5: 又值班啊？
2: 啊，
5: 你太忙了，你
2: 是。
5: 自从你结婚到现在啊，你不是出差就值班，都没怎么回家住过。哎呀，这不行。
1: 战良是警察，那当然忙了。
5: 你再忙，你也得陪老婆呀，是不是？战良。海燕都快临产了，你跟领导说说，不能再出差了。
2: 是，我回去就跟领导说。
1: 陈大妈，
5: 好，
1: 你要多电池，
5: 你们歇着啊。
1: 哎，

0: 燕，你辛苦了，要不要给你捏捏腿？
1: 不不不，还是你辛苦了，我给你捶捶肩吧。
2: 别别别，我给你揉揉肩吧。怎么样啊？肩膀还酸不酸呀？
1: 哎，你别说，你这么一拍啊，我这肩膀舒服多了。
3: 这个金凤凰还真不行啊。

情人呢，林海燕还是明后。哎呀，可怜我的药物喽。

0: 哎，这陈老太太简直兵贵神速啊，嗖一下子就站到我面前了。哎呀，这动作可真够利落的。
1: 我跟你说，现在陈大妈呀，她除了打牌就是找人做推拿，这精气神儿比我妈好多了。
0: 哎呀，是啊，同婶这气色啊确实有点弱。
1: 哎，我妈这身体啊是我的一块心病。
2: 胜利啊，你看奶奶给你叠了这么大个飞机，好看不？一会儿啊跟姐姐到那边玩好不好？慢一点，小心点啊。
3: 李湘，你别跟着我。
4: 李湘，李湘，为什么呀？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工作稳定了就结婚。
3: 结婚？就你现在这条件，拿什么跟我结婚呀？36条腿你有吗？3转一响你有吗？
4: 我一定会努力的，真的，我能挣钱。以后你要啥我给你买啥。
3: 得了吧，就你这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也就里里破报纸，收收牙膏壳，还能挣啥钱呢？有出息呢。你呀、啊、就是个当破烂王的出息吧。
4: 李湘，我能挣钱，真的，我一定能挣钱。我不要和你断，我肯定不和你断。我这就去找路子，我同事有路子，能给我找到灵活挣外快，我这就去找他。
3: 哎，你找什么灵活？脑子有病啊你！
2: 你俩刚才吵架我都听见了。春根是个特别好的人，唐美香啊，你得珍惜他。
3: 佟大妈，你也甭劝我，人好有啥用啊？能当饭吃啊？人往高处走。
5: 你们家海燕不就那样吗？
3: 凭什么她男人一茬一茬的换，日子越过越好？我唐美香不行啊，当初她先勾搭上人家陈耀武，不就是看人家有权有势吗？现任搭上冯占良，不也一样吗？哼！哎呀，
2: 既然说到这件事儿了，唐美香，有件事儿我倒真想问问你了。你跟陈耀武在一起，就是图他有权有势吗？
3: 什么？什么？我跟陈耀武啊？佟大妈，您别乱说啊！这会毁了我名声的。哼，
2: 你们俩约会啊我都看见了。这件事儿我跟陈耀武确认过，他承认的。
3: 陈耀武承认了？

没错，我就是和陈耀武好了很多年，我一直是他的女人，一直都是。如果没有林海燕，

0: 我一定能嫁给陈耀武。我唐美香死心塌地地跟了他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林海燕我才被甩的。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别让孩子听见。美香啊，你年轻，长得也挺好看的，但你想过没有，你从头到尾珍惜过自己吗？你打一开头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不管是为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些蝇头小利，你都拿自己去交换，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去珍惜你？
2: 妈妈，原来害死你的是陈耀武和唐美香。

0: 这些年他身边就没断过女人，可再怎么左一个右一个，那都是露水关系。
1: 妈妈，爸爸是个坏人，他就是个混蛋。陈耀武，我恨你。

0: 福生，今天家里包饺子，
1: 你不是要学吗？一会儿阿姨教你啊。
2: 我爸爸他是一个很坏的坏人吗？
1: 怎么突然问这个？
2: 陈耀武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不是个混蛋？
0: 风少，这个世界上再好的人也不可能一点错误都不犯，再坏的人也不是每天都在干坏事的。人呢，挺复杂的，你爸爸曾经做过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不重要了。你是你，你还小，千万不要被以前的事情影响到了，知道吗？

0: 你的，谢谢你。
1: 冯先明，你们看，这三个技术指标分毫不能差，否则电机运转起来会有技术隐患。
2: 明白了，感谢冯主任指导。这样
1: 吧，我回去之前我把这个技术革新的要点整理一份出来，你们回去好好琢磨琢磨。
2: 好，
1: 来，
2: 那我们一定好好学习，谢谢冯主任。
1: 哎，
2: 走。

0: 真是你啊！哎呀，铁军，咋是你啊？你又就回三分厂了？哎呦，姐，我真……哎呀，哎呀，哎呀！来了之后就没离开过。不是说你去什么保密单位了吗？保密单位？啊！嗨，您说的那个呀，是老童。我们这儿啊有俩铜铁军，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呢，他是儿童的童，他去保密单位了。您听谁说的呀？
1: 难怪我妈给我写信，还什么厂领导转，这肯定是弄错了嘛。<笑>
2: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是海燕搞错了。
0: 哎呀，师傅，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
2: 猛地您一出现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也高兴，铁军啊。 我得给你道歉，替湛良，替我们老冯家向你道歉。这最近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儿。
0: 姐，您别说了，我知道了。
1: 海燕
0: 跟湛良结婚的事儿，你都知道了？那谁告诉你的？
2: 我妈给我写信了，
0: 铁军，我对不起你，湛良他是我弟弟，我没有管好他，真的，湛花姐啊，对不起你，湛花姐，哎呀，您千万别这么说，这没有谁对不起谁的，其实，哎呀，您没有。 海燕跟湛良更没有，我觉得他们俩在一块儿是好事儿，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事儿。来，姐，您喝水。啊，
2: 你真的不怪湛良，不怪他们俩。
0: 哎，我怎么会怪他们呢？湛良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好兄弟，他的为人，在我铜铁军心里是最清楚的。海燕也是，他的人品我能保证。他们俩在一块儿，我真是很安心，我真心实意的祝福他们。
2: 铁军，你越是这么说，我这心里吧越难受。你们都是这么好的人，你说这事情。
0: 哎呀，怎么会弄成这样？铁军，你真的不难受吗？其实要说这事儿呢，不难受那是假的。湛花姐，我跟海燕的感情，您是最清楚的。其实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挺难受的，但是现在好了。嗨，我也想通了，我真是为他们高兴。 我为他们高兴，这种感受也是真实的。您想想，他们两个这么好的人在一块儿，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多值得高兴啊！张花姐，还有一件事，我想拜托您。
2: 好，铁军，你说啥，姐啊，都会替你去做的。
0: 您这回回去，可千万别说见着我，就让他们当我在保密单位好了。海燕跟湛良，他们俩这不是也刚结婚吗？别让他们为这事为难，不想让他们为我有太多的心理负担。等到了合适的时候，他们亲自决定想告诉我的时候，我们三个肯定能坦然面对的，一定的。姐。

0: 能答应我吗？
1: 哎呀，铁军，你咋这么好呢？哎呀，就连这事儿，你都替他们着想，姐，姐能不答应吗？
2: 我答应。
0: 谢谢姐。

林海燕同志，你好，回复晚了，非常抱歉。我是将将辗转才收到你的信，我对于童铁军同志的遭遇，我万分震惊。我最近也回了咱省城，一是看望娃儿，二是看望战友，估计要就个把月左右呢。如果需要，你可以来省城找我嘛。

小林同志啊，我是一个有3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我愿意用我的党龄向有关部门郑重的保证，童铁军同志完全清白。

0: 老邓同志，我代表童铁军，代表他们的全家，感谢您。
1: 你小心点，小心点。

0: 闹得这么凶的银锭道歉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么快就破了。
1: 旅长，都掉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就在咱们原平。
0: 要干净了？
1: 干净了。
0: 张良，你小子来刑警队就对了。
1: 那是您这个老领导伯乐当得好啊，您前脚回了分局，后脚就点来我的将，说明您有眼光。
0: 行了，互相吹捧的事儿咱放后头，先把这个窝点彻底的给我端了。
2: 是。

干干干干，来来来，创业来！别动，别动！

0: 你在人民招待所
1: 啊？战良，我终于拿到了，
2: 老邓写了详细的证明文件，
1: 他不但按了图章，还按了手印。
3: 是吗？太好了。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

0: 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主持人李爱，欢迎大家。首先要请我们爱的观察员们，你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于安。家呢，从不只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情感的容器。今天呢，我特别期待啊，与大家一起从 Lisa 一家的故事当中，继续感受那些细碎却闪光的生活答案。
2: 大家好，我是阿伯。
3: 大家好，我是小叔。
4: 我们是
3: 舒服组合。
5: 大家好，我是丽莎，来自意大利的南京媳妇儿。我在中国生活8年了，已经爱上了这里的烟火日常与温暖人情。我
0: 烟火日常哎，哎呀，好有诗意啊，说的。
5: 我也在学习南京话，我教你们两句啊。第一句是，我的乖乖。对。然后第二句是阿伯。
6: 太棒！大家好，我是袁伟宏，丽莎的老公，然后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喜欢用镜头记录我们跨国家庭的点滴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听说意大利人是特别喜欢喝咖啡，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咖啡。喝的这是什么？
3: 紫里咖啡啊，
0: 紫里咖啡
3: 非常好喝，
0: 真的，
3: 我好喜欢。
0: 你作为一个咖啡之国来的人，你觉得可以吗？
3: 我觉得不太可以，但是我喜欢。
6: 对，意大利人其实对这些东西挺执着的。
3: 是的。
0: 丽莎一家的故事呢，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充满着日常的踏实与温情。上一集我们感受了丽莎一家的温馨日常，也看到了妹妹来到姐姐新家的好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来看一看了，妹妹来到南京，然后感受一下南京这悠久的历史。
7: 对，这是什么知道吗？这是我完成你第一个愿望。哎，
3: questo è il tuo primo desiderio che hai scritto ieri.
8: Che bello!
0: Che bello!
7: 我们约好今天来看综艺。
5: 综艺在国外特别火。
6: 上去针灸，那个医生已经来了。我刚刚看到那个针有这么长。
8: La gu. Sì, non è vero. Non credo che sia vero.
5: 你在骗我。
6: 来大官。
9: 是扎针吗？
8: 医生
10: 、你好。他不相信那个针有那么长，
8: 给他看看。
11: 给他用的针是短针，
6: 你看看是不是这么长、
5: 他检查了一下。
8: Avevo paura per lei, mi faceva molta impressione. Sono fini però.
5: Ok.
11: 我来给你扎了啊。
3: 不会变傻吗？
0: 你跟他说不会变傻，会变聪明，变漂亮。
11: 没事，不会痛。
8: 我操你！你怎么把那个头发捋死了？
11: 不会那么疼。
8: 我这个地方
5: 一点都不疼，真的。
8: No, fa troppo presto, te lo giuro. Ciao Yagi, attaccati alla faccia. Ma cosa senti? Un pizzico.

0: 随地大小唱。
1: Quando l'amore viene il campanello suonerà。
2: 刚才我们看这个片子，其实还看到了很多关于南京的历史，六朝古都啊，文人墨客。
3: 我觉得南京是一个很浪漫而且非常传统，它的名字首先让人觉得就是非常有那种的历史气息，金陵啊，江宁，是不是很传统很浪漫的一些名字，让人觉得这个城市应该就是
2: 很有积淀，
3: 很有积淀，很有沉淀。
4: 南京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松弛比较慢的一个城市，就比如说我去坐个游船喝个茶，然后这样的
2: 游客上来说
4: 对，这样的那种松弛感。
5: 在英国有那种传统的那个小河呀，叫 canal
2: 啊 canal，
5: 然后对，然后有很多人他们会选择就是买一个小船，就是非常窄的一个小船，然后住在船上，
2: 住船上，
5: 很多年轻人他们就选择不买房，他们就买船，然后到处这个
2: 漂泊，
5: 飘来飘去的。
2: 但是我觉得游河本身就是一个能够，更好的就是感受这个城市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关于中医的部分。这个是神奇的东方疗法。
3: 前几年我就颈椎跟你一样也是特别不舒服，腰椎颈椎特别不舒服。然后在北京那边找了一家，它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针，它上面有一个小的那切面，扎进去之后，它会拨开之后，然后一拔就。这血就崩出来了，是，然后你突然感觉就一下顺畅了，就很舒服。就我从前年我开始打八段锦，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会打八段锦。
0: 然后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朱雀三灼吗？第一个是那个印堂穴，眉毛眉心中间的这个穴位，然后灼的时候要有这种五个手指，它应该是在聚气的这种感觉，然后可以让人就是清醒，灼，然后还有耳后和这个下颌线避风穴，还有一个承浆穴，就是在灼增加阳气，每天三灼，灼来财气，灼走污秽，灼的清醒的脑子。
3: 这是来财的，是不是？别的我都不信，你要说来财我就 OK。
2: 你们呢？你们有什么养生的？
4: 其实贵州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吃的比较辛辣啊，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尝一下，就是我们贵州的沈汤，它叫素瓜豆，它没有一滴油，也不放盐。
2: 我跟你说，要说养生啊，我觉得恐怕可以聊很久。但是我又很关心妹妹接下来要去哪里了，我们继续看一下吧。

0: 这个我玩过，
1: 这个公主我好，
0: 这个小时候玩过，这还挺难的，他这样去。
2: 你跟他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3: 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是什么？
2: 南京话叫德物。
4: 你是南京人啊？
2: 我南京人。
4: 你好，你好。
2: 这个真正的白话应该叫什么？
4: 学名叫空竹。
2: 空竹，对对对。
1: 那你讲错了。
2: 但我小时候就叫。
4: 不错，南京的地方话叫德物。
2: 对，
1: 德
2: 物。
1: 德物。
4: 为什么它叫德物呢？因为它德起来是旺旺旺，所以叫南京话叫德旺。不要小看这个空竹。有1700年历史，
2: 1700年。哎，
4: 有一首诗叫《空竹赋》啊，乐舍无中洞箫吹，金陵唐诗任芳菲，小竹沿河成大器，健身娱乐即人气。讲究这个空竹是健身娱乐的，
2: 中国以前健身用的，
4: 对，博大精深。我再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传统得法，哎，我的绝技啊。叫猴子爬杆，
1: 哎，老鼠，哎，
4: 它往上爬，叫猴子爬杆。兰州拉面，
1: 后面兰州拉面，哎，你
4: 看看，哎，越拉越响，
1: 越拉越响。
4: 称心如意，这里敢称叫称心如意。啊，这叫开火车。鲤鱼跳龙门，
1: 这也太厉害了！
5: 哦，特朗普里呢？
1: 我跟你说，他不仅身体好，他脑子、眼睛都好，
3: 对，反应很快。
4: 拉小提琴，
5: 可是有点。

0: 斗空竹那个师傅，我们觉得他太棒了。
1: 看了这个东西，学起来很简单，
2: 是的，
1: 把这个空竹摆在两个绳子中间，而且呢，然后是左手往里，右手往外，而且呢，往右边，右手放低，往右边一滚，然后是右手重，左手轻，右手重。左手轻，
3: 看到师傅去表演一些某些特定的动作啊，然后也让妹妹去做了一个尝试嘛。
4: 跟着转，跟着转，
1: 对，他要动，他没动可以的，一定要有节奏感。
2: 看不到吧？
5: 哦，快点，快点，
4: 快点，
5: 来，老板了。
1: 不错，还没跳，也不错，非常好。你看这个妹妹学得很好了，说明已经入门了。
6: 他还要协调这个肢体哈，因为他一只手要重一
1: 点。姐姐也不错。哎，都很好呀，我很聪明啊。你看，把我们中华民传统文化都学会了。
0: 我玩那个空竹的时候，我也非常开心，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5: È un gioco veramente strano. In Italia non c'è, o perlomeno c'era magari nell'antichità.Forse ci giocavano i nostri nonni, però adesso non ci gioca più nessuno.
2: Quando ero piccola io c'ero, forse tu non l'hai mai visto.
5: Ah, no,
2: perché sono vecchia.
1: 就像什么我们非遗到各个学校教课，那更多的小朋友在玩的当中把它学会，哎，所以小朋友很喜欢，很受欢迎。
7: 我们以后让我们宝宝也学。
1: OK。
2: 谢谢老师，辛苦了。
1: 谢谢，
7: 辛苦了，辛苦了。
1: 再见。
8: 蓝镜，新面貌，喜迎播放，并磕头。文明百科有礼貌，蓝镜的美景正通嫂子。
9: Piano，
8: 共同铺路为
6: 白纸是的，
3: 应该都没听过。
6: 没有，
0: 我们也没听过。
10: 我和我老公这次我们就是想要让我妹妹体验这些南京的文化，就是白菊。
7: 你们猜猜看这个奶奶有多大岁数？
6: 70？
7: 八十
6: 几了吧？
2: 对，
6: 80岁这样真是不错。

0: tanti molto orientali, molto felici anche, non l'avevo mai visto,
1: non l'avevo mai sentito,
0: quindi tutto molto nuovo per me.
2: 第一次听到了，我也非常惊讶，我也非常喜欢。然后我妹妹也很喜欢。你好棒啊！好，欢迎来了。哎，你们是哪个国家？
3: 我们是意大利人，这是我妹妹。哎呦，好漂亮啊！
4: 我是奶奶，这是我老婆。哦，这是我小姨子。
3: 哎呀，真美，美女。
2: 谢谢谢谢。
3: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南京白酒，它已经有600多年了。哇！
2: 这个拿出2个小酒本，我们南京人厉害讲酒本，酒本，那就是这样子的。哇，这个是酒杯，哦，哎，就这样啊，你们俩试一下。
3: 2、3、4，这个很难。
2: 你看到就很简单，其实很难。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我以后啊，真好啊！对了，第一次又是外国朋友。 我给你点赞，
2: 你给老师也点个赞，
1: 也点个赞。
0: 这个小杯子，我觉得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
1: 老师，我想学白酒，那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的叫一下。
2: 来来来。

0: 给元宝送上的生日歌，居然是中文唱的，我觉得非常棒，尊重了我们的文化，也表达了他们的爱。
1: 哇，奶奶，可是跳舞大哥，
2: 小姨给你礼物喽。
1: 送你个零食，看，你知道吧？多妈妈的屁股啦。哦。哦。Guarda, questo lo usava tua mamma da piccola e adesso lo puoi usare te.
2: Se ne
3: piace.
2: Se
3: ne
4: piace.
3: Se ne piace.
5: 哦，这个太有爱了。那证明你爸爸妈妈给你们保存的好好哦。
1: 对呀。
5: 这个好感动哦。
1: Ti piace? Ti piace di più questo?
6: 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可以吗？
2: 好。来，站中间。
5: 我婆婆准备的，
7: 来感谢大家亲戚朋友来参加元宝的一岁生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妹妹啊，这边在座的你都认识吗？
8: 关系就定行，
7: 都认识啊，
6: 几乎所有
8: 行。
7: 那我先考考你，这个呢？
8: 对了，
6: 对，
1: 自由，
6: 对的，
7: 这个叫
1: Lazia，
7: 这个是小姨，
8: Zia，
7: 这是舅妈
8: ，Lazia，
7: 这个是伯伯，
1: 伯伯，
5: 哎，你看他们这个翻译出来就两个词儿
9: ，cioè la traduzione in italiano alla fine è sempre la stessa cosa, zio zia, quindi cioè si capisce che ci sono un sacco di nomi per usare le parentele.In Italia alla fine non ci sono, quindi proprio, cioè, è anche difficile per gli italiani capire un certo grado di parentela perché per voi ha un nome, per noi non ce l'ha.
10: 我们在想，你一定要跟 Lisa 好好的。
7: 那肯定的。
10: 在那个地方，你俩相处就
7: 你。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9: 越来越好。
7: 啊，对。
10: 对。会讲话。要对你不好，就直接跟我们所有人都讲话，请你去打他。
11: 这个 Lisa 千里迢迢到我们中国来了。
0: 这是我的奶奶。
11: 对啊，是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我们家的人，你一定要对 Lisa 要好。
7: 一定，一定对她好。
11: 记住了。
7: 肯定
11: 不好，你相信我，打你。
7: 好，这么多人为你撑腰，
6: 谢谢大家。
7: 那行，那最后我也讲一句吧，好不好？我提前做好准备了，就是今天是元宝的生日，也是我老婆的苦难日。在这个属于元宝的特殊日子里，我想说一句话，就是老婆辛苦了。
1: 啊，不行。
7: 我很感激今生能遇到这么好的你，谢谢你们给我真诚和爱，也祝宝宝健康快乐。
12: 还挺浪漫的。
5: 这个中国的这个亲戚关系的称呼
1: 太难了，
13: 我都搞不懂。
5: 难，你老公的小姨，你孩子应该叫什么？老公的小姨，你知道是你老公的什么人吗？就是你老公的小姨。
1: 妈妈的。
5: 对，妹妹。
1: 妹妹。
5: 对对，那你的孩子应该叫什么？
1: 我想一想。小小姨，
13: 小姨奶奶，
5: 姨奶奶，
1: 姨奶奶，
13: 姨奶奶，小小姨。
5: 对，中国聚餐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会让可能很多小孩跟年轻人头疼的，可能你们不太理解，
13: 你们不懂是不是？
5: 对，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长辈会让我们年轻人表演节目，表演节目。每当那时候，我都希望自己老一点。
13: 过年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我还要表演节目。
5: No， 你22岁算什么？我今年40多了，我还得表演节目。
13: 我们可能在别的房间要准备，按照年纪大小叫到谁谁过来。
5: 哎，东北有自己的春节联欢晚会，
14: 家庭的。你以为结了婚就不用再表演了？
5: 并没有，是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跟表演有关系，就会被各种姑奶奶们，我的姑奶奶们会站起来说：“李艾啊，你给大家组。”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有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

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做一下自我介绍。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书，
4: 我们是书谱组合。哎呦呵，
0: 可以可以，我喜欢书谱组合。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0: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嗯，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6: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0: 哇，好热！哇，好漂亮的孕妇啊！
7: 喇嘛。嗯，哦
0: 哟，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啊！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好羡慕啊！
7: 对，
0: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张亮跟佩瑞。
8: My name is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o hier mit mir.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9: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10: 我是佩月，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达面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11: No, you can't just do this. That's not right. Hello, Damian. Are you listening?
8: Yeah, I'm listening.
11: I'm serious.
8: I'm Damian. You cut me open, I keep bleeding, I keep.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Zehenspitzen steht und sta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 ist Pio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9: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一句，他永远会是我的 co-pilot。
0: Hello， 刚才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3: 被放大仔细观看了。
0: 我跟你说，
7: 必须放大，
0: 对，
7: 太漂亮了，
0: 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月现在也在做

0: 自媒体吗？
1: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个软件叫 Keep
0: 啊，知道。
1: 我原先在上面要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
0: 然后这两个我都有。
1: 哦，真的？你有魔镜
0: 啊？对，我有。
1: 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
0: 哦，真的？
1: 大冒险的那个课程，
0: 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
1: 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我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根了，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
0: 比如说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看对了眼呢？
1: 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 campaign， 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
2: Wow, she's beautiful. But yeah, you could describe it. It's falling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0: Fall in love?
2: Yeah.
1: Really? Why don't you do that?
2: Falling, of course, the falling in love part, it takes a couple of meetings.
0: Oh, okay.
2: Yeah. So I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date too many girls in Germany before I met Pius. So Pius, of course, my only one. So Pius, of course, my only one. Oh. Wow.
1: 然后做这个 campaign 的 CEO 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呢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说我可不可以带你去吃午餐？
0: 对，约会了，
1: 可以认识一下，没有问题。
2: When she was coming into the restaurant, I was sitting in the garden, and I was thinking, oh, that must be her. She came with a very sporty outfit.
3: I see.
2: Yeah,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1: Yeah, it was 1.5 hours, not 2 hours. I mean, yeah.
0: So you don't mind?
2: It was a good and interesting first date. We talked for, what, 10 hours?
1: yeah, that's true. Because, so I was late for 2 hours. And then we had basically around 4 hours. And then I was like,我不想跟这个老外约会了，然后不想跟这个老外约会了，然后我就想走了。
0: 你这样说到这个那个就不是好了，你都换成中文了，是吧？
1: 然后我就说，哎呀，我约了一个朋友要去玩密室逃脱啊。我知道他中文不好，然后我说都是中文的，你去吗？然后他说好啊。
2: I didn't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when I said yes. Probably Pio wanted to get rid of me, but I was stupid enough to say I join you.
1: 就是两手一背，整个 room tour 就参观房间样板间，就是他真的不懂，但是他也愿意陪我一起去玩。然后为什么有10个小时？是因为密室逃脱结束以后，我们又吃了一个火锅。我后知后觉的觉得我可能爱上了这个人。小小的年纪还不懂什么是爱，他是真的可以陪我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上次来贵州的时候是来探洞的，真的是那种野洞，然后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爱好者，但他也愿意说要跟我一起去尝试，甚至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一个老外。对，你笑。
0: 我们在一轮拷问之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开场，
0: 好优雅，
3: 好优雅。
0: 哎，那个时候是怀孕，
1: 对，
0: 4个月、5个月，
1: 4个月了。

0: 戴什么？
1: 对，高帽子。我说的对吗？
2: 对的，
0: 对对对，
3: 高帽子。这个帽子是挺高的。
2: 不，你做的非常的好。
4: 而且他的眼神里只有你。
5: 他是。发自内心的在就是喜欢一个东西，然后他想要说出来。嗯，但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我都没有发现他一天夸我这么多遍。
2: 哎呀，就刚才那些衣服啊，我看都是佩悦在挑。嗯，你习惯吗？你的太太把你的衣服全都管理好。
1: Which for me they're not so important. Before I met Peyu, I looked even more terrible than I look today.
5: I want to save you.
1: So yeah, if she makes a clothes for the matching clothes and stuff for me, that's a blessing. The less I have to do, the better it is. Wake up, clothes, go to office, easy.
6: 很享受。
2: 对，很享受这一点。佩悦，你原来的工作没有做了是吗？
5: 对。
2: 是因为怀孕呢，还是因为结婚？
5: 其实都不是，就是他们不是原因，但是可能正好两个时间点在一起了，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创业公司，但我觉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吧。
2: 但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我们 Daniel 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公司到底怎么样？这个总裁到底什么级别？对不对
7: ？Workday 啊。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嗯，哦，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
1: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嗯，
0: 以前不行，现在肯定可以。
1: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2: 以前只要讲到苦，
0: 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吃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嗯，对吧？
1: 一点也不苦，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0: 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那这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放在也是很舒服的，嗯，对不对？嗯。

0: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苦瓜的做法。嗯，然后这个对林晶来说以前是个挑战，现在已经不是挑战。
1: 是吗？我现在已经成了苦瓜达人是吗？
0: 苦瓜达人是好。既然你说苦瓜达人，我就好好问问你，苦瓜的品种有多少？
1: 有长的，很长的那种长条，还有白玉苦瓜，那种胖胖圆圆的。
0: 还有呢？
1: 我现在只知道这两种。
0: 苦瓜其实有很多。经过农改之后，有很多新的苦瓜出来。嗯，刚刚你所提的白玉苦瓜、翠玉苦瓜、山苦瓜，
1: 哪一种最苦啊？
0: 目前山苦瓜比较苦，还有什么？还有苹果苦瓜、凤梨苦瓜。
1: 凤梨苦瓜是什么？
0: 苹果苦瓜跟凤梨苦瓜呢，它是更圆一点，更圆一点。然后那些所谓的苹果苦瓜呢，我曾经去出外景的时候吃过，你从树上摘下来一吃，它基本上它只有微微带点苦。但它有一个淡淡的苹果香味，
1: 它是类似于有一点苦的青苹果那种味道。
0: 对，类似。哦，
1: 这是农改之后的。
0: 农改之后，对。哇，苦瓜呢又号称另外一个讲法叫君子菜，你有听过吗？嗯，因为它苦苦自己嘛。苦瓜汤汤不苦，不会是苦瓜。食材里面的营养素本来就对身体好。那为什么要多了这么多农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让吃东西变得更有趣。
1: 因为好像有一些那种果汁饮料也是会把苦瓜跟凤梨跟苹果加在一起。哎，
0: 你知道，我就正想讲这件事情。对，你有喝过吗？
1: 有啊，在台湾的夜市经常就会有苦瓜、凤梨嘛。
0: 而且刚开始你看到你会觉得啊，为什么？
1: 对，我会说你少加点苦瓜。
0: 但是你先后来发现加苦瓜它也不会太，
1: 而且它会让它更加的清新。
0: 天地万物一样的，瓜果类差不多都是在夏天。
1: 哎，好像是的。
0: 对啊，瓜果类为什么在夏天？这个老天爷他会顾，他就是会让你在对的时候吃对的东西。瓜类会降火气，苦瓜也是会降火气。
1: 那西瓜呢？
0: 西瓜当然也是啊。
1: 那吃多了会不会也上火呀？
0: 不会，西瓜不会上火，但西瓜是偏凉。哦。对，那苦瓜苦的地方是在囊这个地方。
1: 就这个地方，把它刮掉就不那么苦。
0: 原则上是。那这个囊其实也很好吃。下次有机会做这个囊面，
1: 它不是最苦的是这个吗？
0: 但是它打成这个酱汁，打成汁会很好吃啊。对，
1: 那不会苦吗？
0: 苦啊。
1: 那你怎么让它降低这个苦味呢？
0: 苦只要可以跟食材共存，那个苦就是理所当然。你有听过台湾有一种油叫苦茶油吗？
1: 你给我喝过。
0: 我给你喝过，
1: 至今难忘。
0: 对啊，
1: 但它喝起来其实没有那么苦，
0: 但是它就是对身体好啊。
1: 那我还算是能吃苦的。
0: 以前不行，现在可能可以。
1: 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
2: 以前只要讲到吃苦
0: 了，哇，整个脸都臭了。讲你是苦瓜，就一副苦瓜脸。为什么是苦瓜脸？为什么？好，我们今天的苦瓜真的是比较小一点。
1: 这个我们今天要做的菜是什么呀？还没说呢，
0: 还没说吗？
1: 说了吗？
0: 梅香凉拌苦瓜。我看开始认真，学厨这件事情，是我在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啊，
1: 这么早？
0: 对，因为想买一台摩托车，
1: 所以要打工。
0: 但是高一的时候我们打工了，也不太有人会用我们，
1: 童工嘛，
0: 都打也排不到童工了。就只能打一些零工，对。但是那时候我的打工的地方呢是哪边的？
1: 你自己嫁。
0: 对，我觉得。那我那时候呢分配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了店里面的时候呢，把这个厨房该准备的东西先把它排就定位，因为前一天晚上定位收起来嘛，对不对？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两件事，
1: 洗碗。
0: 不是洗碗的，都是昨天晚上洗完了，还给你留到隔天。一个就是烫芦笋。
1: 烫芦笋，
0: 对，芦笋下去，芦笋下去烫，它不是说就烫了，你要烫到烫过头，它颜色会变，
1: 太软，颜色
0: 没有烫，芯没有透，它不能，还是生的，所以要知道它的怎么烫。另外一个就是切苦瓜，对，
2: 所以我大概暑假有两个月，每天
1: 到都在切苦瓜，
2: 对，
1: 那时候要把它切成什么样子？
2: 就像我切这样，
1: 先这样把囊给刮掉，然后把筋给掉，
0: 那因为我们在那时候在我们餐厅用的是白玉苦瓜，所以它比较厚。它的肉比较厚，所以它比较厚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把这些囊去的比较干净。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放在冰水里面，让它去冰镇。那如果说你冰镇的时间够久，它会变脆啊。我先拿一个起来小一点的给你，现在已经变得有点脆了。这样，苦不苦？苦，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就先冰镇，就不用理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做酱汁。
1: 梅子酱，
0: 对，
1: 梅子紫苏酱，
0: 我们把味道稍微

0: 综艺好，才让我们放两匙，然后酱油我们放一匙，然后这个是味淋两匙，
1: 这个清酒
0: 一匙，然后醋。
1: 什么醋呢？
0: 一般的白醋。
1: 白醋。
0: 对。
1: 所以这里面除了那个味淋和柴鱼酱油是两匙，其他的像清酒啊、普通的酱油啊，还有白醋都是一匙。
0: 没有了，一般酱油、味淋、清酒嘛，3:2:1嘛。
1: 嗯。
0: 对，然后再补白醋进去就好了。
1: 哦，
0: 忘了。
1: 所以那个3:2:1，你是把那个酱油的部分分为了2份的，
0: 对对对，
1: 柴鱼酱油和1份的普通酱油。
0: 对对对对对，就不用想那么复杂。然后紫苏它本身的味道，你现在闻一下那个酱汁。
1: 嗯，它有点那个冰糖味
0: 儿。嗯，那是因为清酒跟味淋给你味道。好，来放进来。那现在把紫苏放进来。
1: 拌一拌。
0: 对，好，你现在闻味道。
1: 很快就不一样了吗？哎，真的，这个一放进去有凉意。
0: 好，然后接下来，
1: 梅子粉，
0: 一匙，
1: 一满匙。
0: 嗯。哦，你现在试试看味道。
1: 哦，赞哎，酸甜又酸的。
0: 因为我们不要它味道那么的浓重，
1: 嗯，你想希望它清新一点，所以多加一点酸。
0: 1、2，
1: 十平池的水。
0: 那你可以放一点辣椒进来。
1: 嗯，
0: 像这样子的。先带点酸，好，我再让你试一次。现在的脆度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跟刚刚比起来，
1: 牙关都叉叉响，咬着。
0: 嗯
1: 嗯，
0: 对。
1: 嗯，
0: 那苦味是不是有点降下来？
1: 嗯，是因为它冰镇之后入口，它麻痹了我这部分神经嘛，所以它感觉没那么苦嘛。
0: 嗯，打冰之后会讲，这个完全就不苦了。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对啊。
1: 很清爽。
0: 这个方法有很多，这个是一个切法，还有一个切法是薄片的切也行。哦，
1: 像那个莴笋一样的是吗？
0: 对对对，也行也行。对，
1: 但那样的比较考验刀法，或者拿刨子刨，作弊一下。
0: 好，那现在把它拿过来这边。以前在我们店里面的时候，不是用这样子刨，
1: 怎样？
0: 以前是我们做一个酱，把它淋上去，对。
1: 但那个酱会更浓厚一点。
0: 浓浓浓浓。
1: 但这种吃法就更清爽一点，对不对？
0: 那如果说允许的状态下，你就把这个泡到酱里面，然后拿去保鲜膜封起来，去冰箱。
1: 冰箱冷藏，
0: 冰个3-4分钟，出来就很好。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就直接来。那但是还是有破解的方法。
1: 什么叫破解的方法？直接冷冻吗？也不行。
0: 冷冻不行，冷冻会冻伤。
1: 那怎么办呢？
0: 梅子粉，刚刚是不是梅子粉？
1: 对，
0: 加下去之后苦味就不见了。
1: 嗯。
0: 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再把梅子粉撒进来。
1: 附上去是吗？松松的落在苦瓜的这些纹理上。
0: 所以在吃的时候，它的味道苦味就会降下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凉拌苦瓜，试试看。

0: 来试试看，然后就不用特别把它剥开，上面有梅子粉的拿了就好了。嗯，对吧？很
1: 不错，不苦了，而且
0: 尾端会有点，
1: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0: 很微，但它因为它的梅子粉在你的嘴巴里面，第一个酸度让它出来，你分泌的唾液，那这个唾液在跟这个梅子酱油跟昆布酱油放在也是很舒服的，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再冰个30分钟
1: 更好，
0: 吓死了。对，那如果说你今年有机会的话，有正好买到白玉苦瓜，那最好了。
1: 可以试试看这个，
0: 因为你现在它很薄，白玉苦瓜比较厚，你就可以把里面囊的
1: 刮得更苦，
0: 全部把它刮掉。
1: 但其实这样也挺好吃的，它会吃的比较让人觉得比较清爽。
0: 那你试试看白，下次有机会我们有看到白玉苦瓜，我再做一次给你试试看。哦，但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让大家觉得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1: 总之。

0: 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1: 大家试试看啊。那带点紫苏叶，那带酱这样。嗯。嗯。好。嗯。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嗯，对吧？
2: 一点也不苦，
0: 而且
1: 尾端会有点，
0: 尾端有一点，但是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1: 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用苦瓜多做一些不同的味道，然后让人家觉得，哎，让大家觉得苦瓜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0: 总之就是要为苦瓜证明。
3: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了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

0: 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海燕，我已经把胶卷送去冲印了，很快就能拿到相片了。真的？那这可太好了！那现在人证物证全有了，那咱们可以把它放进全网进证明材料里。哎，振良，那铁军能坦坦荡荡地证明他的清白了。是啊。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0: 你现在身体不方便，自己在路上多加小心。
1: 我马上就去长途汽车站了。那个湛良，晚饭前我就能到原平了。
0: 好嘞，我亲自去长途汽车站接你。

我就知道你爸爸是清白的。这下好了，无论他在哪里工作，以后肯定能太太平平的回来的。宝贝，妈妈真高兴啊，太高兴了。

会怪他们呢？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其实跟坐火车是一样的，有些人那是翻山越岭，还有些人甚至是跨江过海，很不容易的。在每一段旅程当中，总得有人上车，有人下站，把握好每一段旅程，每一段时光，都真心实意的过，那整个旅程就是最完美的旅程。

0: 停！
1: 太耽误事了。
0: 站住！
2: 小子，快把那钱全揣兜里。这小子太他娘的扎眼了，赶紧找地扔了。啊！他妈，这医院太他妈沉了，没想到上面收尾处有这么多钱，我早就踩好点了，都他娘的是钱，赶紧装，赶紧装。

0: 哥，咱先进，手机挺顺啊。
1: 是哥计划的，有了这些钱砸钱，可准备增干票大的。这我能安排好，咱就卯上心诚去的那家银行。
2: 怪不得哥让我准备了土枪和雷管。
0: 干完银行这一票，咱哥俩下半辈子吃穿不愁，有钱有钱，有女人有女人，咱就他娘的爽翻天了！
3: 抢了银箱就跑。
0: 胆子不小啊！啊，彪子，上！站住！报！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你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我的吗？你怎么躺这儿了？你身手那么好，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啊！你醒醒！你醒醒，战狼！
1: 嫂子，
0: 战狼醒醒！
1: 峰哥牺牲了，他牺牲的时候，手里拿着这个。您节哀。

是让你别给孩子买礼物了吗？你怎么又买了？你这样不行，你这样真不行，展良。你买就买了，等你自己起来，你自己起来给孩子，你起来呀、啊！

0: 孩子，又善良，又仁义，穿着一身警服，一身的正气，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上哪儿讲理去？
1: 多好的善良，连一眼自己的亲儿子都没有见着。

我就哭出来了，我干啥要哭啊？ 这么凉，借给你捂啊！真凉啊！怎么会这么凉呢？啊！姐拿衣服给你盖着，暖和暖和啊！暖和暖和。

0: 花儿，花儿，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在这儿站着，啊，先走。
1: 走？这臭小子，他能走到哪儿去？他早晚啊，得给我回家。
0: 花儿，战亮累了，再让他好好的休息，让他休息吧。咱去看海燕，咱去看看孩子。海燕生了个男孩，咱战亮有儿子，他有儿子了。
1: 走，走。

0: 冯占花现在咋样啊？他可是把他弟弟当命根子一样看呢、啊。这打击太大了，出了这事儿啊，谁不心疼？我们燕儿这一个人怎么应付得了？
1: 姐，姐你醒了。
0: 占良呢？他太冷了，快去给他取暖。
2: 花儿，你别这样。
3: 来，看看吧，这是你们家的孩子。
0: 哎呀，来，给我，把孩子给我。
4: 宝宝，你是占良的孩子，
0: 我可就是你的大姑。大姑以前最疼最疼就是你的爸爸，以后大姑最疼最疼的可就是你了。你可是我的命根子，
4: 你可是我的命根子，
0: 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和妈妈的。
4: 这就是你爸爸最关心的事儿，以后你爸爸的事情都是大姑的事情。
0: 宝宝，
2: 宝宝，我是你大姑父，你放心，以后大姑父和你大姑一样，
5: 以后会永远永远
2: 对你们好。
4: 姐，以后我们永远就是一家人，以后永远不分开。
0: 对，对，占良的孩子怎么会和我分开呢？永远不分开。
3: 你们需要填一下孩子的出生资料，请报一下孩子的姓名。
4: 姓冯，叫俊杰，冯俊杰。

0: 哎，把药喝了。您这又是干嘛呀？爸，没事儿，我就想给小俊杰啊这个毛裤。哎呀，
1: 妈，您不操这个心啊，这些事儿我来做，您不能累着了啊。花儿怎么样了？
0: 还是老样子，在厂里魂不守舍的。

0: 又回到家里吧，这整夜整夜不睡觉也不说话，那样子太让人担心了。您说这可怎么弄啊？妈，你看你喝了，我们睡觉吧啊。
1: 好，
0: 丰收，时间到了，赶紧睡觉吧啊！
2: 还有书没背呢，
0: 明天起来再背。快快快，睡觉了。胜利，哎，来来来来，玲儿来给你洗洗啊！快把纸飞机放下，阿姨给你洗洗，咱们睡觉了啊。看看你这小手脏的呀！这个手呢？
1: 嗯，
0: 好。哎呦，

0: 凯燕，帮个忙呗。教我一下怎么裁衣服，给冯大主任的。交给我吧，要什么款式的？哎，
1: 不行，不能交给你，不能你来做。冯大主任可说了，必须由我亲手来做。你和姐夫都不能帮忙。你来做？我做呀。你呢，就知道我怎么裁。回头啊，我自己缝，肯定没问题。
2: 你来缝啊！我来缝啊！我姐知道啊，我干这个一向是笨手笨脚，这次要是我自己做件新衣服送给她，肯定能哄她开心。哎，咱姐的衣服还没做完呢。
3: 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展亮工作的地方来。彭展亮同志是在抓捕逃犯的过程中光荣牺牲了，他不仅追回了顾家的财产，还抓获了两名杀人在逃的通缉犯，由此还提前错办了一起恶性银行抢劫案。展亮他是个英雄，他是好样的。
2: 好样的，展亮他是个英雄。

0: 小林同志，你要节哀。今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随时来找我。
1: 谢谢张队长，谢谢。

0: 准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
1: 谢谢，谢谢。

我是你对小雅说的话，对吧？你们在天上，你肯定都遇见了，对吗？你放心啊，这是你最珍贵、最心爱的东西。

0: 糟了糟了，我睡过头了，今天湛良出差，我应该叫他起床。这都这会儿了，肯定睡过了，我给忘了，我得叫他。
1: 湛良，起床了。
2: 湛良，他不在。
0: 不在了？哎，他怎么又没回来呢？

0: 我给你熬了粥，好歹也喝两口啊。
1: 对，他们得喝两口，战粮送到我那个伟大荒呢，我得把它找出来喝两口。
2: 找着了，找着了！哎，这是战粮给我的酒，你不能喝，你给我，给我！碎了，怎么能碎呢？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真该死！我求你别这样，
3: 哭出来，你得哭出来呀！
4: 宋厂长，各位领导，这是童铁军的证明材料，有邓先明同志的证词，还有冯占良同志找回的真实黑板报的照片，还有赵四发同志修补黑板报的情况说明。我向组织申请，重新调查童铁军的黑板报事件。

善良，自从你离开之后，这家里愁云惨雾的，再也没有笑容。咱姐一次都

0: 么哭过，他就这么撑着，一直撑着。可在厂里，差一点
1: 就受了工伤，
0: 姐夫也是心力交瘁。我妈一听到你的名字，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不跟你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希望大家都好好的，你也不希望看到他们这样，对吧？湛良，你说的话我都记得，对姐好我记着呢，你放心。

0: 铁俊，这是我在心里给你写下的一封信，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我已经决定了，这一次我们真的要分开了，彻底分开。
1: 我想给孩子当爹，我愿意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
0: 湛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俩的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冯家人对我们母子恩重如山，我无以为报。我曾想过无数种要感谢他的方式，可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和铁军一定要对我姐好，这孩子以后也要永远对我姐好。铁军，原谅我不会再见你了，因为我害怕，见了我就再也舍不得离开。 我害怕自己心底那一点点自私会动摇我的决心，但我不能那么自私。既然上天没有给我机会去回报冯占良，那我就要用余生去报答他最关心、最在意的家人。冯家的这个情，我一定要还。

0: 再见了，亲爱的铁军，我把对你所有的爱都完整地放在心底，从此以后我就是冯占良的遗孀，没有人会知道孩子的秘密，
1: 他将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俊杰。

0: 你怎么会有这个？
1: 姐，湛良跟我说，你曾经告诉他，妈妈就穿着这样一件衣服，小的时候抱着他唱儿歌。湛良还说，他其实都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了。在他的印象当中，姐就是他最亲最亲的人。

0: 世界，你教会了他勇敢、坚强、乐观、向上，因为姐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呢。
1: 你看那件衣服，咱妈呀也有一件，从小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2: 哎呀姐，别说咱妈的衣服，咱妈长啥样我都记不清楚了。
1: 你肯定记不得，那会儿啊太小了。我就记得吧，咱妈穿着这件衣服，怀里抱着你，念着儿歌：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3: 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
4: 笑开口。
2: 哎呀姐，你这一念我还真记起这首儿歌了。
4: 啊，你还真记得。
2: 哎姐啊，你要喜欢这衣服，我给你买一件。
1: 哎哎哎，不行不行，姐不要，走走走走。
2: 既然喜欢我就买给你了。啊，
1: 哎呀姐不要。哎，这样吧，那你给我做一件吧，我要你亲手做的，不能让长顺和海燕帮忙。
2: 姐，您这不是为难我的吗？
0: 妈，小詹柳他去找你了，你看见他了吗？詹柳说他已经不记得你的样子，你一定要记得他呀。我们现在的小詹亮，他长大又高又帅，可精神了。詹亮啊，特别爱笑，他一笑我的心都被他给融化了。妈，詹亮找着你了吗？你看见咱家的小詹亮？ 姐，我想詹亮也不愿意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他说这件衣服他想给你买，你不让，说颜色太艳了，除非他自己亲自给你做，他就真给你做了。笨手笨脚的，还扎了手，我要帮他，他还不让。现在，这衣服我做好了一半了，剩下的我替詹亮做。以后所有的事情，我都替詹亮做。这以后的日子还长啊，姐。咱们勇敢一点，一起去面对，好不好？姐，你别再逃避了。詹良不在了，詹良他不在了。
1: 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
3: 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姐，我们一起念吧。
0: 好，咱们一起念。一条鱼水里游，孤孤单单在这水。姐，不这样了好不好？别这样了，行吗？
5: 想哭就哭出来，千万别憋着，憋坏了怎么办呢？
0: 他就像那个风筝一样，只要我一拽他。

就揣不回来了，我的粘粮啊，你倒是回来呀！你看看，你现在有这么好的媳妇儿，还有那么好的孩子，你倒是回来呀！你就忍心扔下你姐姐，你？

0: 小湛亮，我还给你，我不管了，管了。湛亮，他牺牲了，他是个英雄。一条鱼水里游。
1: 孤孤单单在发愁，两条鱼水里游，摆摆尾巴点点头，三条鱼水里游，快快活活笑开口。<笑>姐，姐夫，海燕，你们呀，都要好好的，你们好啊，我才能放心啊。永别了，我的家。
2: 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家人。

0: 我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李主任，那就是嘛，那是清白的呀。
1: 对，你是清白的呀，你原本的处分已经拿掉了，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啊，你就是自由身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1: 你谢我做啥呢？哎，关键是啊，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

0: 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买的
5: 五四三二一
6: 爸、
4: 啊、
6: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啊、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7: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抠门，
1: 这菜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哦，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至少好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碗里上来了，
1: 碗里
3: 这鱼刺儿少，
1: 对，那猪蹄筋儿
3: 一咬还很香，辣炒嘎啦，
2: 辣炒嘎啦，
3: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3: 红岛的嘎辣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3: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3: 对，
1: 这你说嘎辣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辣油。
3: 对，
1: 很鲜啊，
3: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3: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0: 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包。
1: 打包，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
3: 啊，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0: 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0: 红瓦绿覆。嗯，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2: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0: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3: 对对对，
0: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啊，
4: 我们
0: 对啊，我们赖屋、吉纳、菏泽，他这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饼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鲁东那一块的。
5: 好吃一小包，不吃不算。
2: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6: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
7: 这个青岛您认识吗？这个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7: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7: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是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啊、哦。
7: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疙瘩。
1: 对对对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看。
7: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7: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2: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0: 这好，这有个棚子。
7: 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1: 就是，
7: 真是太奢侈，你敢想？都来
1: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7: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1: 换有菜，
7: 菜比这多一点、嗯。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1: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2: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7: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
1: 嗯，从你那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7: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我就爱吃点便宜的。
1: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

0: 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1: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2: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3: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0: 最窄的地方。
3: 对，
0: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3: 对，最窄的地方。
0: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3: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2: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松壤。
3: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0: 是的，
3: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2: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十五一斤。
1: 哇！三十的。
2: 轻点吧，再给你备上点。怎么样？
1: 嗯，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嗯，别去吃了，皮了又不好吃。啊，反正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3: 太烫了，
4: 太烫。等一下，等一下。
1: 一

0: 二，
1: 走一下。
2: 可以可以。
3: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4: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0: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4: 来两碗羊肉汤。
0: 油饼。油饼也要。
4: 对，油饼也要。
0: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4: 没有。
0: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4: 我眼睛受。
0: 我知道。
3: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4: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0: 这汤也太白了吧！
4: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是一个道理，就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3: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4: 喝完原味的，就可以放点辣椒，让它浓郁一点。
0: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

0: 比如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
0: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0: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1: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

0: 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传老辈传承的就挺好。为什么？那你就吃这个。
1: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2: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啊，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嗯，您对这个？
3: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七十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2: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3: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嗯，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嗯，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2: 对，
3: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嗯，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
2: 哎呀，赵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3: 最原本
2: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只有剩下表演了，
3: 他失去了灵魂了，
2: 对，他
3: 就形成了个形式了，
2: 对，他也不会改变，
3: 对。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中期推进会在毕节市召开。
1: 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今天开幕。
0: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孙梅军。
1: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再起新城，新朋老友汇聚，让技术有温度，教育无距离，有力支撑中国和东盟务实合作。
0: 从金沙县向毕节市铺开，民进各级组织聚焦教育、医疗、产业，开展造血式帮扶，3年累计实施项目275

0: 个，投入资金超3300万元，培训人才10余万人次。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7月28号，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工作中期推进会在毕节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大丰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致辞，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高友东，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会主委孙发出席会议。
3: 蔡大丰指出，民进长期在毕节参与建设，在金沙县开展对口帮扶，汇聚了各方力量，开启了同心彩虹行动，收获了有益与成果。本次会议主要目的在于推进下半年要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把握社会服务内涵，更多开展学习活动与工作研讨，保持正确方向，不断提质增效。蔡大丰强调，社会服务是民进服务大局发挥作用的长期任务，民进各级组织要牢记初心，坚守原则，提高政治站位，立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社会服务工作基本原则，健全工作纪律和监督机制，防范风险隐患。要把握参政党性质定位，秉持为公为民宗旨，在服务中促进自身建设，增强组织凝聚力。会上报告了民进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半年工作推进情况，部分民进省级组织代表交流主题年工作推进情况，民进中央及部分省级组织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今天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安新区开幕。
3: 省委书记徐林宣布开幕。
4: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
3: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致欢迎词，文莱教育部部长罗麦扎、老挝甘蒙省省委副书记、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宋萨阿、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教育部副部长任友群、老挝教育与体育部副部长达拉文、缅甸教育部副部长卓敏、泰国教育部次长素贴、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副国务秘书洪金昌、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纳拉里亚致辞，老挝乌多姆塞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皮莱通、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秘书长哈必巴、北京大学校长高松、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黄宝印、省领导马汉成、郭强、屈林、张晋平出席，卢雍正主持开幕式。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中国与东盟友好关系，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互惠合作取得累累硕果。在各方关心支持下，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成为联动东盟各国辐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际性平台。贵州院携手东盟各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开放合作，推动青年一代相知相亲，推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进一步丰富内涵，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任友群代表教育部祝贺交流周开幕，他表示，交流周有力支撑中国和东盟教育务实合作，面对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的时代契机，双方教育合作应主动作为，加强发展战略交流，合作研发教育产品，推动能力体系建设，深化多元文化理解，以共商、共建、共育、共创实现共同发展。达拉文、卓敏、素贴、洪金昌、纳拉里亚表示，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周年，愿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为平台，推动东盟与中国在智慧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携手共建友好家园，助

0: 力东盟与中国持续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东盟智慧教育能力共育项目启动仪式，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和中国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揭牌仪式，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成立仪式，发布了民族药 AI 大模型、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贵将工坊认定标准。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东盟国家政府官员、部分国家驻华使节、相关国际组织代表、部分高校、教育机构、科研院所负责人及企业代表、省有关部门单位和地方负责人等。
1: 前瞻时评：双向奔赴，山海不远。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多个机构、5.4万人次参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举办19年来，朋友圈越做越大。最大的变化是合作方式，从来前求学到双向奔赴，从单向输出到东盟机构自主承办6个项目。贵将工坊在印尼揭牌，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走出国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越扎越深。教育搭台，但不止于教育。7对友好城市结对，80多家企业亮相教育装备展，经贸文旅同台合唱，教育家正在长成一棵大树。最欣慰的是人的改变，2.09万名东盟学子留学贵州，有人成了中老铁路的技术骨干，有人在跨境创业。泰国青年王大为、老挝姑娘彩虹都在搭建民心相通的长桥。今年交流周的主题聚焦智慧教育，112所院校入驻多彩智慧学院，云端课堂跨越山海，跨越时差，让技术有温度，让教育无距离。19年深耕，这场跨越山海的约定还在续写新篇章。
2: 7月28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海关总署署长、党委书记孙梅军一行，副省长蔡朝林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孙梅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强化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国家战略为引领，主动服务和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以高水平开放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海关总署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发展，在特色优势产品出口、口岸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助力贵州对外开放取得更大突破。孙梅军感谢贵州省委省政府对海关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海关总署将全面履行守国门促发展职责使命，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全力支持贵州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助力贵州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海关总署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省政府党组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办问题整改工作。省政府党组成员参加。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储备，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有序推进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抢抓机遇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支持华为云等龙头企业加快发展，进一步集聚上下游企业，大力推动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开放，稳步推进算电协同。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和群众转移避险，加强重点景区、涉水项目、大型活动等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

0: 用好存量资源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入抓好问题整改整治，认真梳理经验做法，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1: 今天，省政协召开主席会议，学习贯彻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副主席赵德明、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施化清，秘书长张鑫参加。
0: 会议强调，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全省上下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了我省经济顶压前行、负重前行取得的来之不易的成绩，深刻分析了我省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精准部署了抓项目、稳投资、提振服务业和消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目标科学合理，任务清晰明确，措施务实有力。会议强调，省政协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抓好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正确看待我省经济发展形势趋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提振预期，团结奋斗，聚焦高质量发展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有效建言资政，广泛凝心聚力，为全省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副省长杨同光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2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社区的市自治州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关于批准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关于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安排报告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更好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切实增强人大监督质效，围绕常委会监督议题，把监督工作的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创新开展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好学习教育成果，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会前举行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了拟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的事项，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7月28号，卢雍正、张静平同志会见出席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部分国外嘉宾，表示希望加强共建共享和系统谋划，推动交流周取得更丰硕成果，并与东盟各国进一步深化教育、文旅、经贸等领域交流合作。7月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召开，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议题，结合履职实际和本职工作，提出有关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28号，副省长董家禄到省人民医院云岩院区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部署项目建设和开诊准备工作，同时调度卫健领域抓项目稳投资情况。7月27号至28号，副省长郭成林到黔西南州兴义市贞丰县调研旅居地产、地灾避险搬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等工作，

0: 走访联系服务民营企业，并开展巡核活动。
1: 在今天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式上，各国嘉宾围绕智慧教育、人工智能、职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多项务实合作。
2: 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平台，我们非常期待与贵州高校拓宽合作空间，推动不同文化背景的师生深度交流。我校计划选派学生到贵阳进行教学实习。
3: 我认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塑造了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将结合中国高质量的教育，在巴基斯坦建立青年人才库，鼓励巴基斯坦学生来中国高校学习，并参与西南地区高校的科研项目。
4: 我校与泰国教育部合作的实习项目运行近十年。本届交流周开幕式上揭牌的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由贵州师范学院联合十家国内国际高校共同成立，这也将成为面向东盟全新的长校合作机制和载体。
5: 贵州由 AI 创立的一座场景，能够承载中国东盟在 AI 职业教育的领域的深度合作。今年我们跟贵州师范学院建立姊妹合作关系，特别是 AI 方面合作。
6: 创新创业学院主要是在做项目制的教学，我们希望老师同学们用数字的技术来帮助乡村。未来我们已经看到了高等院校对社会的服务，创新创业的教育在里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7: 近年来我们把技术研究通过东盟交流周的这次在一带一路整个领域里面在进行拓展。昨天上缅甸的教育部去贵州大学，也提出他们希望跟贵州大学进行紧密的合作，推动 AI 加科技、 AI 加教育的多个领域学习和交流。
0: 如果说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20周年的标识设计交给一群大学生，他们会交出怎样的创意答卷？7月28号，中国东盟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周边产品设计大赛决赛在贵阳落幕。中国与东盟国家学生联合设计，让文化跨国共融。
8: 我们的设计20是标志核心，2和0彼此相连，代表中国东盟20年间交流不断，涵盖过去、现在与未来。
0: 此次参赛的部分设计融入了书卷、祥云、阁楼等国风符号，也有作品通过海浪、棕榈叶等元素还原东南亚独特的滨海民俗风情。同时，莫比乌斯环、丝路曲线、多国字母融合等新潮创意结构，以年轻化、现代化的方式诠释出中国与东盟的山海相连、互联互通。
9: 中国结嘛，一根根缠绕的线把我们各个国家缠绕在一起。马来西亚的同学很好玩，我们还互相交换了礼物。
0: 最终，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与菲律宾雾宿科技大学的团队斩获了本次大赛桂冠。
10: 自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启动以来，民进中央及民进各级组织聚焦必解所需、民进所能，在教育、医疗、产业等领域实施造血式帮扶，为必解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0: 在毕节市金沙县人民妇幼集团医院神经内科，一场关于顽固性头痛患者的术前讨论正在进行。在民进中央及民进各级组织的帮助下，该医院构建起名医带教加资源下沉加人才建设的发展机制，培养起一批本土医疗专家。去年该院人民医院院区成功通过3级综合医院评审。
11: 在民进浙江省委会的帮助下，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浙碧医院达成合作共建关系，成功开展了30余项新技术应用。民进江苏省委会还为我们援建了医共体信息平台，打通了县乡村医疗壁垒。
0: 教育是民进帮扶毕节的重要领域，在金沙，民进各级组织累计协调投入资金2500余万元，为当地学校规划建设了专用教室、文化空间等。这个暑假，金沙第3实验小学的书画室就成为不少孩子丰富暑期生活的好去处。
12: 我发现练习毛笔的时候画，可以让我沉下心来，锻炼了我的观察能力。
13: 学校从硬件到师资到生源结构都发生了质的改变，师生在各级各类比赛当中屡创佳绩，获得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学习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足球示范学校等荣誉。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在金沙县酱醋产业基地，得益于民

0: 应江苏省委会的引荐，江南大学与金沙县合作共建促产业转化中心，推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档升级。
1: 江南大学专家教授给我们做了一次全身体检，数据报告显示，我们的酱香醋系列产品含有多酚、黄酮、安逸油醇等特色成分，擦亮了我们这块精致招牌。
0: 自2023年统一战线深化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以来，民进各级组织的帮扶项目逐渐从金沙向毕节市铺开。三年来，累计实施帮扶项目275个，投入资金3372.56万元，培训各类人才10.35万余人次。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将于8月24号到30号在贵阳举行。这是2025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全新赛制推行后首个在亚洲落地的顶级赛事，集击剑、障碍赛、游泳、激光跑于一体，预计将吸引到全球4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2: 现代五项改革后，比赛节奏更加紧凑，对抗更加直接，观赏性更强，希望让更多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近距离的了解现代五项，参与现代五项。
3: 配套湖畔音乐演出的系列特色活动，推出了票根专属消费权益，带动观赛游玩消费一体化融合。
4: 游贵州看四渡，赤水丙安古镇是四渡赤水战役的重要见证地，也是国家 C 级旅游景区和省历史文化名镇。众多游客追寻光影足迹，来到这里感悟长征精神。
5: 这里是赤水市丙安古镇，电影《四渡》里红一军团指挥部所在地。电影热映后，这里成了影迷们线下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景区把红军渡口、铁索吊桥、陈列馆、古岩道串成一条红色路线，沿途设有历史解说，让游客们置身其中，在光影与现实的交汇中真正的走进历史。
6: 影片《四渡》上映以来，我们将光影溯源、古镇漫游与红色岩穴深度融合，古镇客流量同比大幅增长，农特产品等消费持续攀升。
7: 我们几个朋友看《四渡》这个电影，就想到了丙安古镇，就想来看一看，站在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感觉历史就在眼前，让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中国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贵阳举办。央视新闻报道，2026第四届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近期在榕江打响，期间当地共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
9: 2026年民体杯全国龙舟独竹漂比赛在黔东南州镇远古城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1支龙舟队、8支独竹漂队，共350余名健儿齐聚五羊河畔，在秀美风光中同台竞技，以赛结友。传长征星火颂中华经典全国邀请赛决赛近日在遵义举行，活动搭建全国各族群众文化交流平台，呈现书香遵义的建设成效。
4: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1: 醉腰花呀，
2: 醉腰花，
1: 对，还有那个醉腰花。
2: 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3: 这是炸春卷，
4: 炸春卷，
5: 清炸排骨，
1: 做油比较多，
2: 清炸排骨，
3: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1: 快快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3: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
2: 夹在中间，
4: 我露不得，没事没事，
1: 可以，
4: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1: 对，
5: 你往下揉，
2: 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这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1: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6: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2: 重要源头，
6: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2: 对
6: 啊，博山菜分支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1: 啊，这个好香！
5: 这么多。
1: 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3: 一层一层的，
1: 一层一层啊。
0: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1: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5: 欧底鱿鱼。
6: 欧底
1: 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欧底。
6: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2: 真不错。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4: 是吧？

0: 小时候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
1: 藕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
2: 走完几桌菜了？这个大沙白菜快点！
1: 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2: 成功不成功？试一下它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嗯，香气是、啊、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这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啊，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是都是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到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很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嗯，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

0: 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
1: 嗯，
0: 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
1: 嗯，
0: 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1: 嗯。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是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大豆的豆哈。
1: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篆的那个豆，你想哈，
1: 啊，
2: 什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
1: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1: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1: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1: 嗯，
2: 所以引申到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了，就二十四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
2: 嗯，
1: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
4: 子。小米粥。
1: 哦，
2: 嗯，
1: 龙山小米粥，
2: 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1: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2: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
1: 啊。嗯。
3: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1: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
2: 嗯，
1: 很甜。
2: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1: 嗯，鲍芹，
4: 对，
1: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2: 哦，这个没吃过。
1: 这个碧绿碧绿的，
2: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1: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
2: 嗯，
1: 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2: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
1: 嗯，
2: 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
1: 嗯，
2: 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1: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3: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0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

0: 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1: 一包水，打开，咱们吃。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能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有道理，有道理。
3: 湖光山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嗯，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0: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嗯，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可能稍微等一下。
4: 好嘞。
5: 哎呦，徐峰！哇，
3: 德征兄，
5: 刘德德！哎呦，
3: 老朋友了，
1: 想到了没有？
3: 没想到，没想到，
4: 一个没什么变，
3: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4: 变吧？啊，
1: 我刚才跟他说，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3: 真没想到是你。
0: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4: 你是个美食家，
6: 我不是美食家，

0: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1: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2: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3: 嗯，今天叫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0: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是卤菜？嗯，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嗯，面乎乎，嗯，看那个。
4: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0: 这是
2: 好，这是鲁菜的。
3: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0: 葱爆海参。嗯，
3: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2: 海星里边的、那个、
3: 不是，对，很像。
0: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3: 对，
0: 芦笋
3: 不是，
0: 那个小玉米丝儿，
3: 对，哦，长了霉的，
2: 叫乌米，
3: 乌米。
4: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醇，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
0: 爆炒，肚丝，爆炒肚丝。
3: 这个味儿对，
0: 这个真是，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嗯，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1: 周炉三百，
3: 这是鲁菜，
0: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啊，
3: 你说那、啊、这哪有黑乎乎啊？
0: 对，盐乎乎、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3: 典型的鲁菜，
0: 鲁菜。
4: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3: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它有非常好的糟。
0: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嗯，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3: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嗯，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2: 身份地位象征物，
0: 对，
3: 身份。
0: 啊，不是毛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1: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刺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0: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嗯，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上叫喝汤。
2: 河南也是
0: 是吧？
3: 喝汤，
0: 那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他晚上到我家喝汤去。嗯，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啊，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4: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0: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嗯，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他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嗯，他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他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有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2: 道德层面，嗯，
0: 真正道德层面。
2: 道德高度，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啊，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
0: 对，
2: 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0: 对，我当年考上大学时，
5: 我学的摄影，
4: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0: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

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

0: 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5: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 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

0: 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

0: 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当叔叔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2: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慰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7: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

0: 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3、2、1，
9: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2: 呸！汉奸走狗。
3: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4: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动力，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4: 在我的家乡，
7: 打一场中国的麻省理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8: 我们这里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9: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坏的童话世界。
1: 开心超人和伽罗拿回了被国王的新衣里诚实小孩骗走的晶石底座。开心超人察觉童话世界似乎有异样。
0: 晶石底座显示晶石在童话世界里，可是具体会在哪里呢？
2: 通常故事里的反派都知道很多，
0: 那我们马上去找。

0: 我也赞成你们马上行动。
1: 多谢你，小矮人，没想到初次见面你就这么支持我们。
0: 不是我想支持你们，而是你们挡在我家门口了。
1: 对不起，对不起。皇后要用苹果毒害白雪公主，住手！
2: 是我在吃早餐而已。我的早餐是苹果，午餐是苹果，晚餐也是苹果。
1: 不是啊，
2: 是苹果派。白雪公主除了苹果，什么都不让我吃。
1: 皇后，你有见过一颗闪闪发光、带有能量的石头吗？晶石不在这里，而且我发现皇后反过来被白雪公主欺负了。灰姑娘那边怎么样了？
3: 我在阻止。
1: 阻止继母欺负灰姑娘吗？
3: 不，阻止灰姑娘欺负继母。
1: 不搞好卫生，别想吃饭。
3: 我找过了，晶石也不在这里。
1: 现在只剩下胡克船长了，我们去那儿会合。诚实、白雪公主、灰姑娘都变得不善良了，不会连小飞侠也变坏了吧？
3: 还好小飞侠还是正常吧。
4: 求求你帮我下去吧，我都玩了80遍了，再也不玩海盗船了。
5: 永无岛是我的，别想占领它。
4: 救命啊！
1: 顾客船长，你没事吧？
4: 没事，谢谢你们。
3: 你见过一块闪闪发光的东西吗？
4: 我有。
1: 这种太常见了，我们要的那颗是独一无二的。
4: 看来是这颗了。很多人说我的眼睛如同最闪亮的星空。
1: 看来晶石并不在反派人物手中，那到底在哪呢？
5: 喂，什么事？喂，什么事？
6: 什么？要召开秘密会议？
7: 召开秘密会议。
5: 放心，我不会让别人知道的。
3: 秘密会议或许跟晶石有关。
8: 报复反派茶话会现在开始。
9: 但是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举行？
8: 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这里人流密集，足够安全和隐秘。
1: 有古怪。
8: 多得恩人的帮助，我们才脱离了被别人欺负的日子。
10: 分享一个秘密，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闪闪发光，晶莹透亮。
1: 晶石？
10: 就是这款芦荟面霜，涂抹一点儿，皮肤就会闪闪发光，晶莹透亮。
8: 我也分享一个秘密，恩人有颗很好看的宝石。
10: 哇，好夺目，就像夜空中的星星。
5: 哇，好坚硬，就像我的宝剑。
10: 哇，好老土啊，就像我外婆镶的假牙。
3: 我们要找的晶石就在他们恩人手里。
1: 不愧是伽罗，区区几句闲聊就能获得关键信息。
3: 因为很明显，
1: 是白雪公主的皇宫。
3: 等等，飞进去太显眼了，我们偷偷潜进去会更好。
11: 你们在干嘛？
1: 被发现了。
11: 你们在另一边站岗才对，怎么走到这边来了？好好站岗，别乱逛。